也发穿的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叫做迄个啊，做啥？哎，拄啊，迄是叫做啥物歌煞袂记？
1: 哇，
0: 惨啊！
1: 哇，惨啊！
0: 来，迄靠加歌词啦，吼啊，袂记你啥物名，袂。

0: 不要讲啦。
1: 来，真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就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啊，大家无生气也唔存开恁兜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还蛮囡仔
0: 阿
1: 红
0: 阿华
1: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啊，
0: 谢谢、啊。
1: 来，这个。今仔日啦，吼，咱来讲一个即卖台湾非常严重嘅问题。当然啦、啊，诈骗是上严重嘅，但是即卖有一项啊，政府一直咧管嘅吼，就是电子烟。
0: 哦，电子烟即卖烟啊，较严重哈。
1: 这个即卖吼，较早阮咧啊阿峰较早唔捌食过烟啦吼，啊我即卖拢改掉改二三十年啊吼。这个烟啊，电咱咧食迄个烟啊，讲下做二手烟。食薰的人开着肺癌，
0: 嘿，
1: 对、哦。你人为人拢讲食薰开着肺癌啊，其实唔是讲着肺癌咩？食薰的人佫一项口腔癌嘛，做够丢。哦，啊，即卖政府啊，即个电子薰啊，即卖少年啊拢食电子薰，你像我啊去运动，为少年啊吼，拍球拍到一半有无？嗯。啊，就那底下饮在，就输两嘴啊。其实啊。足侪人拢认为，伊带输赢，因输赢诶，含咱无关。咱虽然空旷啦，
0: 跨啦，外口跨啦。
1: 咱对你后壁拢加减诶去减
0: 啦，哦，减少啦。
1: 这个电子烟是安那政府硬要禁，你敢知道？因为内底拢毒品啦，
0: 哎呦，
1: 拢毒品啦。
0: 啊，
1: 咱讲实在啦，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日你听着，咱讲实诶啦，较早。清朝是安那卖鸦片嘛？
0: 哎，对，
1: 嘛是毒嘛？
0: 哎，对。
1: 好，你甲看，你甲看啦，吼、哦！台湾人实在是悲哀啦，哦，真正悲哀。台湾人，我感觉是，那伊个人的见解，这拢无代表。即卖恁咧听电台立场啦，台湾人真正落灾命啦，哦，落灾命，哦，你注意甲看到，台湾人搁一项啊，作为破人诶。破人的 LP 啦，哦，你注意看看有啊。
0: 来，讲加较严重吗？
1: 来，啊，这个电子烟啦，即马含美国，都拢咧甲动，啊，拢对对来，内底物件拢是中国大陆的，啊，伊是西岛友，唔免西边岛，你听下无？哦，所以美国是安那这边会甲。当然，这个政治咱无在去甲分析甲遐详细，但是吼、哦，你就是敢那讲，你就是去外用你这个毒品啊做啊，迄、那个毒品吼、哦，过来入美国家，哦啊，影响到因这个美国的迄款的嘛吼、哦，所以咱的电子烟即卖政府已经要禁嘛，已经禁嘛吼、哦，来你最咱这爸母，你也看到咱的囡仔。摕一支那烟的，迄金属的吼，啊水水啊咧烧的，迄叫做电子烟。
0: 像刚刚迄个烟吹迄种的吗？
1: 对，无啦，迄一支烟啦，就像安尼样。
0: 好，
1: 像咱的较早更比咱那样。
0: 哦。
1: 我来讲哦，你即卖掠到要立法，就是掠到，你只要出摕有电子烟掠到，就是10万啦。
0: 哦。
1: 国民健康署咧表示啊，根据世界即个卫生组织啊，甲几啊国的国际即个研究啊。电子烟唔定去影响到少年人的脑部发育，会增加迄个焦虑，加影响到学习的风险以外，也可能造成 DNA 的损伤，啊，你掉癌的机会够足高。电子烟内底哈，伊口味足济，你知无？哦，伊口味足济，你要用啥物口味拢会使，但是伊内底拢甲你藏毒品伫个内底，哦。啊，食了久啊！我阿你讲啊，你看足侪人即马食咧调咧啊，无食未使啊，未食未使啊。所以你会记，唔好定你食烟啊，你食啥就对人流行，反头身体出问题啊，将来啊做啥？将来你后悔哦。伊这产品啊，我阿你讲吼，都诶产品啊，设计做亲像玩具啦，啊游戏机的这个外观啦、啊。增加到囡仔、青少年作爱接触的风险啦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咧指出，目前电子烟的口味哦，加迄个烟，你食迄个口味啊，拢总有16000种啦。
0: 哦，
1: 你看卖啊咧，
0: 哦，
1: 我看你要食啥物口味拢有就对啦。
0: 少年
1: 啊，
0: 真爱食。
1: 对，啊，迄比啥？比咱咧食迄个咱的烟也佫较严重。 哦，也够较严重。你甲看，即卖政府啊，一直咧动，一直咧动。啊，本来是讲啊，动咧动咧，讲咧讲咧啊。即卖看，已经内底已经藏毒品类啊。哦，藏毒品类啊，你就丢啊。你若食落，你就丢啊。哦，我一个朋友捌曾经人摕迄落摕啥呢？摕迄落要食吼，摕迄落啥？摕粉，摕这要食，伊输。伊讲唔敢真正，伊讲袂歹啦，这也未影响身体，也未安怎哦。结果啊，伊输一嘴啊，伊就是答应伊啊。伊讲你这个内底有毒，因为内行人啊，闻到迄个味就知影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你那囡仔，咱的囡仔然后你食薰的哈，然后你食薰呢，你会记得哦嘿。那摕电子薰呢，你甲讲卖摕，卖食迄个物件嘿，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哦，过来食迄卡会掉癌，哦，所以咱你也过去哦，你也掉无吼，只爱罚10万，即卖听讲嘛要用判刑哦嘿，嘛要判刑哦，后、哦、来啊，迄毒品唔好去食啦，台湾已经足凄惨啦，唔好去食迄类物件啦，哦，来啊，有需要服务的哈、啊，要找阿芳，
0: 阿华，
1: 你会记哩？我咧做节目中间，你甲卡来线电话2561。
0: 0425610013。
1: 哦，啊，你若讲要找这个咱内底小姐的吼、嗯，你会记了嘿？你甲卡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好啦，哦，咱今仔日啦真欢喜啊！咱现场邀请到咱的国宝来啊！好来，啊，所以啊，这爸母啊，吼，咱等下吼，你爱注意听，这项物件已经离咱的节目可能一两年拢无出现啦，哦，拢无出现啦。来，啊，所以你呐，今仔爱听详细，我听你讲话讲即卖真歹料啦，啊，真歹料以外吼，伊最主要，伊第一点，伊一定爱交迄个纽数有够，伊才有收啦。过来第二点，伊讲伊捌五六十年啊，人去摕进口的红纸，去用笑死伊啦，唔是用免死哦，伊讲用笑死伊呢，是安怎讲？挂一个国宝，摕了买物件，你有人去吃？啊，若要用迄个啥物，遐做串啊，遐哦，伊绝对无瘾就对啦。伊讲食较少年回来，唔是以趁钱为目的，是伊着啥要甲只。好物件，甲传统甲留落，要做一了真正是，敢那讲，咱别像伊一句话定咧讲，买药如买德同款，迄、那个德一定爱顾好啦。好来，所以咱只长辈时代等下吼，咱的国宝里等下来咱现场吼，甲咱讲这个物件，自古早都已经有啊，但是较早拢爱原味好个，人家食得起。哦，较早啦，听到这個、我来讲，一般的人唔敢想要吃啦。哦，来，所以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哈，再来邀请咱的国宝来，咱来欣赏这个流浪的乐师来。

0: 来，刘龙的歌词，文夏老师所唱的。咱现场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伦。哦，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预告一下哦，因为伊拄啊，我咧甲问啦，啊是安那人遮久来讲，你当作即卖作者吗？外国的我无瘾念，因为伊已经捌四五十年来，知影外国的迄款物件无路用，同款物件来到台湾就是无，迄、那个物件就是无迄个成分，一定咱台湾海域的才有效。过来无超过十二两的，伊绝对无用。啊，要爱洗买，满满是作者，啊，迄都无路用，迄真正无路用。伊讲迄个物件拢无路用。过来话唔捌的，啊，像人咧讲唔未先过先啦，啊，迄、那个啥？什么鸡肉边啊，对不？迄落个啊，作者伊用啥？用串咧做互恁食，吼、哦，用串咧做互恁食。啊，伊无爱做这个，伊无爱做这个代志。来，咱来欢迎就咱的国宝的青草达人黄教授，教授你好，
1: 嗨，阿牛阿华牛，
2: 你好，
1: 阿恁进来这大哥大嫂吼，啊，空中这大姐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甲快乐哦。
0: 哦，这个啥？教授啊。
1: 是
0: 我咧讲这土壤啊，即卖足久已经唔捌来这里做，来这里促销啊啦。
1: 我咧讲吼，无会啦，
0: 我知啦。
1: 几年前差不多三四年，我唔捌做这个土壤菌哦。
0: 嗯，
1: 因为一岁未来，你咧起码可能都效果未出来，都无路用。
0: 继续唔咩？
1: 我咧讲，你该要用。社会的土壤，我可以用河流来做的，你看。
0: 哦，安尼哦。
1: 对不对？讲熟悉的呀、啊。
0: 哦。
1: 讲白话啊，哦，我到尾个无够较简单啊，有当掠土壤大尾哦。
0: 嗯。
1: 啊，我就用大尾啊，到用到社会啊，穿个细个只个，
0: 哎，
1: 无力啦。
0: 对。
1: 迄无力，啊，伊那个土壤变那平啦。
0: 哦，对啦。
1: 哦。啊，所以我用拢十二年以上到咧用啦。
0: 对，我知。
1: 哦啊，你来讲，干那要用个社会，我可以用河流落啊咧。我大家大个大说拢讲这白话啦，啊！现在对这土壤一只人啊少，生长慢呐。
0: 对，伊大哩慢，对我知。
1: 一只土壤你要一这个十二年吼，上少三四年、四五年以上啦，大花多只大买哦。
0: 哦。
1: 啊，这都唔是你亲家公公的，这熟悉的啊。所以一段时间阿翁常来讲，王教授，哎，土壤中吃骨头酸痛疼麻痹足好用，啊，你若无爱来买啦，我讲。啊，就无会，你要咧十二年个细妹，你叫我做，我唔啦。
0: 阿翁
1: 阿翁，阿妈伊平平去，我遐伊就看了看有，

0: 洗尾起来狗仔我都无咧收哩。
1: 对啦，迄款你无咧收。
0: 哦，啊，我妈妈骑过来，尾啊，等下阿翁在浸中药啊，
1: 对啦，
0: 浸土龙酒啊，
1: 浸土龙
0: 酒，食到话用啊，阿翁即卖破好，身体你看着哦，一杯敢那活龙变变叫，
1: 阿都靠这，真正爱食，
0: 真正爱食，
1: 真正爱食，
0: 啊，这天然的呢，哎，这土龙酒不是讲你平时啊钱起来买来买土龙豆蛋买呢？你问现在听人讲讲的，那比如说厂里加分的，你就害啊呢？
1: 哎，不好了。
0: 阿翁在咧讲讲买药如买电啦。
1: 对对对，咱无爱教授，就是无爱做这个工作。
0: 不义，
1: 无达你买晒来买哩。
0: 不义的钱财，咱无爱阿翁，那钱不能给我得嘞哦。一届应该咱得嘞，咱就金块来行人。这东西应该我得嘞嘞，不义的钱财咱无爱啦。啊，所以咱大哥大叔吼。这个土龙井是咧好什么好处理，你知无？
1: 哎，
0: 迄就是讲，譬如讲，跋倒车好啦，
1: 对，
0: 啊，就接好啊，医疗好啊，吼。
1: 迄个身体带掉嘞，
0: 就带着痛路，啊，就发酸啦，皮压起来就咧疼。
1: 对，
0: 这个土龙井是专门咧医这个骨胸慢性病啦。
1: 哦，
0: 你知无？
1: 哦，
0: 你普通在轻伤啊，就唔免食个这土龙井，贵什么什么，贵什么什么。啊，所以讲，你若譬如讲。哦，听人讲，中西有一个这个记者，一桥都要跋倒哦，我都要跋倒，啊，接好啊，啊，躺了太阳落，有时就夹起来，
1: 就夹起身，夹起疼，
0: 这困困的无代无就，我一丢一听啦，
1: 对，
0: 啊，人报来找我吼，我呢加一头土龙哦，这样哦，哦，你个杂气，我咪加报到我唔变啦，买啦买啦，
1: 都你无当你啊，给我报嘞，
0: 啊，报嘞我。等下要啊要啊，无无，全国个要麻烦呢。
1: 我系讲报了了，唔是干呢，我惊含土量含穿，你就无当了。对不？
0: 对。啊，所以哦，即近来大个大孙哦，那较早我咧宫女红香，比如讲较早回来
1: 帮我
0: 拎拎拎水啊，较早生活较歹嘛。
1: 对。
0: 啊，你回来回家你就搁洗衫咧，可怜呢。
1: 啊，足济啊。
0: 起码有当钱人较早。可再无人咧请人，嘛我咧囝囝生了一礼拜就家己洗衫，就搁起来煮饭做工
1: 作。啊，去边洗衫，
0: 放点
1: 水。
0: 系啊，啊所以较老来哦，你看头壳疼啦，脚麻啦，酸手疼，啊都夹起来啊。
1: 对。
0: 迄较严重夹拐啊啦，反正就夹四家己啊。
1: 对，为团这坐轮椅。
0: 哟，啊为穿 T 衫，嘿，我这个高雄一个做春秋哥。
1: 哎。
0: 吼、哦、吼、哦，春秋哥你敢知迄个名？
1: 我知啦。
0: 吼、哦。
1: 我听下。
0: 吼、哦。一个鹅，遐都春秋歌咧，哎呀，对对对对对。啊，我咧讲哦，迄是足侪下晡时啊，然后三点以后哦，哦，迄花样安尼一个一个红都你都杀出来咧。
1: 哎，大风景水啊，
0: 啊，空气也袂歹
1: 啊，
0: 一个鹅底啊，人拢钓咧钓鱼啊，
1: 这
0: 都会生意个，是无公开啦，
1: 无公开啦，
0: 啊，你个钓吼，八百克啦，袂个你钓啦，啊，系啦，啊，
1: 有
0: 那一半一半尾，那钓着大尾呢。我都常来伊遐甲看吼，可怜呢。迄位呢五六十、六七十啊，就拢伫遐坐轮椅哦，可以用得上。
1: 其实那五六十、六七十坐轮椅实在是。
2: 修炸。
0: 修炸啦！啊，即卖人可以修只长，都吃到八九十、九十八、七百伊啊。
1: 对。
0: 啊，五六十、六七十，迄一个恶丧哦。
1: 对。
0: 一个恶丧啊！他不，我甲问过你几岁？讲七十四啦。七十四哦，卡都未行了
1: 哦。
0: 伊讲伊无即个卡头嘛，爬未起来。啊，费用一个月讲七万呐，
2: 哦，
0: 请七万呐，惊
2: 人嘞！
0: 啊，甲过几工嘛无贵啊，
2: 哦，
0: 过几年呢？
1: 那
0: 过，过几年是几多两千块？即摆来真正过几年两千几块？
1: 也可能请，
2: 可能请，你啦，
1: 对啦，
2: 安尼
0: 哈。哦，安尼一般嘞，一般来请过月啦，
1: 我只要三四万，
0: 三四万哦，
2: 三四万，
0: 啊，也可能
1: 三四万，你个代代爱过只爱
2: 过三万块呐。
0: 哦，啊，我讲我咧今日较慢谈的哦。
1: 那饭菜都可以啊，
0: 啊，同阿旁边食一样，
1: 旁边
0: 食都好下嘅啦。啊，所以哦，咱食了哦，免要求讲一寸或者多或者啦，都有够能用啦吼。啊，这个会行、会走、会耍吼，人生上好尔啦。
1: 来，教授，
0: 系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好好好
1: 这是对啊，对你啊，你无滴嘅啊啊，您阿啥？啊，迄个做，
2: 你少年咧，
1: 你少年，你甲我讲，
0: 哦，
1: 讲阿芳，我咧讲，哦，这边拄啊好，我咧讲，阮高雄一个阿桑啊，因囝拢甲牵咧公仔咧佚佗，啊，阮阿爸，阮爸拄啊处理，有那处理运动吼，啊，拄着，啊，你甲问讲阿奶，恁老母你来牵条条，嗯，阿都头壳都拢死你啊，公仔命就对啦，
0: 哦，
1: 是滴。

0: 呀啦，哦，听讲你唔是提这个只食了，
1: 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是一个中医师团哈，
0: 哎、哦、对，
1: 中医师团队哦，哎，研发研究公家怎样讲，佮发现就讲，嚯、哦，脱硫精啊，脱硫啊，伊内面的萃取的精华，
0: 会
1: 当医这个湿地精啦、
0: 啊，哦，
1: 就是讲记底脉啦。

0: 伊气候偌可怜，你敢知影？伊因囝有哪烦恼呢？
1: 当然啦，哎，
0: 伊个囝哪烦恼呢？我你讲哦，目前伫台湾啦吼，咱讲面对现实啦，伫台湾面对这个实际上的家庭的悲剧啦。
1: 做恐怖，
0: 阿峰，
1: 哎，
0: 有一天你注意哦，迄有时啊，打电话等于吼，
1: 哎，
0: 老爸会问讲啊，你什么人啊？
1: 我阿你讲，
0: 啊，你就食啦吼。
1: 来，我真做分两一项，你拢爱注意听，这是教授拄好伊这伊提供试食，真正学落甲得志。哦，我才提出来讲，我一个朋友因妈妈，我捌伫节目讲。伊个作画桥的人，就老人痴呆，见面啊，咱看台，你就去拄着后生幼后的哦，像安尼甲顾顾顾甲无啊多，是安那无啊多，你敢知影？恁绝对想未到啦，哦，伊个失地甲买机啊，会怕人，因老母会怕人
0: 啊，对，就是安尼，
1: 阿会讲赞，
0: 阿个讲教咧，
1: 伊讲迄也还好，伊讲问题出在大，你敢知影？出在个讲哦，你讲啊，你啊，到尾你无照顾，我时啊无照顾。即卖咱那目睭无看的吼，你个房间内底甲你放落，放大便哦，放落，伊讲啊放落无要紧哦，咱来甲切切的无要紧哦，唔是哦，像个囡仔安尼甲你提大算高大壁，
0: 我食啦啦，
1: 食啦啦，啊即卖送去用过啊，
0: 哦，我咧讲诶，你若话吼，妈妈真正实际上会可怜呢，
1: 可怜
0: 啦、
1: 啊，
0: 有一天啊，真正做食饭等去食饭哦，恁母啊甲你讲哦。欸可能喔、哦、会跟你说怎么样啊你的钱喔、哦、我的钱可能你给他偷过去喔、哦、我就吃了啦
1: 对
0: 实际上这样呢
1: 是这
0: 样会跟他说你还没做下班跟你说阿母的钱你给我偷过去喔、哦、我啊
1: 还要回来给我骗钱你不要回来给我骗钱
2: 也
1: 多疑心的当
0: 掉，哎，阿咸鱼人咸鱼西哦，好，两尾个海哦，尾海喏，都玩喏，
1: 你看嘞，我赶紧落去啊，
0: 啊，你要赶紧嘞，这屠龙兄你要去啊，卖讲严重话，较来有些上班呐，
1: 对啦，
0: 起码我跟你话讲啊，目前台湾2024年啊，2024年哦，
1: 哎，
0: 2024年台湾的实际人口，我这里在不？
1: 我在
0: 35万，
1: 诶，2024年
0: 哦，甲今年调查哦，
1: 诶、
0: 欸，2026年就今年嘛，
1: 对，
0: 实际上会带来偌济，你知无？47万，哇，几万
1: 个，
0: 两、
1: 啊、
0: 年多啊，
2: 加
0: 要
2: 一倍，
0: 35，
1: 啊，你啊，加要一倍啦，加要
0: 57%
1: 啦，
0: 加十二万人哦，哦，35，47啦，哦，实际上哦，
1: 诶、
0: 所以中医团队有研究这个屠龙针会当。伊会当我咧讲啦，
1: 譬如讲，会
0: 甲你讲，
1: 其实记下你定爱记
0: 底歹啦，啊你啊预防胜过治疗。要讲严重像阿王讲，啊大便甲你放咱出来啊，甲你起起个高壁，啊你就害啊啦，
1: 真正哦，
0: 啊会敢咩会敢怕咧？
1: 敢怕
0: 哦，我咱即摆讲现代好无？
1: 对，
0: 你看报纸媒体报，唔是我讲个媒体报个哦，讲前任的总统马英九啊。啊，讲话讲来一句话，讲五六摆啦。
1: 对。
0: 啊，因太太哦，啊，甲因大姐啊，啊，甲这个所有的经济某某方面哦，
1: 遐管
0: 哦，
1: 拢落咧手里，
0: 我落在因的手里呢。伊惊个讲啊失地去哦，啊惊乌白签字类哦。
1: 对。
0: 啊，这个经济某方面哦，啊财政就麻烦啦，
1: 就困难啦，
0: 就困难就麻烦，我比较。
1: 啊，这熟悉的这报纸看家呢？
0: 报纸哎，不是干啦，我讲个报纸每天报的啦。哦，讲买叫失地去啊，啊，所以大哥大嫂，你拢爱注意啊。你看报纸嘛，不讲雨天淋雨啊，你也变啦，哈，嘛失地情呢？啊，所以哦，咱也是爱读个清醒啦，唔食老哦。阿妈，别跟这阿雄吼，
1: 哎呀，
0: 哈，吃啦啦，什么人等下你跟你叫你唔知这个什么人，啊，你就害啊，钱借上也唔知，啊，钱藏一堆嘛唔知，哦，啊，到时都害溜溜啊，人生个代谢的实际上哦，比死较艰苦，
1: 对啦，
0: 讲古都唔知人生唔知要活什么意思诶，敢那一条活体，敢那。人我跟他活强死的啦，讲
1: 讲
0: 较白话就安尼啦，
1: 无
0: 灵魂呀，
1: 我无灵魂呀，伊
0: 无灵魂呀，
1: 活伫个世界呀啦，
0: 对啦，即人咧创钱呀，伊无灵魂，
1: 伊也伊啲存钱存较济对来
0: 讲，伊嘛唔知，
1: 拢唔知，迄无意义啊。
0: 所以咱大哥大嫂哦，即个那暗时啊，你话咧未困就登记，你爱注意哦。
1: 对，
0: 这是实际上的征兆哦。
1: 对，
0: 啊，他可能丢了。

0: 咱那公公哦，这边湿地上的尖雕给你警告哦，你就爱注意。那讲严重话，家咧阿妈未见只阿翔都海溜溜咯。啊，所以这个中医的团队哦，中医师的团队研究这个土壤症的过脑，预防湿地症，预防湿地症哦，这最好。这以外，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们再大个大说。
1: 哦。
0: 以外，老伯老母，不要老伯老母湿地的，不要你阿公湿地，不要恁太太湿地。
1: 你要对脑嘛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因为伊伫咱的身躯造成咱的气的你行足紧嘛，
0: 对，
1: 哦，你就较袂遐调咧，
0: 对，
1: 较袂有遮个问题啦，
0: 就正讲的，熟悉的。
1: 哦啊，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哦，因为即卖啦，即卖咱已经几廿年无推出啦，是因为我拄我都讲过，西部的无爱用，进口的嘛无爱用，川，人讲。川加土壤，迄、那个川，
0: 川来咱无咧用啊。
1: 因为我来讲，川我会当甲你讲，卖讲咱只爸母啊，阿峰目遮久啊，离教授一点看到川啊土壤生砖啊，你两只若无坑做伙，敢相容了来，我嘛未无法度。
0: 阿峰就我教个阿峰，怎么我来行呢？迄只土壤就好好头啊，
1: 胭
0: 脂尾啊，
1: 哦，你拢爱了解这点。
0: 迄个头就是葫芦的头哦，
1: 对，
0: 啊，伊尾有一个胭脂线哦，
1: 对，
0: 叫做正土壤啦。
1: 这正是正港的土壤，
0: 真正好嘢。
1: 哦，你老当时啊想买来去海边，人拄啊抓到，人家讲啊，我这尾土壤来买你，你来买着穿咧。
0: 阿峰啊，我以我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真侪个大企业家拢来打交代哦，讲黄教授。伊啊，连了一斤以上的土壤，介绍钱卖讲，你这里也袂好
1: 话袂，
0: 拢伊拢起浸酒，
1: 拢浸酒
0: 哦，拢大家食家你甲看呢，八九十安尼头毛安无翻白呢，安尼面安尼粉人啊粉人安尼精神百倍，无买安尼做大事业啦，
1: 对
0: 不对？起个
1: 家头壳爱好嘛，
0: 对啊，头壳好，
1: 迄个头壳袂使像那讲怎啊狂啊咪，八九十岁拢啊过咧换，拢啊过咧换企业，你
0: 讲
1: 看卖
0: 咧？你讲大企业家啦，八九十七八十，我大家活用咧，身体活健康
1: 啊。你还知呢？华对大企业唔是讲我年岁济，迄头壳转爱足紧呢。你若你话较慢较迟钝一个，你这个世界是我来讲后尾要变啥，无人知
0: 咧。对啊，啊所以咱平常是身体那个顾健康啦。卖讲落客落啊，吼，带身命较尾来扭倒转来吼，有时会较慢开。
1: 咱讲在啦，一斤上的教授是拢提起，拢是一挂企业家印的呀。
0: 我咧讲，即马即拢十二六以上的啊，十二六以上的哦，
1: 对，脆粗的
0: 哦，浓缩的哦。
1: 哎，
0: 啊，所以你若风湿症、关节炎、会酸、会抽、会麻、会痹，较早拢去用看西医注射，
1: 啊，去中医就甲你兼顾。
0: 对，我咧讲。西医看跟咱两行啦，像你卖个讲，啊，消炎止疼呢，啊，抗生素，啊，像你无啥物特别，我当你讲，哦，你叫医生开土壤针，我你吃，
1: 还无可能，
0: 啊，无可能，怕死嘛，无可能的啦，哦，所以拢吃消炎的，啊，止疼，
1: 对，
0: 啊，以后有时害，肝害，胃歹，
1: 对，
0: 那吃药啊，就搁加一个胃药落去，
1: 对，
0: 啊，害溜溜啊，
1: 对，
0: 啊，所以大个大事，你今日去对一根绳。足久啊，药啊吃足济，医生西医中医针灸都慢慢啊，无乎你家己内心的满意。今仔去做了七批哦，
1: 阿哥，
0: 七批我咧讲啥呢？
1: 不然你啊，
0: 你等几下等到我咧讲，我交代讲老了就咧通知哦。最后我收七批尔。
1: 哦，
0: 你别个吃啊，等几下你咧，因为西部那边有大部分是药等三四等啦，三四等是药等得真正啦。今仔日七批是最后我收入来，老了阿峰。老在家哦，
1: 赚到不啦？加几倍呀？
0: 加几倍了？
1: 哦，
0: 所以有生麻抽疼十多年都未好，未长紧呢。头壳会疼，脚掌头酸甲未拗弯，吼会抽会麻，啊，这个脚手的脚底手底冰冷的呀。
1: 哦，冰冷的，这你真正够感觉，
0: 有够好用。你看较早原味古早时代就知影土壤种的浸酒，你嫁红哦，和左镜哦，就爱浸一红和左镜，嫁嫁成。
1: 做计算，
0: 做计算真诶，
1: 即卖真。

0: 一盎司要一二十万呢，
1: 即卖贵个啦，即卖贵啦，
0: 即卖袂忘记
1: 啦。我咧讲吼，较早都爱浸土龙，要左肩要嫁人，迄、那个土龙浸酒就价值难贵呢，要补和姜菜好用，
0: 对，
1: 通炸甘甜蒲笋啦。所以这看外好，这是补的哦，没副作用哦，
0: 绝对无副作用。
1: 这只精神好，目睭个筋骨，人咧规身躯轻松活泼。啊，佮食食品的，袂解肝，袂解胃，袂解腰子的，看到安尼偌好啦。
0: 对啦，好，咱只爸母也听有详细啦吼。
1: 应战两点嘛，
0: 应战两点啦。
1: 饭前饭后，随在你只。
0: 咱来听一首歌，我来甲哦，听讲起大计，我来甲教授超一下介绍来。男性一生靠三遍，但你龙所唱的吼。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啊，但你浓缩上的男性一生靠三拜啦吼，啊对三拜你敢知影？
1: 对三拜，出世靠一届。
0: 出世靠一届。
1: 哎、
0: 欸。
1: 就过来嘞。
0: 那
1: 個、出去听
0: 靠
1: 一届嘛。
0: 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教授啊，
2: 嗨，
0: 我话你讲，这已经几啊年无来促促销啊啦吼，
2: 那都无会，你都无会啦。
0: 我知啦，啊，就该吹几啊遍，你都讲无十二年，你都无爱，啊，别个等十二年，拢爱等了四五年，哇，
2: 差不多四年无来讲出去啊，
0: 也有啦，差不多四年有啦，
2: 真、嗯、的
0: 啦，
2: 真的。
0: 啊，这我话你讲，第一点。绝对是十二秒以上的土壤正落来萃取，啊，绝对无穿，
2: 无
0: 好、哦，咱就照这个介绍啦。
2: 啊，都有效就熟啦，无效好做贵啦。
0: 对啦，
2: 啊，你吃了都有效啊。哎、欸，啊，我生个改善啦、啊。啊，我来走路弄也爱听，就爱吃你拖龙筋嘛，袂安尼。
0: 对。
2: 啊，我脚底有时喏，
0: 会麻，
2: 会翻手都会。
0: 对。
2: 脚底翻手呢，迄有带糖尿病人个安尼呢？啊，这糖尿病使怎啊？这无咧分什么病什么病，这种顺。本钱本后做这个吃，用早两粒啊！
0: 哎、
2: 哦，卡严重个人人去啦，卡电的来哦。
0: 哎，
2: 这大个大岁了，卡电的，那卡严重你叫一百吃三粒，
0: 吃三粒，
2: 三粒不要紧。
0: 好来，我来讲，只要清淡嘛，
2: 哎，
0: 能够对三千二嘛。
2: 对，
0: 来我来讲，咱只久无啊啦，啊，佫只佫三十粒未啊啦，
2: 三十粒对。
0: 哎，因为这太贵个。好来，我来讲，能够三千二啦，教授，还佮优惠一个啦，
2: 优惠哦。优惠，唔得咩咧？优惠嘛，优惠都未落咧，唔得那优惠咧。
0: 安尼啦，
2: 即即个咧贵深深，你就知。
0: 好啊，你就讲无起价，吼，阿咱就卖照无起价介绍来优惠咱只爸母啊。但是我先甲你讲个哦，十二秒的土壤要萃取，做啊剩最后一遍哦。
2: 一批尔，要个批，
0: 要等等，爱等
2: 三四年哦，
0: 四年以上哦。
2: 来，这无四部，
0: 来来，我来讲，两盒原价爱三千二，照定位安尼，两盒加优惠两千。五百块啦，
2: 两万两千块就
0: 对
2: 啦。
0: 对、
2: 啊，好啦，
0: 好，
2: 我咧讲阿红，是最后一摆哦。
0: 对，
2: 那双手听麻痹，风湿关节，比如你一个饿了，一个怕扑啊，一个客人家阿红阿红啊，拖龙筋有无？
0: 哎，对，
2: 无就无阿红。
0: 好啦，
2: 别讲个哦。
0: 阿咧，我咧讲吼，你今仔日来总是未使空手好个啦，大家嘛知影，教授来一定好康个，对不？咱安尼啦吼。
2: 哎，
0: 你甲送一个，较大个嘞哦，
2: 送一个哦，
0: 对啦，
2: 无安尼啦，
0: 哎，
1: 大大个，
2: 两盒吼，
0: 哎，
2: 两千块对不？
0: 对，
2: 好先生吃啦，
0: 哎，对，
2: 啊啦太太，生麻酒听头壳当当，我把酒生摔卡把酒鼻，生足久啊，拢痛落个个疼疼个呀，啊唔过那个那眼啊，规身骨都未爽快，来，好，
0: 哎，
2: 一拜年呢，
0: 啊，一拜好，
2: 哦、我咧讲，两个好太太吃，
0: 哦，国各家教授国。上两阿婆，
2: 两阿是要给太太吃的哦。
0: 来，阿那就四阿爸，
2: 是哈，
0: 四阿爸来，我来
2: 讲哦。
0: 等下甲食看卖啊嘞。阿芳嘉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阿来送你啊。阿那多贵啊？买两阿，上三阿，
1: 我五阿，
0: 五阿，
2: 但是很早，
0: 很
1: 一个很早啊。
2: 唔是啦，这个无啊，你讲怎么？我来讲，你这个介绍，四年前的介绍，佮
0: 接了啦，
2: 你怎么佮叫我卖啊嘞？哦，啊，这种十二点以上，我你讲，
0: 十二点以上咧最主的啊，
2: 三十六组，
0: 三十六组，
2: 三十六组，今仔日哦，特别的哦，哦，
0: 哎，
2: 今仔蹲高福气高，出乌那
0: 白电话，来，
2: 第一个卡起来，
0: 这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三盒，
2: 今仔今仔日卡得到我，今仔卡起来到我，
0: 两千五百块，来，你注意听。足侪人拢要甲阿峰讨一下做黄文高，你等下你甲看有维护部的二号的哦，迄、那个网啊哈， 你若咱即摆大家拢知，热天蠓啊高，登高热个济，你会记哩吼？等于甲泡开坑大呀，蠓虫加抓，唔敢挖来，要坑到壁壁加到壁边啊，好滴滴出来。出带囡仔要公园佚佗，买款的吼，要带坐，要带食食物件，你甲拍一罐后开，坑大迄个味出来，袂去。别安啦，蠓虫唔敢挖来吼。细组的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来，你注意听啊。诶，话讲，阿阮甲阮两个阿公要食，阮的囡仔病到要死啊，嘛要食。我那规台面要食，这边你摕着，你摕着赚着啊。来，你注意听，五盒两千五，十盒拄好五千啦。
2: 对，
0: 十盒五千，阮当的搁加。上两阿婆哩，
2: 是恁当的，
0: 阮开，阮开，
2: 对啊，吼，
0: 这免免使叫教授
2: 骗骗啦。
0: 来，十二盒优惠你五千块，上两罐黄文膏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见到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拿起来，警察卡，我跟你讲吼，你若要吃到这个真正十二两的啦，十二两啊，
2: 专带人家找黄教授有证件的啦。
0: 过来一点，你不爱去吃到进口的啦，吼、哦，进口的，
2: 这台湾的哦，
0: 啊，进口的，台湾的、哦，进口唔是那叫做土壤吗？天差的地啦，
2: 成分
0: 无共，
2: 内面的成分无共，
0: 天差的地啦。
2: 全世界报纸有报，全世界上好的土壤就是台湾的。

0: 台湾啊，
1: 迄个十二月十二日看卖咧。
0: 哦哦，啊像教授你讲的，啊那要抓迄细尾来搞咱，迄拢无路用啦，迄拢无路用。
1: 十二六以上的啊，
0: 迄个迄个十二六以下的，该当当作啥？当作神鱼来炒神鱼面，看有人要食无啦？你看来拢无效啦。安尼你听无？
1: 足好啊！即会使讲，你食会叫你一世人，你真咧出运啊啦！
0: 做节目啊，
1: 真诶啦！
0: 真正。
1: 原来特别优待三十六组，要好
0: 运气回家。三十六组啊，
1: 有福气你个电力卡嘞。
0: 我讲，这边你若提无到，我先跟你讲个哦，嘿。过反正三年你都要等未到哦。伊来讲，无十二年教授都无见做。最主要伊无爱，无十二年啊！我来讲，
1: 社会就无力。
0: 我甲教授啦，较夭寿，佮较假嘞就对啦。逐年都会使来卖你大社会乌白甲你谂，阮就无爱，无迄个气力个物件。出去都给我们买，
1: 对啊，钱都无啊，我都无买啦。
0: 咱无咧做迄条工课啦，
1: 买又不买，跌
0: 跌跌，
1: 好消耗。我留一个名声啦，
0: 对，
1: 四道名，那好四道赔啦。
0: 教授你讲，良心会换你的老干钱啦。迄条无爱，唔是咱该当地的钱，咱绝对无甲你退啦。
1: 不给钱，咱无爱啦。
0: 啊，甲要爱太，要青菜乌白乌白晒穿啊！啊你吹啊你丢啊你丢啦，要用个丢啦，教授你讲，我来用河流来丢啊，对不？
1: 好嘅，咱无啦，
0: 对啦，
1: 小笨蛋，我八十几岁啊，啊，我是存啊，这是要创啥啦？对不对？囡仔大家拢有买，拢有搞啊！我你讲，我是要留一个名声，做一个做经验啦。
0: 对，
1: 大哥大嫂，你放心啦，哦。这个正土粮全国，但我咧收吼，就十二两到我到咧收啦。最后一批哦，
0: 下一批。
1: 哦，你要今天吃正土粮，专带回家找黄教授，有在买正的土粮尔。
0: 对，
1: 葫芦头、
0: 胭脂味哦。真正爱捌，唔捌的人啊，
1: 你吃了穿啦。
0: 我吃了穿，阿爸是甲当作土粮欢喜噶，迄食迄是无作用的。来，买电话寄来，金卡卡，电话寄来，金卡，扣八，扣空。三一八
1: 空
0: 空
1: 九
0: 弯线
1: 弯线啦！
0: 听我的节目
1: 听，
0: 听我的节目听久啊！你应该知影讲，这已经几啊年无来做啊！啊，谁啦？无爱卖，我嘛做爱卖呢？问题都无迄个物件。
1: 啊，你叫我做，我都无会。你干嘛叫我做？
0: 都无去买土壤，都无效。
1: 大哥，大哥，
0: 啊，这买阁无效。
1: 都你真正生出几年，西药注射食啊，那拢慢慢啊袂长紧呢？食啊，酒抓规日，趁心的黑啦！这摆最后你定爱食，我会请你袂害你，会生你啦！
0: 来，
1: 绝对生你的，好你食了酸麻抽疼，食啊老来免惊，这个吃火用杀了你啦！
0: 对啦，
1: 好你会行会走会耍，家己我都自理啦，家己会洗身躯，会行会食饭，哦，免人家你吃。哦，啊，没人跟你流血，血辛苦，你就吃啥嘛啦？
0: 对啦，
1: 这个吃的，啊，你就记得啦。
0: 所以今仔日你有听到爱紧，好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最听好嘿，一盒内底三十粒，因为加一盒1600块，两盒3200，因为你2500，买两盒。教授送两盒，安尼就四盒啊！阿峰加华，佮用阮两个业绩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几盒？五盒，
1: 2500，
0: 2500，
1: 对嘞，三十六组，
0: 这真正全线破盘价啊啦，无法度啊，全国破盘价啊啦！来五盒，因为你2500，只有36组，你若大组的五盒2500，十盒5000的，阮公司佫加。送两阿婆哩，安尼多十二阿，
2: 十二
0: 阿，优惠你5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好，
0: 来，
1: 好，
0: 嘿，直播，来，以上广告哈，来，从直播赢哈，
1: 直播你讲哦，直播你咩直播起来吼，你哋今日你头壳足舒服啊，
0: 对，
1: 地基足好诶。
0: 拉
1: 灯头，卡咧，行路，鼓咧，别起来，鼓咧，别起来，行路去捉灾。我跟你讲，你耳朵该得志，你手准面部，你甲看去捉有力咧。
0: 对，
1: 你甲知影讲，哦，我抓者。
0: 准无力啦，你来去吃啦。
1: 我的耳朵，你看唔免惊，迄个肌少症的，卡同有细胞一样。
0: 哦，
1: 啊，你就吃啦啦，你就吃啦啦啦。
0: 啊，人开啦，起啦买卡。
1: 对啊，
0: 来，
1: 哦，
0: 来，进啊，电话进啊卡嘿，
1: 电话甲美女。就无啊吼。

0: 来，紧哦嘿，紧哦，即卖电话完全拢满线，你若卡起来，叫响一时啊，叫响一时啊。啊，我甲你讲，咱若等伊吼，你若讲保养的早一粒一粒，啊无你若讲啊，我都做无用，吼，我都爱做安开咧，爱创啥咧吼，我甲你讲，你会记哩啊，你就是透早爬起来，甲食一边，甲食两粒就好。好啊，那你都
1: 可能较酸疼哦，
0: 较酸疼，较
1: 酸疼，食三粒不要紧啦，
0: 较酸
1: 的哦，较疼的，
0: 不要紧，
1: 哦，较紧咯。
0: 对对，来，阿妹电话寄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我阿你讲哦，这外口，咱讲实在啦，你要找这个内行的，有在了，把这个物件做甲真好势，真困难啦，哦，真困难啦。你要提到讲真正出。穿啊，甲拖两分的清楚。我问你啦，你去听我节目，你去港口，外人你掠这個，你去人掠讲，这尾是拖两，你唔知尾是拖两啦。迄真正爱捌啦，唔捌的人看到，无法度去看讲迄是啥物物件啦。哦，啊，这是内行的，才会样讲爱几两以上的物件较好。哦，几两以下的物件唔通收，收等来加浪费金钱的。啊做嘛，你接嘛接。
1: 啊，你这个收费无力哦。
0: 无力啦，
1: 我家个唔好叻来哦，爱帮我，帮我好多生意，爱好大只啊，较个叻。
0: 啊，过来我爱教，查甫人恁注意听啊，恁若敢啉米酒的，暗时要困的时阵啊，你甲食两粒配米酒看卖啊。
1: 吼吼。哦。哎，这真礼拜啊吼。真正发怒啊！
0: 对，唔是发怒呀、啊！
1: 哦，讲日本话啦，哪里个哪里个？行阿婆，你跟便宜做个哦。哦，拖龙青，拖龙青嘞，查甫人个勇气其实嘞吼，现在杜姑鸡啊嘞呢，都个嘞眼睛未消，跟像个小嘞困嘞杜姑鸡啊呀。你个借钱嘞白过，一天天嘞哦。
0: 对，
1: 唔是了，乌坑乌龙坑嘞哦。嘿，起副作用哦，
0: 来
1: 天然的哦，
0: 所以
1: 了你过油气，
0: 会
1: 保证水，听完
0: 过
1: 气，
0: 做好的物件。
1: 我唔知，
0: 啊，你都拿干啉烧酒，你甲配一下米酒咧。
1: 好赞，
0: 真正足赞。
1: 好嘛，那问我讲，黄教授，你八十一啦，啊，今日哥哪里解发怒？哦，我讲。就我一台敢那跑车来了，
0: 对啦，
1: 都算算叫来了。听我讲话，单点嘛知，
0: 你爱知
1: 吗？哦，
0: 伊唔是住伫台中呢，伊是住伫高雄。
1: 我住高雄啊。
0: 诶，伊住伫高雄呢，但爱其他到这呢，啊，伊唔是干那这样呢，电视台你嘛定来看。
1: 对。
0: 啊，八十外岁，我都像我咧酷酷壮的，足少的少啦。
1: 八十岁都要照顾家啊，伊啊。
0: 对哇，活到家，活走路都爱四脚拄啊脚咧，啊，酷个酷咧啊，你要。
1: 得个人看你啦。八十岁就人看呐、啊，我人看到我讲诶，阿姐闹钱八十几岁，你讲那少年家啦，爱听啦，爱歌啦，人生我几乎未差等于啦，
0: 对
1: 啦，所以我咧甲你讲，这真正是人生我诶经验啦。有一天你来倒咧，眼睛未消见，好像咧吃饭咧，甲你游仙姑，你就知讲啊，够了啊，存得了好啊，
0: 有人要甲游仙姑算作好
1: 诶，啊，存这只钱也无好用也未掉啦。也袂掉啦，你都无买几几几两领钱，你无在人去领啦。
0: 像阮朋友因新妇咧公安，迄公安去遐坐，因母也调老人痴呆，啊，迄在地好个人，伊讲啊，阮即马遐钱拢甲领出来，就算讲当贴下阮母也平权，伊嘛唔知啥物东西啊，对不对？嘛无路用，啊，讲即句安尼有实在无？来，买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嘿，来。

0: 9000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啦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归恁到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真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来我甲恁讲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啦，
1: 我重要。
0: 咱大家爱吃的吼，自我较早吼，囡仔时阵啦。啊，咱三四十年前捌听过米糠油哈，
1: 米糠油
0: 做米糠油的，迄个家族啊，即嘛是咱台湾算数一数二的家族啊。
1: 嗯，
0: 吼、哦，迄去到大陆后私人的飞机，
1: 袂歹啊。
0: 吼、哦，伊是做米糠油起家，啊，米糠油是安那迄阵的遐轰动，因为米糠油有毒，迄阵敢若唔代是安怎？啊，迄个一口罩就是做迄个起家吼。哦过来第二遍掠到，就是伊咧做地沟油。
1: 哦，地沟油。
0: 我安尼甲想想诶吼，人未使想有天良咧，想有天良诶人太无钱。
1: 爱
0: 送尽，爱送尽天良哦，来做事业才赚有钱啦。好、哦，你甲看，伊即卖你也看啊有啥？啊，有私人的飞机，
1: 白装搁较大较宽。
0: 啊，你咱，
1: 迄白装个厝搁较宽，土地较宽，即马敢做观光
0: 公。啊，着观光的去所在啊，忙搁做一个观光的所在，偌宽咧。
1: 连迄高处伊个嘛也趁钱。
0: 所以有加想想诶，咱人吼，有当时啊爱打着人的尸体吼，才有再来好嘢啦。
1: 安尼嘛。
0: 啊，你甲看啊，你。

0: 迄个，即大家拢知啊。讲到这两项油，大家嘛知，对不对？来啊，我甲恁讲吼，即我台湾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即报纸新闻刊的啦吼。讲咱的食安呐，迄个
1: 啥物件
0: 无好，真你看，你看这两年啊，除了地沟油啦吼，米糠油啦吼，啊，这个做啥？这个迄个做啥？塑化剂啦。吼、哦，阿哥，哥苏丹红啦，
1: 丹红，
0: 我定你甲阿华讲，今日过来食苏化剂，
1: 苏化剂，
0: 啥物叫做食苏化剂咧？咱去食做好食诶，食食诶所在。
1: 用苏，
0: 阿、啊、你那其实，
1: 阿无苏化剂，你佫歹食，歹食。
0: 啊，有当时阿佫人食苏丹红咧。
1: 我看佫有人咧。诶，夹几碗拢输
0: 啦！来，我跟你讲吼，这报纸新闻刊呢，咱无你定讲啥物人卖物件啦，好来，迄、那个我大约讲一个，就是讲你食橄榄油，好食橄榄油，这卫福部刊出来哦，你迄个报纸顶头刊呢，即卖抓嘛抓未完啦，你食橄榄油真的吗？
1: 我嘛怀疑怀疑，
0: 我系讲吼，作者拢假，
1: 安尼哦，
0: 作者拢假啊，吼、哦、拢是假橄榄油啦，啊安怎做咱唔知啦，卫福部即卖伊有抓到啊，人伊个算讲作者已经流入来市面上啊，吼、哦、市面上啊，所以有去查到，啊人你讲你拢无咧，你卫福部拢无咧出力啦，即、這个对即个以为，我系记你较早。较早咧进油吼，唔是像你讲安尼呢，因为阿峰捌做过嘛。你仓库，你今仔即货贵个油入来哦，你含要放个仓库，当地卫生局会派人来看你个仓库咧哦。
1: 嘿啊，
0: 未使伊无咧放哦，你放遮伤过垃圾，还是你遮足济鸟鼠，
1: 足济家伙，啊是无通风，
0: 啊无通风，伊拢唔无咧放油哦。
1: 对啊，
0: 我较早捌进个时阵。迄当地卫生局是来甲你看，看你要放个仓库里一堆，看好伊讲啊，你才会使放油。
1: 对，
0: 过来，今仔日你所有的油哦，入来甲你个仓库了后，你今仔未去对答，有卖处理哦，你拢爱随你个网络，你咱个公司有一个油，和你一个网络嘛吼。
1: 嗯，对。
0: 咁是安尼，
1: 啊
0: 你爱登记看你这个油去对。但小卖无咧，咱若做大盘人，为迄个当地卫生局无咧插你即个小卖代志啦。
1: 嗯。
0: 吼、哦，但是你就是讲，
1: 你
0: 买
1: 规批
0: 你去做一间干妈店，做一间超商，你拢爱写个足详细。
1: 规划出
0: 你
1: 啊。
0: 哎对，啊伊就讲哦，你这又是伫个对一间，以后若出问题，你这里对间卖出拢知影。照你讲是应该拢知啦，但是伊这個报纸你看就是讲。因为可能，因为讲，迄个食安管理吼，即、這个食药署啊，遐无够人，还是安怎做歹查？吼、哦，所以讲伊讲即卖橄榄油啊，假橄榄油满世界啊！哦，啊，所以我定下你讲哦，而且我嘛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自从我电话推出阮即个原住民的朋友做的即、這个。
1: 烤
0: 地油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哦，上少要十个，我咱这长辈时代你拢注意听哦嘿。如果咱平常时当然烤地油，自咱台湾来讲是上好的油啦，但是南部人敢那较袂样吃，
1: 嗯，对，
0: 哦，我有感觉，南部人你像我阿峰较早我
1: 囡仔时，我你便宜，咱便嘛敢较无听这项物件。
0: 我囡仔时阵啊，做汉咧听到什么叫做烤地油，迄时咧甲中部才知，北部嘛较少哦。
1: 对啊，对啊。
0: 北部嘛少。嗯。啊，烤地油啊，其实伫咱台湾已经足久啊，拢伫什么所在？我所在吼，拢伫这个啊，做中部这个客家。诶，
1: 客家啦吼，
0: 较济。
1: 啊，山地啊，
0: 对啊，原住民嘛足济，啊。这个物件烤地油是好安怎呢？因为咱台湾家己本身有咧出产，吼、哦，
1: 嗯，
0: 啊来，恁注意听，吼、哦，咱这爸母啊，恁听会落，你就听，啊听袂落，我嘛无多啊，吼、哦、来，我敢卖遐烤地油啊，足济人卡着来搞感谢，我拢甲讲，因为其中有一二十个，伊本身啊，拢有癌症， 拢有癌症的问题，你做化疗啦，你电疗啦，你食化疗药啊，我拢甲你讲，你只要是有癌症在你的身躯的人啊，你会记哩，动物瘤你绝对袂使食。啊，你若讲歹运啦，你拢去食橄榄油，像个报纸刊呢，去买着假，啊厉害啊！真正你个厉害，啊是啊，那为人会讲啊，我是啊，那袂使食动物瘤。来，你若有你做，你若是本身已经你做电疗化疗的人，你去问问你的主治医师，讲啊，我若三顿来，我咧感觉猪油拌饭啦，啊叉猪油啦，还是叉什么油，我咧食加做好食。你
1: 甲
0: 问看，你甲问看，伊会赞成你食迄无？因为动物油啊，食落咱的体内袂稳定。会去安怎转化做迄个歹好我们？
1: 好
0: 哦，这我无骗你，这真正你问专业的医生，伊就甲你解说予你听。啊，你啊本来你是你做化疗好好嘛，对不对？
1: 嗯。
0: 你甲食这动物瘤类，我跟你讲哦，你的癌症指数降袂落来，就是降袂落来，反正会更加严重。好、哦、来我啊，为人南部人竟然我咧卖苦地油，阿公啊，你卖上来甲炒菜个苦苦咧，这是以一张词话叫做苦地球，吼、哦、啊，所以人家叫做苦地油，唔是伊个苦啦，迄你炒菜，伊咧讲就是含咱个橄榄油同款啦，
1: 同款意思，
0: 同款意思，
1: 拢迄落拢植物油啦，
0: 你要伊个叫做植物油啦，
1: 嗯，
0: 啊，苦地油你胃歹个人来食嘛，做好啊，
1: 对啊，
0: 吼、哦、啊，所以。
1: 我讲你若既然要甲食较好诶，迄个橄榄油不如食咱台湾家己。
0: 烤地油咯，
1: 家己烤地油、哦。
0: 啊，足济南部我未算做南部人，我甘通食。迄炒起烤烤，囡仔甘要食，我讲迄唔是会烤啦。
1: 那是一个名。
0: 迄青青都会使啉啊，人都拢啉青，你食迄个做啥？
1: 那是一个地球，诶，烤地，迄算地球吧？
0: 吓。嘿啦，地球啦，烤地球啦。
1: 嘿啦。
0: 哦，我来讲人。中部人、北部人，较早的人拢用啊，透早啉一汤匙啊，清油啉一汤匙啊，你的胃就作用的啦，专门顾胃的啦。
1: 尤其较阵卡真济吼，
0: 较阵
1: 卡也是客家的，
0: 拢济
1: 拢有种，家己有种，
0: 家己
1: 有种吼，拢家己采收家己钱油来
0: 来
1: 呀。我刚刚看咱隔壁遐，我讲啊，你经济什么事？伊讲，哎，靠自己也要来钱油。哦哈，真好哦，家己啊，迄家己用拢结足实在。
0: 哦，
1: 啊，你若无家己用诶，你个不如买咱台湾诶。
0: 好啊，我是拄啊看到
1: 这。还、啊、是搁在这面，未考啦。
0: 我就是看到这个报纸，我今日甲恁讲，迄报纸刊呢，来咱台湾假橄榄油满世界。后来啊，这个。咱讲在，我遐烤地油卖出，足侪人个按阿烤有无？我无多，我遐唔是外口一般的，我这野生的，原住民的朋友去山顶做野生的落来做的，一年有我多卖是一届两届，阿个量个无济，无济人，因为伊本身伊较早唔知影讲辛苦脑，即个癌症的人尽量卖食动物油。我甲解说了话无食的人，大家来卡电话感谢，讲安尼啊。甲即阵啊来遮去检查医生，讲哇，你的癌指数足稳定呢。伊种才知讲，咱台湾的苦地油会好啦。好来，啊，咱今仔日来现场邀请到吼台北医药大学健保健食品的这个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哩现场啦，提一种足稀奇的物件。啊，拄啊来，你讲，伊讲我来你讲哦。你拢会使去药房看哦，那这个品质的啊，药房啊，加50克，都要50克哦，都卖到2500呀，安尼，哦，所以咱等下爱注意听，这真正你唔捌听过，捌啦，咱台湾嘛有啦，但是真正 真正要来，真正爱坐啦。
1: 这嘛，敢拢应该是拢古早传统来。
0: 嗯，
1: 诶，这种物件嘛，拢这边较济哦，个在中部。
0: 无南部就足济啊。
1: 南部。
0: 你到尾安尼啊，遐嘛足济啊。
1: 哦。
0: 遐就拢有啊。
1: 那边尾安尼嘛，人
0: 就
1: 拢
0: 有。遐就拢会样做济啊啦。
1: 拢是咱
0: 台湾做啊济。做诶吼。真正嘛是爱日本这个国家。那边的真正差真多啦！
1: 哦，
0: 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正来听专业的咨询师来甲咱讲这个产品的好啦。好，来，咱来欣赏吴进华老师所唱的哈，这个《旅途夜风》啦。好，来。

0: 来，吴俊怀老师所唱的伊啊，做女大夜风啦，啊，台湾嘛有人讲做啥异乡情书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咱欢迎到咱这个医药大学的健台北医药大学的健康的食品一个咨询师。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哎呀，佩蒂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今仔你讲这個啦吼，咱我嘛无，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就是买啊买啊啦，啊买啊，咱一般知影讲有啥，哎呀，都球买。球买指数买，啊无就册买，咱这拢知影这样，哦，但是。你像我住南部，阮隔壁乡就是南西，台南的南西，都你做啥做？遐一个卖啊，你啊，都人你做啥做卖啊精？哦，啊，我有当时啊，顿我会去啊食卖啊鸡吼，啊会去买一罐啊，啊尔有够歹食，那你比那你食买药咧，酸甲实在，啊过来，你若做无好会夹嘴。
1: 我应该是安尼讲，就是做些所在啦，吼，全世界做些所在
0: 拢
1: 有梅啊，这个物件。
0: 对对。
1: 好，啊个，也是像你讲的，因为咱食梅啊是要食啥？食伊内底有机酸。
0: 嘿，有机酸。
1: 有机酸伊内底有啥？苹果酸、柠檬酸这。
0: 对。
1: 好，啊个有一个微量元素啦、矿物质啦。
0: 对，伊的微量元素足悬的。
1: 嘿，啊个有伊的纤维。
0: 对。
1: 咱个是食梅啊，是上主要要食食的。啊，你若讲真要要食食吼。面前讲是全世界有名是
0: 都
1: 是为日本
0: 制。对，我咧讲，其实甲梅啊表现较上好是日本人啦。
1: 对，哦、我先讲一个哦，啥要食梅啊？因为你看最近天气真系都热。
0: 对。
1: 啊，然后医生啊、电视面顶嘛拢会讲吼，天气热，咱绝对要加冰水。
0: 对。
1: 啊，因为加冰水好处是啥？第一，咱皮肤较袂干。啊，咱的细胞较有水分，较袂老化，较袂薄薄。
0: 对。
1: 啊，咱的关节有水分嘛，加较好。而且咱的血管内底血，你也是有水，伊就较袂渴吼，伊、哦、血流就比较快。
0: 哦，较袂落高落落安尼啦。
1: 哎，啊，问题你知道我讲啊，去一个迄个热火中心的吼。
0: 老伙仔的所在，
1: 哎。妈妈，一个滴滴灌水，大家随身弄一个保特瓶。
0: 对。
1: 啊，就是滴滴灌水保温瓶啦吼，啊，就滴滴瓶水瓶水
0: 瓶水。那咱台湾人就是安那，嘴巴就是第一来领命。
1: 啊！我是问爸爸妈妈一个哦，你有发现到吼，年岁愈大了，你愈老嘴大。
0: 啊，佫啉袂止嘴大。
1: 你直直抿哦，袂止嘴大，啊直直抿。为甚物你知无？因为咱年岁大了，你身躯的一个锁水功能也下降。
0: 哦，锁水的功能啦，
1: 所以唔是讲吼，你拼命抿水就好啊。上水也是安那，上水啊，你爱自身会生水。
0: 生津啦、
1: 啊，生津，生津，会生水暖。哦，把这个水分锁起来，所以呢，什么叫做生水暖？你也是讲你的本身你的生水暖代表啥？代表你目前你体内你有源源不绝的水分。
0: 照你讲的生水暖，就代表你身躯一种机制，应就是会较敏感，会较好啦。
1: 对，因为应该你讲吼，你想来。你有感觉迄个身躯出身躯内底也是水分不足的人，讲真嘞，伊会感觉讲直直嘴干，然后干，啊，佮伊也是自然的生嘴暖的人，代表啥？代表讲伊体内水分是很充足的。
0: 对对。
1: 我举个例子吼，大家听就好啊。你也是讲，你甲咱的身躯吼，就想象成是一个田地，面水代表啥？面水代表讲你甲灌水，你甲这个田地甲灌水。伊你爱甲灌水，它这个田地才会有水分。啊，咱的家己的生水暖代表啥？代表讲这块田地伊本身就是本身的土壤就是很丰沃的。
0: 对对，无健康的物件，来赶快历史。
1: 对对 对，所以就是安尼。所以你体内也是有水，吼、哦，你也可以，你的生水暖，你体内有源源不绝的水分的话，代表啥？代表你的你的胃液啦。啊，你的肠液啦，你的泪腺啦，你的黏膜啦，你的淋巴液，加你的细胞，全部拢是有水的。啊，有水了会较滋润。所以呢，你也是无法度生水暖的人，会安那？比如讲，你的细胞代谢会较慢，
0: 对。
1: 再来就是啥？你的营养运送会比较慢，所以你人的头会较戆、较钝，好，脑筋会较钝。再来就是啥？你排除废物的能力也较下降，啊，你个 感
0: 觉哦，较会闭结啦。
1: 嘿，常常精神拢无，啊，搁搞破病，因为你无法度生喙暖。
0: 对。
1: 人体的口腔是第一层防线，你也是有一寡病毒时阵，伊爱靠你的喙暖，甲这病毒甲挡落来。
0: 对。
1: 啊，所以你也是未生喙暖的人，你会加较搞感冒，较搞破病，这是这个。啊，再来就是啥，因为咱喙暖内底有啥？淀粉酵素。
0: 诶、欸，淀粉酵素。
1: 淀、欸、粉酵素会啥？会把你帮助消化。哎呦，你较食物件较袂胀胀，哎呦，你啥排便较顺嘞。
0: 对。
1: 所以我先甲大家讲哦，中医内底生津代表是生喙暖，好，你的身体本身有能力会使制造这啥，制造水分甲保留你身躯的体液。
0: 哦，家己本身，互咱食这个体质嘞，会当互咱身躯家己会当去生喙暖，啊会当。佮包括咱的肠啊、肠、三肠拢会生出来啦，
1: 胃、
0: 内液拢会较有啦。
1: 对，所以你看，我讲一个告诉大家听，你看以前啦，诶，战争的时阵，
0: 诶，
1: 战争的时阵哦，大家人拢食袂饱嘛，
0: 对，
1: 大家拢营养不良嘛，
0: 对，
1: 啊，营养不良了，佮啥，佮比如讲，佮迄时阵的医疗嘛无发达，
0: 对，
1: 啊，传染病佮一堆，对，
0: 诶，
1: 啊，问题你的这你这支军队。啊，是讲大家拢呢体弱多病，常常破病，三工两工就破病，安尼咩啊震惊？
0: 迄生成的体质啦、
1: 啊。对，唔是，这代表讲，因为迄时营养不良嘛。
0: 对。
1: 啊，问题迄时的军队拢会，军队拢会炸啥？拢会炸梅啊。
0: 哦吼。
1: 因拢会炸梅啊，伫身躯哪只？以前我，以前我妈妈甲我讲，啊，炸梅啊，就是讲吼，看到梅啊，就胃口较好啦。
0: 对啦。
1: 唔是。
0: 啊，我来讲，其实看到梅啊，为人家看到迄。

0: 你去吃日本料理，只要是日本料理，绝对拿一碗饭来，一个面来，内底拢会加你怎啊，放一个糜啊，你啊。
1: 啊，
0: 你
1: 本
0: 碗
1: 内底嘛拢
0: 糜啊。拢糜啊。
1: 啊，便当内底嘛拢糜
0: 啊。拢一定去糜啊。
1: 啊，我甲大家讲，日本人因的武士是食糜啊。
0: 对。
1: 问题因的啥？因的将军、因的贵族、因的皇室，人是食糜啊煎。
0: 哦，对啦，迄较咱讲在麦啊种真正较早古早时代是真正有诶人才食会起啦，
1: 有钱人
0: 才食会起啦。
1: 伊是爱豆豆啊控诶，伊爱长时间落去控，控了了咧，三十斤、五十斤诶麦啊，才有法度控出一公斤
0: 诶麦啊精。
1: 所以伫以前这麦啊精哦，是古早内底是一个足珍贵诶一个养生的食材，有钱人才
0: 食会起，
1: 毋是讲一般人大家拢食会到诶。
0: 哦，这那无甲咱讲，咱真正未了解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捌去阮遐吼，咱这个山区的麦啊吼，去买麦啊，去遐食麦啊粿。诶，阿头这头第一遍看到麦啊控规罐里啊吼，我嘛感觉真好奇。阿甲问，伊讲你唔知影哦，这麦啊种是偌好哦。你啦，气更歹啦，啥物歹啦，人足够搞感冒的啦，
1: 吼、
0: 哦、啊，食袂落啦，阿巴肚不是肚肚的，会闭结的哦、喔，
1: 吼、
0: 哦，你安尼卡一个甲食落哦，无好嘞。我是讲阿、啊、好啊，无甲买等下看卖啊嘞。那、啊、我甲问讲，啊，这是拢伫个树仔顶迄歹落落来，捡落来空的，我唔是哦，这麦也袂使反熟哦。那反射出不好啊，一定爱青，愈生愈熟的时阵，你都要慢落来啊。
1: 哎，
0: 这样我都提到一单你爱的物件
1: 哦。啊，过来哦，我讲了，因为其实即卖现代人与饮食的关系，食较油啊，爱食甜，
0: 对，
1: 啊，佮有啥？佮有糖分爱食糖分呢。所以因为咱的饮食的关系，所以会乎咱的身体内底本来爱酸碱平衡。
0: 对。
1: 个个拢变作啥酸性体质，
0: 对，
1: 所以什么糖尿病啦、三高的问题啦，嘛一寡慢性病啦，拢甲你身躯上酸是有关系。
0: 对，
1: 啊，梅啊的这个物件咧，因为它本来是酸的，问题咱食入去腹肚内内底了，也变碱性嘞，也可以平衡我们体内的酸碱值，所以也帮助消化了咧，主人让你来糖分给代谢掉。
0: 哦，
1: 其
0: 实食麦啊精，你若有你平常时有你食麦啊的人啊，较袂着糖尿病啊，真正有影的。哦，过来，你若不是感觉胃口真歹的人，你若麦啊靠你吃，你嘛感觉你胃口较好啦。
1: 对，
0: 哦，迄差足济啦。啊，过来，麦啊若靠你吃的人，真正较袂高沙沙啊。
1: 是啊，因为你个，我刚才讲的，你个是会生嘴烂嘛。
0: 哎、欸，对。
1: 所以生嘴烂好处个是啥？你真正的体力，不是讲你靠你食偌济入去哦，是靠你啥？你有法度把你身躯内底有限的营养，甲保留下来，甲转换成有用的能量，这是重要的。啊，你生嘴烂就是有这个功能个对啊。
0: 哦。
1: 哎，啊，我来甲大家讲，你看到。阿峰，你看到一开始你就讲嘛，你之前去到去食迄梅啊咧，
0: 我咧讲吼，
1: 伤涩啦，伤酸。
0: 我咧讲吼，迄个卡落你真正无在食，佫咸会夹嘴。咱台湾的技术吼，拢是依照安那，因为咱嘛袂使讲唔好啦，因为因就是想讲，我都无添加物件，都安尼控起来就对啊。用安尼古早方法来控啊。伊讲哦，迄卖伊拢用龙眼茶，啊，有咧咸，有咧控，控偌久之后，然后提只问题，足奇怪咧，酸、涩，迄款咧吼，食落咱真正挡袂掉啦。
1: 对，因为其实梅啊嘛，甲咱的地理同款，
0: 对，
1: 分品质诶。
0: 好，品质好，甲歹差真侪。
1: 有好歹真诶差足侪。即卖目前哦，品质上好诶，啊，伊内底有机酸上高诶，全世界公认诶，就是日本济州只诶青梅。
0: 哦，这济州，
1: 济州只诶青梅，吼、哦，就像你讲诶，伊这梅啊咧，未使熟诶，会落外。
0: 对，一定爱青。
1: 青诶时阵，甲爱淋干去甲慢，啊，伊内底有机酸只诶上高诶，慢来了咧，要哪保存伊诶活性？因为讲真诶，即个物件。温度相关也化石给流失掉，
0: 都诶对对，
1: 给流失掉，并且咧，因为我唔是要爱规粒个梅啊梅啊，伊是爱啥？伊是爱伊内底迄个有机酸，全部爱炒三十斤，豆豆控，豆豆控，才有法度控出一斤个梅。

0: 进。
1: 哦，你甲看卖啊嘞，看偌珍贵都好啦，无怪讲较早拢一定好嘢人家买去。我去买时阵啊，迄阿婶甲我讲啦，讲较早若买，较早人啊要食这拢爱好嘢人来甲阮交代。啊，伊要爱偌济，阮才有去买迄、那、落、個，迄、那、落、個、啊未熟。啊，未熟，我未使熟伊哦，熟伊就春生芽，未熟嘛。迄个物件就无啊嘛。伊讲啊，就伊要爱偌济，我就知个啊。我班你要爱一斤，我就要班超一百斤的麦啊落来，落来控，这样我都控着一斤的这个麦啊精啦。你看偌珍贵，你莫怪较早好嘢人，才食去，对不对？啊，你我甲买吼，咱讲在一罐啊囝呀，买了拢要几千块的。啊，你讲贵吗？其实你也听你讲，实在是也无贵啦，吼、哦，实在也无贵啦。啊，你会晓买食的人，真正会晓食麦仔精的人无几个啦。你较早的人都刚才讲麦仔赢嘛，会晓食麦仔精是较早好个人，冤家才有法度食嘛，对不 对, 對？啊，一般人咱老麦仔人食就算袂歹
0: 啊。啊，因为咱嘛唔知啊嘛，因为伊之前的资讯无啊发达，对，你又想讲哦，食麦啊甲食麦啊真个意思同款，无同款，我想讲是无同款，
1: 无同无同无同，
0: 麦啊就是
1: 哦，迄天差咧地，
0: 你就是食伊个麦啊吧，
1: 对，
0: 哦、啊，跟咱上主要伊个内底营养成分就是有机酸，伊就是爱安尼控控控，一粒梅子才偌济有机酸尔，
1: 对，
0: 所以才像较多阿红讲安尼，一百公斤的麦啊，才有法度控出一公斤的麦啊精安尼。
1: 啊，你看我珍贵咯！啊，其实啦，咱这长辈时代，唔是咱讲，教咱去买册梅啊，册梅就足贵个啊，制作过就足贵，啊梅啊无制作阁无效，吼啊，所以我买啊，你问，是啊，那买啊日本人做人食家安尼，咱台湾人未晓买食这个
0: 一款。
1: 对，吼 啊, 啊，因为我过去我为着这個，我较早我就捌你买来你食，伊你讲。人因制作啦嘛，你讲较早恁若要食这类物件，一定爱事先吩咐啦，因才有特别来做啦，吼、哦，唔是像咱咧想诶，话人拢想讲啦，唔该做这個较甲迄个饲我落来无爱来做诶，唔是啊，吼、哦，这一定要有一个要成熟进程，要青一青，恁若捌种麦啊，人知麦慢落来是安尼吼，酸涩做歹食诶时阵都爱来做啊。迄、那个功效是上好的啦。后来，所以讲，那依照安尼讲，咱身体若要健康，其实你这款物件爱嚼嚼的啦，真正爱食啦。家、你的体质，你咧食足酸，但是食落甲体内是变咸性的。这我来讲，这唔是干啦，咱知呀，一般的长辈时代拢知啦。食梅啊，就是你食这个好处
0: 啦。对
1: 啦。哦，啊，你讲食，你看，你去日本料理店，伊未用迄个烂梅哦，你食啦，伊拢是用。拢用册卖哦，
2: 你去买啊店拢册卖啊？
1: 无啦，咱一般日本料理店
2: 拢册卖啊，
1: 拢册卖啦。
2: 嗯，
1: 有啊。册卖也佫保留着伊的酸甲涩啦。
0: 对。
1: 吼、哦，所以要食，就一定爱食这個啦。哦，啊、这我阿你讲吼，这个物件贵价呢？嗯。因为我为着这個，我为着这個我有去，因为伊这全国所有的药叫拢你买，因日本进，咱台湾足侪人去日本进这入来，我为着你这啊，佮去所有叫去了一间一间去了去甲看，去甲比较，惊死人！迄无了啊，身躯落地有够深的人，要哪有才有食这类物件？
0: 诶、
1: 欸，袂
0: 使安尼
1: 讲，
0: 因为伊内
1: 底买
0: 啊是为日本
1: 制作，
0: 对，原料是独家来。对。
1: 對
0: 啊，唔是讲台湾的无好啊，问题咱要食有机酸就是，对就是日本的，
1: 唔是讲台湾无啦，因为。台湾做的方法真正下面无同啦，这第一点啦。过来第二点，因为我捌买过台湾的，我嘛捌买过啦。台湾控的有限啦，台湾较无人咧控制啦。那像你要，你像咱有当时要去买，有即卖有足少的少，因为咱台湾的买啊，大部分拢提落做啥去 Q 卖。
2: 切卖、烂卖啦，
1: 烂卖，吼，拢、做这去，较无人咧控制啦，吼、较无人咧控制。
2: 有啲
1: 较高工
2: 啊。
1: 对，来，吼、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怎讲？咱人身体要健康，要食迄个啥？迄、个一百倍，即条百倍浓缩嘅物件啦，吼、一定爱用即类类食啊。因为我买啊想想诶，吼，我迄阵买惯啊，啊，拢用糖丝啊卡，你知无？伊加一支细支糖丝啊，料咧卡。啊！都阿未食完，内底就生菇去啊！ 因为淡嘛，
2: 一
1: 淡嘛，
2: 一工开，
1: 天哪，你不可能，
2: 两工开，两工开，
1: 对
2: 啊，
1: 对
2: 啊，啊，你若无紧食了，伊个生果啊，无个会去用到
1: 开。对，来，好，咱这爸母啊，安尼你知哦，为人反正也毋捌听过这个物件咧。
2: 我跟你讲吼，
1: 来，
2: 年轻人可能较少，老岁
1: 仔老岁仔嘛唔知，
2: 唔知。
1: 老岁仔人话嘛唔知，伊知有话啊，唔知啥物叫做话啊症，
2: 可能唔捌看。
1: 对，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阿姨拢所唱的《难忘的人》。

0: 红一峰所唱难忘的人啦吼，我相信咱遮的爸母也有人知影，我有咧食梅啊啦，我有咧食啥，也毋捌听过这样物件。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我来甲恁解说个详细啊。这项叫做梅啊精，哦梅啊精，伊这啊，啊我先甲你讲个吼，这有可能一年卖一届啊，因为伊最主要的通路毋是伫咱遮。哦，因最主要的通路是直销，家里啥，家里药房，足贵的贵。你若有，咱这爸母你注意听后嘿，恁会使去药局吼，明仔再开始吼去药局，讲我要来买日本的青梅啊精，你敢问看50公斤要卖你偌济？50公斤哦，看要卖你偌济？来，贝蒂啊，哦，我跟你讲，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啦，但是这一定要甲咱这爸母啊讲个详细。这就是咱咧这梅啊，梅啊，啊未成熟进前，也会酸会涩的时阵，都要慢落来练啊，练好做安尼高高黏黏安尼。迄讲100公斤，练起来只要1公斤尔，
1: 1公斤
0: 尔，哦，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啊，而且你知伊个制成嘛拢足悬哦，比如讲伊爱先低温去榨汁，

0: 个真空去浓缩的技术，加上低温去萃取技术，
1: 哎，
0: 就是拢温度袂使伤高，
1: 袂使伤高，
0: 袂使想讲吼，咱有诶人爸爸妈妈讲伫厝里家己控家己控，袂使，因为你温度超过100度了，伊内底油脂酸就破坏掉，
1: 破坏掉呀，
0: 所以就要用低温的去萃取方式，才在保留伊完整的活性个对吧？
1: 对。
0: 另外呢，伊未来，阮这是为日本遐未来，
1: 哎，日本诶，好、哦，这样日本诶，
0: 对，所以本来个贵啊。
1: 我知啦，因为我有去药房问啦吼，那咱国内足少的啦，几乎拢是日本入来啦，药房里边拢日本入来，但是足贵的贵啦，哦，足贵的贵，来，好、哦、啦，今仔日恁注意听后嘿，这不是当，不是你当作食吃佗的哦，你听无？这就是讲我食足油，啊，我巴肚不是会肚肚，我人足够感冒。哦、我人做到嘴巴啊都遐唔对遐唔对，反正你会想到讲不应该出来毛病，那会遐济啦。你就是爱食这青梅啊精，青梅啊精啊等于吼，我是拢直接落食，因为我这日本的伊这内底，因这日本人研究内底啊坑啥坑乌藤，坑乌藤，是安那要坑乌藤，因为乌藤真有矿物质。啊有人讲啊，我糖尿病都袂使食，其实无要紧啦。我拢
2: 卖食砂糖啦，
1: 哎啦，卖食砂糖
2: 就好了，
1: 乌糖无要紧啦。啊，伊这乌糖是要甲你，互你矿物质。你老，你我来讲，你甲看平平日本啦，人比咱较侪啦，老人嘛比咱较侪，日本的糖尿病比台湾较少。日本西游记的人比台湾较少，你听无？日本癌症的人比台湾较少，各种慢性病拢差咱有够侪。啊，是安那呢？因为日本人习惯性。食饱一定食糜啊！啊好，
0: 对，从原来底拢坑糜
1: 啊！啊好，亚人拢食糜啊精，
0: 拢食
1: 糜啊精，好，拢食糜啊精。啊，这退等于吼，会当用泡的。哎，是你若敢，你就直接食饱有无？一条腿来搞了开，啊，怎啊？迄、那个耳对嘴内白使，但是较酸到影啦。
0: 袂
1: 发酸啊！我是拢直接耳内，我就食啊。哎，来，哎，先，哎，接收一下，来，这个贝蒂啊。咱这吼，我有甲看啦吼，伊这正日本的哦嘿，正日本的，因为直销你卖是无人啊俗啦，咱一包拄啊十公克啦，好、哦、一包十公克，啊一盒内底有十包嘛，来恁安怎卖？
0: 哦，阮讲真诶，阮伫外口卖迄直销迄嘛算俗
1: 诶，哎对，
0: 因为阮就是
1: 伊拢
0: 大量
1: 安尼叫，
0: 所以阮
1: 有剩较
0: 少，所以一
1: 盒
0: 就是1200包。
1: 啊，有够少，安有够少。我刚去药房，为着要卖这個，我去药房买50克的，买50克，我拄啊这一半，都950块啊，都950啊。
0: 日本
1: 的，你若日本的哦，你若讲台湾的，可能较有较俗一丝啦。好来，啊，我甲讲啊，我若买100克的咧，100公克的咧。伊讲啦，100公克的吼，只要爱你咧1600到1800啦，吼、哦。爱女，我因人日本的入来，我甲看，不管对种的包装拢无规管的，
0: 包装拢规管的，
1: 吼、哦，拢规管的，
0: 嘿，
1: 拢规管的，
0: 无人像人做一标，
1: 对对，啊规管的，我就是无爱，我知啦，因为规管的，你就是爱偌济，较偌济，
0: 对对，
1: 你听无啊？我系讲你无多，
2: 你啦，
1: 咱台湾个海岛型的气候其实无啥好啦。哦，啊，恁这我甲看恁拢哩直销较济嘛，
0: 对不？所以一个是要求讲要一包一包，方便携带，马口方便保存。
1: 对，
0: 嘿，
1: 哦，所以伊这来，咱这一盒内底有十包，多少一盒多少100公克。
0: 對
1: 拄啊100公克，恁的优惠价就是1280就对啦。后来我来讲，1280，两盒爱2560，来来，咱一边三盒啦，三盒哦，三盒拄啊爱3840块，啊三盒30条的呀，你这样嘛超一个月
0: 呀，
1: 对不？哦，这有够优惠啊！来，咱这把握我来讲哦。真正敢一年会当有一届赢嘿，来3840，咱直接安尼啦吼，来甲咱家你就知，一定爱优惠，
0: 好、
1: 哦，一定爱优惠。
0: 第一届呗，所以唔免3840块，直接优惠3000块，
1: 3000块
0: 就好啊，
1: 三千直接就优惠你3000哦，啊，但是我咧讲哦。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吃得起，买得起，顾得起，身体要顾得起来。我来讲，安尼啦，卖讲干那三盒啦。

0: 头第一遍推出，是不是来个？咱也无你送当天鞋啊，对不？你是不是甲送一个？
1: 我来讲无，我搁加送一盒啦。
0: 无啦，一盒
1: 我加送
0: 一盒嘛，只十包尔。我来讲一唔都卖啦，较大个一边甲送两盒啦，
1: 一边甲送两盒。
0: 系啦，
1: 好啦好啦，大家好啦。
0: 我来讲，
1: 我来讲一边送两盒，啊，咱就是安那变，即卖就是五
0: 盒，五盒比你三千，我恁注意听哦。阿红，你只个大型杆挂保证，五盒就是五十克啦，对不？五盒不是哦，
1: 不是啊，五百克啦，
0: 五百克哦。来，我来讲五百公克哦。你会使去连工啊，即个爸母啊，你老摕着，你去恁家附近药房，甲讲我要来买，甲你，你有你卖日本的青梅仔精无？你甲问看，
1: 哎，梅仔精，
0: 你甲问，卖讲五百克啦，你甲问讲一百克，你要卖我偌济？上届只爱千八至两千，对不？两百克都要偌济？爱四千。
1: 哎，
0: 你袂使用台湾的搞比哦，我跟你讲，这拄好五啊，拄好五百克。优惠你三千块啊，你啊，这俗干啊土嘞！
1: 所以咱
0: 这等于咱咧送你嘞。
1: 因为我讲真嘞，因为这个包装吼，底下一挂直销你看有，
0: 对，直销来
1: 对，对对对，伊遐来对看有啊，因我见因的会员的抗议啊。
0: 哦，你这哦对啦，所以我讲这除了直销以外，因为这进入来拢是直销啦，因无你和咱这条通路，迄是我下面有应当的。有交情，只要他提这个来这卖，提来卖给你哦。来，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买三盒，送两盒，拄好五盒的青梅啊，一百公斤的青梅啊，正好都控一斤出来的这个青梅啊，整来五盒优惠你三千块啊。来，你注意听，你也讲啊，我阿公啊，囡仔会使吃无？
1: 会使。
0: 大人会使食，老伙仔会使
1: 食，
0: 拢总会使食。我跟你讲吼，来五盒三千，十盒是咪多六千？
1: 对，
0: 十盒六千啊！要让咱食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去，身体顾会去。你把所对我食的物件肚肚的，然后啊又看到
1: 消化，
0: 看到营养的物件，你要我都唔敢食，食了就肚掉咧。你食饭饱，你甲食一包。食饭饱，你甲拿一杯来吃，爱拿烧的吼，
1: 温的啦，
0: 温的吼，温的才会使哦。嘿，好来，你若买大组的十盒六十盒六千的，我阁加送两盒无你，十二盒只盒剩五百块。啊，我阿红甲你讲啊，退掉了，你若讲阿红，我甲你买啊，唔来伤贵买来，拜托。附近的药房，
1: 我欢迎你去比较。
0: 你附近的药房，拢总绝对有。
1: 对
0: 啊，你去甲食看卖啊咧，甲买看卖，看这个介绍，一盒一百公克，看要卖你偌济。
1: 而
0: 且我这卫生哦，我来讲，我一条一条哦，
1: 一条一条，
0: 等于
1: 十公克，
0: 等于要食，甲撩开，撩开，食饭饱才食啊。食饭饱才食，只要我都完全吸收，安尼听无？来买，今仔去电话你家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你注意听，今仔来电话靠通，足济人咧甲我讨一样物件，咱进前有送诶。迄卫福，迄敢那是卫福部的上，伊有二号的，迄个黄文高有哦。大家你讲安尼，迄个菜咧，蚊仔拢唔敢挖来，家猪都唔敢挖来。好咧，你若要细猪，我送你一罐啊；大猪的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好、哦，以上广告，好、哦、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高，好、哦，这家会广告一届呀，哦，广告一届呀，因为。这梅仔精啊，本来就无俗的物件，
1: 好，
0: 本来就无俗的物件。
1: 而且要个为日本来的，
0: 对，
1: 日本
0: 啊，这正日本的哦，嘿，都啊，咱是伊这工厂，我有甲问过，伊这你去日本嘛，啊，人咧专门咧控的，会控荷兰，啊，控了也装做龟汤。另外，咱台湾才阁制作，阮才用啊，因才阁用一包一包，
1: 嘿，
0: 哦，啊，一包内底有十克，啊，是哪要用啊呢？其实真正冇用规管嘞，
1: 对啦，
0: 真正冇用规管嘞。
1: 因为人这是因为直销，因刚刚讲吼，没有人会员，
0: 对哦，
1: 会使长期保存，
0: 哎，
1: 炸出啊，随时随地也在加嘞，所以你这一条一条，啊，一条一条成本嘛较悬呐，
0: 较悬呐，一定较悬嘞，再来讲。好啊，你等伊，你若讲啊，我阿公我唔敢咧，叫我行作生，来，你用一块杯啊吼，提条百五 CC 的温开水，温温啊倒，啊个煮嘞，啊个拉拉嘞，你个啉。啊，你甲食，你就知影。以后你离袂开这项物件啦。

0: 哦，我咧讲全国为破半价就对啦，你绝对无法度买到这个价钱啦。
1: 对。
0: 而且我话咧讲，这拢正日本的，拢进口证明的，你做良心。来，买电话卡个金额卡，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你若唔捌听过，你啊，我捌食过梅啊，我都唔知啥物叫做梅啊精，你都唔免阁学啊，这拢开始做便便。
1: 对，
0: 一便就是一包。
1: 系。
0: 啊，一天一天，你会使食半包嘛，无要紧，无一定爱食到一包，因为伊这超浓缩的呀，哦，超浓缩的呀。啊，你有糖分的人会使食。有慢性病的人会使食，要平稳你规身躯食的慢性病会食迄款的，你拢会使甲食这项物件。
1: 好、
0: 哦、啊，我以我的食，我是拢直接加开吼、哦，直接入我开入咧嘴食的。
1: 对啦，
0: 哦，我
1: 是袂酸呢，
0: 袂酸啦，哎，带一点啊酸开，但是也还好啦，也还好啦，吼、哦。啊，你若要，你若今仔日电话靠通，我来讲，真正你福气，真正你福气。你也唔捌食过日本的俗家即个程度的，真正破半价啦，真正破半价。我就会当甲你讲，你退掉，你退掉，你会使去提去啊做啥？药房甲问讲啊，我要买像这类，好、哦、啊，我要买
1: 超浓缩，
0: 嘿，超浓缩啊，我要买日本制，你甲问看，这你买会到未？哦，啊，一盒内底拄啊100公克啊嘛，嘿，哦，一包10公克，这顶头拢甲伊写甲详细嘛。好、哦、啊，这内行的真正电话机啊，加几个卡，0800-318-009。我来讲啦，你就感觉讲我年岁侪啊奇怪，那目睭会蒙会涩。
1: 嗯，
0: 哦，我的年岁侪啊是那个不时嘴打打打。
1: 嘿，啉水嘛拢无落用。
0: 啊，啉水嘛无落用，你就这个加一包。
1: 对。
0: 加一包。好、哦、啊，你若唔敢安尼食，你就爱加拿茶哦，嘿，拿温的哦。哦，那慢烧烧，那温的茶啊，甲拿啦，好好一罐来来啉，嘛做好啉的啦，哦，拢做好啉。你那生成的体质蠓啊，做甲你定的，你甲接一阵啊，蠓啊就袂歪你身躯边啊。哦，这敢甲你挂保证的。我、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因为我这头底边看到，
1: 嗯，
0: 我就随甲因公司讲啊，咱提来试卖看卖啊，这物件真正做好的物件。你看人日本人头嘛。是啊，那食到八九十岁啊，也无糖尿病，也无心脏病，也无生生遐有无的。啊，你
1: 应该安尼讲吼，其实日本人伊嘛是高超高龄的社会。
0: 对对，啊，比咱较因超高龄啊，唔是超高龄啊。
1: 问题，因的长辈，因的爸爸妈妈拢是身体健康的
0: 拢做健康的，
1: 拢做健康的哦。七八十岁可以爬山，可以做第二个工作安尼，唔是欠钱哦，是因为因他们喜欢劳动，然后再就是因为身体健康，所以你去看因的便当啦，因的饭碗啦，伊虾米代物件内
0: 底，物件拢藏袂啊，
1: 拢
0: 藏袂
1: 啊，啊问题，咱要讲袂啊，就是伊的有机酸，所以这是个超浓缩出来，这个叫做梅子精。
0: 对，梅子精吼，这一百公斤才行起来，才一公斤尔。啊，会晓要食这啦，唔免阁多等啦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妈妈，你着足济只慢性病啦，你唔免阁考虑啊啦。后、哦、来，你有你食慢性病以外人，你着逐天甲食一个啦，逐天甲食一包啦。嗯好来，买电话金额卡啊，电话金额卡啊，我卖一遍尔啊，这后边要卖爱等足久的啊，吼、哦、后边要卖爱等足久的来，这个肖大哥，
2: 哎、
0: 欸，你要买啊怎？
2: 会使点歌无？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2: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2: 爱你爱在心坎里。
0: 好，来。
2: 哦，无你
0: ，OK， 来，好来，所以咱只中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快，更加巧嘿。哦，咱只有一工，哦，只有一工哈、哦。来，啊，这我来讲，这顿的你绝对的，你外口绝对无当食到这个介绍啦。

0: 有亲子。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

0: 三峡谷歌的洪灾准备，马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马上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冰季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一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当然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哈、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昨吼刚刚个等一家人哈、啊，当然等伊就是啊姊妹啊，大家就开讲了哈、啊。主要我要甲听众朋友讲啥呢？我们三姐呀、啊，哈、啊，伊讲哦，伊前两天吼，搁做吼迄个举弱，其实伊不只只做这个举弱啦，啊，我顶早都咧讲吼。伊做迄个举弱啊，用迄五时水啊，啊唔知个吼，咱咧听众朋友，来咧肉粽节五日节时阵啊，啊你有去新迄个吼五时水无？吼、哦，啊就是伫迄个上午十一点到下晡一点这個时间啦、啊，吼、哦，迄五时水有该新起来无？我做一下咧，比如讲我新迄五时水吼，真、哦、侪用多啦。我真是要讲吼，阮这阵呢，伊伫顶一撮啦，吼、哦，伊就是用迄个五时水，吼、哦，伊做这個举弱，啊，迄、那个举弱粉一定爱掺水啦。爱掺水，啊！伊顶抓都是吼，用迄个五时水，五时水啊，倒落去，搅搅时阵，啊，那贵吼，拢足白足白白，敢亲像咱迄个啥，迄个米粉水啊，迄个白。无照讲吼，伊以前啊做这个吼，煮肉时阵啊，做煮肉哈，哎，一般咱的煮来水嘛，最多水嘛吼，掺落去，啊，迄个色就敢那吼，咱咧讲迄个。灰色的啦，跟那阿摩陀吼，迄个色就对啦。啊，伊吼顶早是用这个五时水啦，吼、哦。啊，我昨顿去，阮姐姐讲吼，伊个做煮肉，伊就歪用五时水，伊就感觉照正常一般，咱煮来水，水到水，什么性呢？吼、哦，伊讲就是感觉吼，诶、朴色的啦，感觉就跟那了吼阿摩陀迄个色啦，吼、哦。我讲啊，你煮肉粉，伊讲就是拢共一批，共一批，共一批煮肉粉。同一个人做，分量啥拢同款，比例啥拢同款。哈，差点讲吼，用的水哈，进前是用迄个吼五时水，哈啊这边的同款啦，伊一般这个水啦。哈，讲到这五时水，咱等下再过来讲这个五时水啦。哈，感谢朋友哈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哈叠加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啊，节目那叠进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成功的条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来来来来，吼、哦，买着消费吼，那个看人家做工课，咱今日台语来讲这句啦吼，挂价挂费啦，好、哦，来咱讲吼，批发价啦，啊，个批发价啦，好、哦，批发价咱台语就是讲吼，挂价挂费啊，迄物件吼，那伫贵的时阵啦，伫贵的时阵有两种的情形，两种的情形，一种就是吼，这个物件本来就无俗啦，本来就无俗，拢一直足贵的啦。啊，另外一种本来就无遐尼啊贵啦，本来无遐贵啊，啊，就是因为种种因素啊，和这个介绍啊，都起起来了，哦，啊，咱希望讲哦，这个头家啊，这间店啊，哦，拍一了折啦，还是算较俗淡薄啦，但是头家为做生意的人吼，看那都唔肯啦，看那都唔肯啦，这时阵吼，咱就讲啊，头家啊，哦，那个价钱，那打仗的。哦，还是讲哦，哇，头家那只磕头的，你这间店只磕头的，哦，一千五里都拢唔肯降，哦，啊，如果那是讲物件介绍，哈，那雄雄起起来，咱来讲吼，哦，那个起关价，起关价，就是讲从原本介绍，哦，真俗的物件，讲卖甲伤过贵啦，啊，这时阵呢，咱来甲头家讲，头家啊，哦，你这物件贵噶呢，安怎？是空金的哟、哦，是空金的哟、哦。哦，这就是哦，做生意跟着啊，咱消费者哈、哦、对位啦。啊、哦，就你讲的这个介绍啦，安怎谈啊你啊？哎啊，做生意人哈、哦，莫讲好欠头呢，还有较恶一个人，恶一个生意人，恶一个头家拢来当骗呢。哦，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哈、哦，那就叫做哈、哦，讲好欠头啦，讲好欠头是讲哦，假欠头。以前吼，咱若讲去买物件，吼，拢爱用个绑啊、亲啊，吼，去亲、去亲、亲当，一定要有一个亲腿啊，吼。啊，所以用来讲吼，生意人啦，偷工减料啦，偷斤减两啦，欺骗人客行为啦，咱来讲吼，你讲好亲头、假亲头啦，吼，有听过讲过啦，吼。啊，咱得讲物件啦，按这个介绍吼，介绍真贵，也变个介绍真低，咱来讲吼。落价啊，落价啊，俗俗买啦，落价俗买啊啦，我们再讲吼，买着俗货，看伊阿哩。

做工课哈。啊，这个物件本来都一直拢无讲真贵啊，本来拢无贵啊。哦，这咱都是讲吼啊，这个死底啊价啦，死底啊价啦，已经无法度吼，搁再落啊啦，无法度搁再俗好哩，无法度搁再落价啦，死底啊价啦哈。啊，搁一种吼，就是讲这个物件价钱啦，这个价钱落啊伤过行啦，落啊伤行啊。连成本连本钱都已经准备无够啊！哦，咱来讲啥呢？败价啊，败价哈！啊，佫一种情形，迄、那个落价哈，一降价，迄就是爱吼，迄量济啦，量济吼，价少再落啦。哦，国语所讲就是讲吼，批发价，批发价，啊，咱就是讲吼，挂价挂货啊。哦，挂货就是咱讲批发就对了。哦，有在做生意人，这拢会晓讲啦。哦，啊，有头家也讲哦，哦，我是依照这种哦挂价啊，哦，用个我就是这个批发给因的量济嘛。哦，这卖好哩，我用这个挂价介绍卖好哩哦，是你家有哦，是你家有哦。啊，不过人情啊，要过个头家吼出价，出价咱就讲吼杀价。哦，叫头家，哎呦，算较少啦，较少的啦。哦啊，贵气啦，算折头啦，算折头啦，吼、哦，故意就是说讲吼，算整数啦，吼、哦，咱就讲吼，哎，咱啥物卖算啦，吼、哦，算折头，吼、哦，算折头去啦，吼、哦。所以咱买物件，买物件真正吼，哎，会向啦，会向吼，甲人化解啦，会向甲人化解啦，吼、哦，价钱啦，对咱是较有利啦。要不过人伊啦，介绍真正拢来打死死吼，咱就唔通化，唔通化，吼、哦。哦，甲朋友刚才所讲的吼，啊，咱讲这个批发价、批发价，台语跟咱讲吼，挂价啦、挂货啦。

看恁拢在卖十岁，唔是要卖恁腰果甲卖鼎嘴，是要卖化妆的霸气。今仔日全部要俗俗啊卖，猪肉要甲当作咸菜价。哎，恁若欠用，才紧来去。看，我来看俗鬼看，唔是我咧爱单。我的水粉摕去拌，抹抹的真好看，长长的敢那鸭蛋，一盒接卖恁两块半。我卖分家贵啦，一个阿婆今年八十岁，抹着我的汤粉甲水粉，过流水啊流水。来哟，即马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就爱拣迄个好气味的；要若是要买，你就爱买脆甜，爱人啊甜到唔只会心咪咪。那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买片头，啊，拄好亲像圆山啊迄只红片头。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车是。你若要甲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要若有人要治，你就趁即马进攻去；要若无，互我收起来，接要治吼，就爱搁进攻钱。有人买无？啊，什么？大家说静静，安尼大概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腐，俗饭食嫌焦久。珍珠甲我看做鸟屎啊屎，我伫恁俗恁煞甲我嫌歹。呾，也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即个四十八人份的网大，用个围罩卡，也用个围篱笆，嘛用个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一领才卖恁一十八，过来哟、哦！即马要来画气歌，你唔通看做即个油歌，摕当去乌白锁做一个古变态歌，煞互人讲你去歪歌，也迄阵你就真啰嗦。来来来，也无来画即个杂文。这个杂文胖逛逛，搁逛逛胖，天一摆会胖七公，找伊找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囥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生虫。来哟、哦，半卖半少赚，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未成，变化变水赢。恁若要爱只化声，紧来哟、哦！

化玲珑未杂碎哈，修清嘛有啊，哈、哦，你爱什么物件，哈，爱什么产品，哈、哦，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哈、哦，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卡来询问啊。好，开来询问了哈。主要秀清在介绍物件，拢真实在，有信用。好，感谢朋友秀清，再次感谢大家。啊，咱在广告介绍，像讲这个草橄榄油啦，橄榄油。好，咱到脑袋煮食一定爱用着油。起码大家拢有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都无唔对哈。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好。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咱煮食吼，煎煮炒煎啊，凉拌啊，啊，即款草橄榄油拢可以，迄口感偌好咧，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这有笋咧，100%笋咧，即拢老长种诶，伫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拢手工落去挽，就无啊炸。好、哦，所以你若比拼有食过，哦，大家都学落啦。尤其即马市面上草橄榄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笋咧，还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好、哦，咱即款草橄榄油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佮分装，唔是源头入来就用个玻璃罐啦。啊，咱这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哦，较不透光啦。啊，所以油呢？油底底内面底遐营养的成分拢完整，哦，完整保留着。咱即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有当三不五时啊，啥物啊，是讲啥青菜，迄种即款炒干那油当直接落个倒落去呀，一当直接倒落去，就是凉拌。尤其咱遮做侪朋友拢会撒一点青菜，烫青菜，青菜稍后爱淡薄啊油啊。还有淡薄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草根那油，你都要当直接给倒落去，啊，然后咱家己点正啥再个掺落去，好、哦，最主要咱这款有纯80%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好、哦，这款580块，哦，大家拢嘛加贵箱诶，哦，加贵箱较俗啊，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算算的等于就是吼、哦，5罐搁送一罐啦，啊，并且内面得拢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好方便，我咱有当时啊，若讲我要送礼啊，哦，要送物件哈，啊，另外咱厝内面底都有啊，好、哦，这个礼盒装啊，关起来送人，好看，最主要个实用。好、哦，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个会欢呼哈，而且好糖呢，哇，好食呢，有当时啊，吼，咱话讲一个济啦。哦，啊，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啦。哦，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一出门啊，买几粒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蔗都有。哦，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哈、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啊，元气糖嘛是同款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这靠我这手马开，主要拢真本真料啦。哦，进宅食料，哦，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啊，秀清加毛盖饺、水来啊糕、水梨糕，哦，这水梨糕1罐400块，咱就用玻璃罐来包装。感谢大家，后尾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三兄妹。

流浪三兄妹啦齁。来跟咱朋友讲这个五溪水啦。啊讲这个五溪水不是这个五溪水一个巴掌这时候才在讲了贵了啊你过来讲五溪水啦齁。无啦主要齁是要跟咱的朋友讲你哪里五溪水时候齁有新这个五溪水啦。大家齁我加加减减问起来大家有啊趣味趣味啦新这个五溪水不是讲趣味而已呢。而这个五溪水齁有真多齁等于也用途啦。像我拄下来讲啦，吼，阮三姐啊，吼，伊拢不只会去做一寡呢，吼，食的物件啦，啊，像讲伊妈妈家己做蒟蒻啦，家己做蒟蒻，好，咱顶有做过无？吼，来买些蒟蒻粉啦，啊，泡一下水啦，啊，伊做这蒟蒻足搞工的。就搞讲嘞，刚才跟煎干啦吼，诶果冻的时阵呐，诶水啊，一直洗，一直洗洗干吼，诶，迄个蒟蒻变吼白色就对啦，吼变白色。啊，但是阮姐姐吼，伊就讲这边啦。吼，啊，顶一遍，爱讲顶一遍吼，伊做蒟蒻的时阵啦，啊，落迄阵又啊，新这个五溪水啊，阮这阵拢会新这个五溪水，哎，讲啊好啊，无这遍吼，做这个蒟蒻吼，啊，我来用这个五溪水，啊，结果用五溪水，我粉一拉落去吼，水一倒落去吼，规个拢变白呢，变白呢，因为以前啊做这个蒟蒻的时阵，那水倒落去吼，含那蒟蒻粉啊，迄个色是干哪吼，铺色的啦，灰色的。就跟咱咧咧搅个阿姆陀粉啦，吼，迄个水泥迄个颜色就掉迄个色啦，吼。吼，伊讲迄奇怪，咁真正是伊迄边吼买迄个蒟蒻粉的关系，也是五溪水的关系。伊讲无要紧，当下一边佫做的时阵拢同款，啊，只是水吼，卖用迄个五溪水，就一般已经啊正常咧做这个吼蒟蒻的时阵，迄个水就掉了。咱讲水就水啦，水就水啦，吼。啊，阿姨前几工就佫做。佮做了同款，伊讲一批吼，遐蒟蒻粉，啊水了用，无佮用五溪水，叫佮同款啦，同款啥？唔是白哦，唔是哦，就咧白了，敢那咱咧哦，米粉啊、透水啊、白白迄个色，唔是，就同款就是吼铺色的，吼灰色，所以讲吼，较像啊这个五溪水啊，吼都是无同款啦，无同款啦，吼，哦，这就伊讲了，就同款人伫做啦，吼啊同款迄个蒟蒻粉啦。啊，查你讲吼，水无共俩，哈，水无共。咱讲这个五溪水吼，咱过来讲，虽然讲唔是即马五溪水吼，伊个水啊，五溪水有足强迄种，咱讲独条迄个霉运啦，会当有一个吼转运的能量就对啦，转运的能量啦吼。哦，那大家都嘛知用五溪水呀，啊来来身躯切切的呀吼，是讲用。

五溪水来洗身躯啦。听伊讲啦，会当气度吼，迄、那个咱讲吼，排运霉运啦，会当化解掉迄个吼煞，去煞掉迄个气啦。阿公吼，小林山啦，洗面吼，洗七天啦。听伊讲吼，会当吼红消灵啦，红消灵啊，阿个伊拉气病气，吼，迄种即个功效啦。咱讲吼，静心辟邪啦，或者相传啊，咧讲起即个五溪水啦，吼。另外，佫讲吼，一旦交灾转运呢，我就是讲用这个五溪水吼，啊，含那个银角啊啦，啊，落去下落去滚啦，啊，滚好了，放好凉，放好冷，吼，啊，这个水呢，五溪水，你再放咱兜吼，一个灾位的所在，看你灾位伫倒位啦，吼，譬如讲吼，大门的车对角的所在，吼，讲这个水呢，吼，就是讲含银角落去滚滚这个水啊，一旦做吼发财水啦，吼，发财水吼，就是啊咧。钱滚钱啦，钱滚的五溪水加咸金加落去滚啦，钱滚钱啦，吼啊，招财转运啦，吼啊，可以当吼净化掉这个空间，就是讲从这个五溪水吼，你个顶个迄个喷水的管啊，喷雾骨瓶子啊，还是讲吼用迄咱个香草啊，香草你抹一寡水啊，啊点单厝内面对向外面吼，啊你浪啊浪浪啊浪啦。哦，人人的来是吼，精就对了，杀精一旦吼定宅，吼镇宅，并且吼驱毒阴暗，迄、那个磁场啦，吼净化空间就对了吼。啊，另外讲吼，传统认为吼，那适量用啉这个吼，五溪水，当然啦，你来爱摇滚啦，首先爱滚过啦。一旦消暑解热啦，吼，讲清热解毒啦，吼，哦，这是讲个咱平时参考，其实吼足济啊，咱那时代早都拢知影吼，即、這个五溪水吼有遮用途滴啦，吼，讲个朋友吼啊，一个安尼吼了解参考啦，吼，啊，为平讲吼啊，五日节无要紧啦，咱明年啦，吼，买迄个肉粽节五日节整啊，吼，啊，甲朋友搁再讲一遍，好，咱你记讲啊，哎吼，穿一了即个安尼。大机的吼，红啊，玻璃罐啊，吼，较大红的吼，来寻这个五溪水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啊，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好，感谢大家勇敢的男人。

勇敢的男人啦，哈。啊，他秀清哦，来搁做一下巩固啦。哦，即卖出门啊，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人少一点，咱就化行。哦，咱的是西啊啦，爸母咱出来行行，吼，来去佚佗游览啦，哈。啊，带咱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丢啦，唔免麻烦啦。哦，咱来当阿的出去呀，行当往西北关路去，我你啊自由自在。哦，啊，当然心情就几足好个啦。所以朋友，哦，你葡萄糖胺，哦，我知影你有伫做保养，也冇讲小白介绍。就在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拢足有耐冇伫讲啦，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啦，但我讲小白介绍，看人安尼，让你出门啊，步步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安尼咳咳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哦，主要咱内面底成分甲剂量，哦，拢有针对，啊，拢有够。哦，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咱这成分、咱这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吼、哦，啊，你若讲有伫做生意的人啦，又搁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吼、哦，是讲咱有运动量，运动量真大，还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吼，嘛、哦、爱做保养啦。尤其讲爬山，这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尤其咧啊爬山咧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那里打洞啊咧，所以咱家己吼啊做一个保养，吼、哦、啊所以朋友你若讲安尼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唔好过安尼吼拖，唔好过扛啊啦，吼、哦、啊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吼、哦、有诶讲一罐就感觉啊，有诶讲一罐就差，无唔对，吼、哦、爱看你诶情形，有诶讲第二罐，吼、哦、咱有信心有耐心，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都叫得讲啊。有针对着，吼、哦！要做文环路秀清的店里只拿卡，这一罐1800块，咱这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感谢大家吼！啊，另外的世界国家来吃呢，这无同款啦。哦，葡萄糖胺是还葡萄糖胺，也世界呢当然是还世界，咱有会啊啦。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欠骨本爱留会掉啊。咱这个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好，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关心咱这个时代啦。哦，欠骨本，留掉骨本啦，维持骨骼健康。电话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两首西电来歌曲啦，吼、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哦！感谢大家。啊，我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啊，那边助文欢呼，吼、哦！进一步询问啦，电话23056924，吼、哦！咱多阿滴讲吼，咱有油，吼、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哦，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那咱个毛这里哈，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敏，要毛舒钙啦，啊个大豆卵磷脂，修清加毛 B 群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另外有益生菌，哦，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哦，啊，个其他的产品像我脆加蜜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也个有这个水梨糕，也嘛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感谢大家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那咱来听这首《半杯情》。

就是半杯钱啦哈。首先，伫广告介绍，像讲咱在脆夹面吼，尤其这个喉糖，咱在冰冻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哈，要感觉脆亮。

凉，不会很甜啦。有当时咱话讲一个嘴啦，吼，感觉了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内面都有三十粒，哦，130块，一包130块，拢单独包装。哦，玫瑰料放落底下，放个盘下，想要感觉的有，啊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即拢一包300块。啊，咱即款水来啊个，或者是玻璃罐来包装，哦，并且一个保养，卡起汤匙啊。哦，看你买吼，透拉轮啊，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在咱淋膏淋布啦，还是讲直接干，并且一个保养，哦，咱这款水来啊个水泥膏，哦，要注文吩咐，收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好、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好、哦，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说，23-05-69-24。

0: 6000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

0: 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众朋友，你有听过讲吼，迄中风无？中风有啊，我听过，我听过啊，迄、那个人吼，中风啊，安尼吼，你嘴歪，目睭错啦，吼，啊，一卡一手啊，点啊，吓，袂顶袂动啦，吼，中风啦，吼，啊，但是你有听过讲吼，肠啊。

肠啊中风无？肠啊中风爱注意，尤其咱老大人啦，哦，咱这时代，你若讲咧食饱吼，食饱落来腹肚疼，爱小心细致啦，哦，可能吼、哦、会有这个肠啊中风，哦，肠啊买中风哦，哦，有啦，进前吼、哦，这个有病医啊，有捌收到这种这个患者啦，哦，都一名吼六十几岁一个吼、哦、男性这个病患啦。伊伫肚脐吼，迄、那个四颗链顶个所在足疼，肚脐边啊都着足疼，听我足艰苦啦。啊，规身骨吼，骨内吼流青光啦。啊，当然赶紧叫医生看，医生吼评估诊断评估讲话，伊就是一种吼迄、那个肠啊吼，迄、那个一个膜，迄、那个动脉去有塌掉的啦。啊，就是咱所讲吼，肠啊中风啦。好，你家在啦吼，有两扎吼啊去检查去吼，啊，和医生看，确定讲吼，当然肠啊吼派去，算死去。等下死去呢，哦，还是讲我等下来个剪掉，哦，这个命运啦，哦，所以这医生有滴讲啦，哦，像讲那高血压啦，还是讲糖尿病，也搞迄个心血管疾病吼，这种吼是等下中风较危险的这个情形，危险因子了，就是讲有在镜头的人啦，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血管疾病的人啦，哦，啊，但是医生直接讲吼，这个患者呢。伊过去啊，也无讲相关在吼，在竞争滴啊，啊，所以已经就判断啦，判断讲伊可能因为吼有血啊啦，年纪有啊啦，哦，啊，这个动脉血管硬化，哦，所造成血管的一个糟蹋啦，啊，所以就叫讲吼有血啊啦，啊，加食一寡吼青菜水果啦，哎，较主要运动啦，哦，啊，尽量你若讲伫食物件吼，诶，较卖食一种动物性油的这种的物件，这个饮食就对啦。自己要做调整啦，哦，譬如讲吼，肠啊中风吼，啊，啊，伊讲这个肠啊中风，像我老大人啦，要注意啦。你啊，常常讲安尼吼，食饭饱了后啦，食饭饱了，常常感觉讲咱的腹肚就咧胀胀，腹肚胀胀，啊，佫会疼。啊，你若讲啊，无啊，食一粒这个吼消化的药啊啦，啊，但是有食过嘛是无效啊，啊，所以吼，你若感觉一食饭一食饱了，就腹肚会疼，安尼食袂落去啦。长期吼，在体重做一直减轻嘞，一直瘦落，一直轻落去嘞。即来吼，赶紧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吼，拄则所讲这个情形，咱变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所以吼，即个预防肠啊中风啦，预防即个肠啊中风，除了讲吼，咱来改变你吼食物件饮食，咱讲饮食啦，改变饮食，也该着你生活习惯。哦，也嘛会给你吼啊，加减吼爱补充这个水分。哦，咱怎讲，啉水袂使讲做一边灌，做一边啉。哦，啊，想着了啉者，想着啉者嘞。哦，啉分量拄好这个水分啦。啊，并且维持吼啊，就是讲咱这个动脉一旦维持动脉血这个流动啦，也嘛要运动吼。讲、哦、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哦，啊，再提讲咱的朋友了嘛，知呀。多喝水，要运动啊，哦啊，饮食均衡啊，哦，这种在问题是吼，家己有去做哦，好、哦、爱做啦，哦，咱有听就有扣掉，吼、哦，有听就有在做，安尼咱就扣掉啊，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哦？身体咱家己的啦，哦，因为咱有会所啊啦，哦，再进行哦，咱爱谨记在心，唔那讲记掉的，要买实际去做，爱去行动。你讲是不是的？男子汉的苦涩，好，咱继续过来安排青春浪漫的节目，秀清，好，底下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男子汉的苦水哈。啊，大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咱的朋友怎样讲哦？爱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咱朋友介绍这罐益生菌的，这是粉的，哦，这是粉的哈。好，像讲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啊，厝内面在放一盒大大细细哦，食饭饱，食饭饱哈，让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啦。哦，啊，咱朋友啊，啊，拢来滴注文，一边拢嘛三盒，因为大家拢滴食，有滴吼补用，滴补充好菌啦。哦，这一盒内面滴30包，一盒880块，3盒2500块。咱除了益生菌，还佫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咱讲 B 群就好啦。哦，咱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尤其今麦食素食的朋友哦，食素食的朋友怎样讲吼？一寡这个 B 群营养素啦，哦，存在这个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来吸收啊，营养较不平均啦、啊，啊，所以让我补充吼、哦、一粒这个 B 群，补充 B 群吼、哦。咱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一罐480块，除了 B 群，还有其他的啦，哈、哦，毛大豆卵磷脂啊，还有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咱的比如做本产品的东西哈，拢会个反复哈，这个脆甲米加减淡散啊，尤其咱这个喉糖，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一包30粒，里面得30粒，好、哦，一包130块，你看每个粒啊，放到底下，放在盘下，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时咱话啦，话讲一个字，也是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曲，吼、哦，感觉啊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也甲脆甲面啊，咱用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该看咱这芝麻和枣糕，吼、哦，看到啊，这个吼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掏开吼，伊、那个芳开吼，也乌麻，乌麻本身有咧芳味，内边底咱讲吼，分量扎个嘟嘟好迄、那个。红露酒肉桂啦，不过咱的冰公有影这哦，芝麻和枣糕很特别，好吃爽脆哈，无负担啦，这种叫养生的，一包300块，哦，里面得10块，哦，拢单独包装，啊，元气糖靠这松麻葵，哦，元气糖啊，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咱的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咱的冰今嘛拢规半大滴罐呢，哦，规半大，哦，冰下一个保养，咱叫做玻璃罐来啦。玻璃罐啊，包装的哈，要注文哈，咱的产品哈，23056924，23056924，好，这是秀清的服务电话，好，要注文欢呼，这个电话再来卡来，不清楚不了解所在赶快啦哈，23056924，青春的18姑娘。

啊，秀清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哈，就讲咱这个粗橄榄油啦，和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15年，主要有这个信用啊。咱这好朋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哦，长期拢用咱的这款粗橄榄油，哦，用咱的粗一下，哦，啊，个口感啊，再讲吼，哦，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酸啊，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凉拌啦、啊，煎煮炒煎都嘛可以，吼、哦，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啊，拢真主动，吼、哦，油用完拢卡小青的电话来叠注文，啊，卡有丢呢，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100%纯的，老张正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杂，吼、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啊、哦，是讲凉拌都可以，尤其沙米沙青菜。哦，直接粗橄榄油就给倒落去。烧这个青菜烧好了，爱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并要听这首周林的《瓦壳》。

食老母靠别人啦，咱节目中经常对你讲啦，吼，靠家己上实在啦，靠家己较实在啦，吼，因为咱的身体爱顾好啦，咱的身体勇健、脚健、手健，吼，咱家己当自理，啊，当讲安尼吼，啊，安尼食东食西啦，吼，家己来传，吼，啊，爱来去佚佗，咱就行来佚佗啊，所以唔才讲吼，靠咱家己啦，趁咱身体还阁会使，吼，安尼好好来家生活。想要吃咱就该吃，想要啉咱就该来啉，想要佚佗咱就来佚佗，想要做咱就该来去做。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是不是靠咱家己？靠咱家己较实在啦。无那边安尼哦，开嘴讲拜托啦，讲求啦，讲迄落啦，迄时候过年也艰苦咧。

一首下酒啦齁。啊当时请你的广告介绍咱也有鱼油你知无齁、哦、咱介绍这款速力通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加拿大优质优质的鱼油里面底齁含有 EPA 甲着 DHA, 齁、哦、在 Omega-3, 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齁速力通鱼油。啊另外咱家也有纳豆齁足侪味草本萃取的齁、哦、咱这款这林东通统好的纳豆胶囊，啊，咱的嘴尖面啦，讲这喉糖哦，咱的朋友即马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啊，最主要吼，啊，玫瑰了放在底下放在盘呀，咱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只微光一个多啦，哦，感觉喉糖润喉，啊，最主要那个味道吼，啊，即马凉凉一点嘛俩，啊嘛袂讲真甜，哦，咱这拢吼天然植物萃取的。会鱼白啦吼，罗汉果青姜薄荷哦，感觉来凉凉啦哦。啊，这一包一包内面得三十粒，一包是130块哦，拢单独包装哈。啊，过咱的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是一包300块。啊，过咱这罐水来啊，过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好、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哦。

这首《我的爱像大海》啦，吼，也你有听过一种吼，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无？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情形吼，开在什么人的身上发生呢？少年人啦，少年啊啦，哦，因为有的人哦，口舌讲少年啦，口舌讲少年啦，虽然讲我那脚只偏疼啦，腰疼啦。啊，无要紧啦，啊，都少年吼，来去安尼推拿一下，来去按摩一下，吼，哦。结果你看卖，颠倒这里增加吼，咱讲骨折风险呢。所以医生有伫提醒啦，伫只嘛甲咱的朋友讲一下啦，吼，哦，大家注意一下，一个参考啦。吼，哦，上盖好量查吼，和医生小看一下啦。吼，哦，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吼，哦，当然得当来做一个控制，来做一个控制，吼，哦。有一位医生吼，也是贵宾免疫风湿科的一个主任，有滴表示哦，咱讲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僵直性的脊椎炎就是哦，咱的免疫异常过样啦，哦，所造成这个慢性发炎的这个病，主要引起侵犯到咱的这个两骨，咱讲脊椎

腰的这部位，腰部的关节，跟着我们的肌腱，还有韧带啊，韧带都卡在我们的骨骼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临床上，有发现讲有足侪病患，有足侪患者，病人压起来时阵吼，啊，无要紧啦，无啊少止疼少食一下，甘愿咧食这止疼药，还是讲来去用按摩，还是讲推拿这种方式，吼，虽然讲暂时较袂安尼疼，吼，结果这容易吼，因为你延误到这个去医生看，颠倒啊个反吼，会发炎啦，第四讲迄个骨骼钙化这种的啊个会变形。真正真啊，安尼吼，小可磕者吼，真容易发生咱讲骨头断去、骨折啦、骨折啦，吼、哦、啊，所以在这个临床冇发现讲有这种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虽然讲已经有诊断讲确诊的这情形，但是拢无乖呢，拢无遵照医生交代爱食药啊呢，结果吼、哦、无小心你若讲咧摔落去，真正袂堪的啦，啊一跌倒吼，迄真正有咧颈椎。登起了 A 哟，啊，阿咧，现在咱讲四肢瘫痪都 A 哟，并且够吼患者吼，伊个颈椎钙化，啊，确实啦，无够吼医治啦，无治疗啦，迄背啊吼，安怎哩啥，你头壳拢压未起来，头壳压未起来，你规世人都是吼，走路来看涂卡，看涂卡伫个行啦，吼、哦，所以啊，提醒咱的朋友啦，你若讲安尼，奇怪，那脚趾偏会疼啦，腰会疼，还是讲吼关节疼，这朋友。上介好量查啦，哦，做一个检查，哦，做一个检查，就医检查，卡袂讲吼，延误这个治疗，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哦，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一旦量查，哦，医生做一个检查，一旦来控制，一旦来控制，哈、哦，提供朋友参考，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啦，哦，继续过来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来听这首凤飞飞所唱的《我愿》。

这首《我愿》哈，感谢朋友节目在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抽干哪有？哦，咱这款抽干有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哦，咱到底煮食需要当点当早？哦，今晚问起来大家讲用好的油，唔免欠，唔免欠哈。咱的抽干哪有？抽干哪有？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煮食煎煮炒煮，即款粗橄榄油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用一直吸油烟。哈，啊，啊，过当吼凉拌呢，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啊，有即款粗橄榄油，你直接落来倒落去呀。粗橄榄油摕来直接落倒，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真侪朋友在讲橄榄油好，但是你要注意，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大家信赖咱这款吼，100%纯的，拢老长正的。伫出干那上新鲜的时阵，即拢手工版就无啊杂。吼，啊，咱即种每一罐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咱这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哦，一箱6罐2900块，你该算算安尼等于就是吼、哦，五罐各送一罐。啊，不过大家拢加贵箱的啦，送礼啊！你讲送礼，咱内边底拢已经吼，2罐2罐，事先礼啊，装拢装好势，方便送礼哈。咱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咱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边底8罐1980块。哦，拢同款，加贵箱较少，拢同款，内边底拢礼啊，装2罐2罐，装好势。要煮文化醋跟那油，还是讲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这个葵花油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煮文什么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会烦恼，咱在吹解咪啦哈。啊，大家拢知咱的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咱的芝麻核藻膏，咱的元气糖，啊，毛咱的。水梨膏，非常感谢大家，咱这种有信用的啦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2305-6924，梦心肝想看卖。

等于讲要听一对哈，女人的心情哈，今麦来安排。好，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好，你拿出门薄薄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安尼客客，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莫个拖，莫个扛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的内面对成分质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吼、哦、啊，咱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偌好嘞，吼、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吼、哦，这款1800块，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蜜，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主说，女人的心情。

啊，当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1-800-9000-4。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植栽补助守护您，适度保障不漏接，为关怀植栽劳工及家属的经济生活，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建构了完善的保障机制。除了依法加保劳工享有保险给付权益外，非强制加保对象的未加保劳工，万一不幸遭遇职业灾害，导致中度以上失能或死亡，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失能补助、死亡补助及失能照护补助，以维持基本生活保障。此外，因应多元劳动形态，除了强制加保、自愿加保，灾保法也提供特别加保管道，像是短暂或临时受雇于自然人雇主的劳工，以及实际从事劳动的劳工，可以透过劳保局简便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多一份保险就多一份保障。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消费放大镜。
1: 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朋友您谈谈交通规则啊。这个呢，为了要替大家审核包，所以呢，有很多的旧观念一定要改掉，要输入一些新的概念啊。咱们台湾呢，最新的交通法规有六大迷思需要破解啊。旧的观念呢，真的是错很大。好，那么专业呢，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您讨论一下。台湾的交通法规在近年来持续的滚动修正，不论是汽车、机车族，还是骑乘共享单车通勤的民众，只要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印象，那么就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吃上高额的罚单哦。事实上，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交通观念早就已经悄悄的改变了，所以呢，为了破解这一些常见的迷思，赵燕要跟朋友您讨论一下，免得呢，到时候您一个不小心就碰到了，到时候呢，您的荷包就要大失血啊。好，那么六大迷思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有汽车驾照的人就可以换骑轻型的机车，是吗？是吗？当然，大家认为呢，能够驾驶复杂度比较高的汽车，那么自然呢，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下的啊。因此呢，只要有汽车驾照，那么就能够合法的骑乘，不需要额外的考取机车驾照。这个概念从以前大家都有，其实呢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项规定呢目前是有条件式的哦。所以交通部呢为了要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有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针对这一条条款画下了分水岭。也就是说呢，2023年6月30日以前取得的汽车驾照，那么适用旧法，基于信赖保护原则，那么依然呢是可以免照直接骑乘轻型机车，前提是骑士的汽车驾照是处于有效的状态，并没有被吊扣或者是吊销啊。那么另外呢，在2023年6月30号以后取得的这个汽车驾照全面是取消豁免权哦，这一点呢，您必须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这个时候呢，您要骑这个轻型的机车，您必须要乖乖的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呢，取得机车的驾照。如果说呢，您贪图方便，直接骑乘轻型的机车上路，那么将会被视为无照，到时候被抓到，可是面临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的重罚。所以呢好可怕啊，有分水岭的啊。您要骑这个轻型机车上路之前，必须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驾照是在2023年6月30日以前拿到的还是以后拿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好，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新闻常常会报道检举达人的出没，是因为所有的这个交通违规都开放给民众尽情的检举，而且只要是被这个科技执法拍到，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除了缴罚单之外，还会被记点。这个迷思呢，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观念在开放民众检举项目跟违规记点的条件上，跟现行法规相比，都存在严重的误解了。经过2024年立法院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跟这个民众检举的冲突，那么针对罚锾呢，1200元以下的违罪，最终仅仅是保留了5项最攸关安全与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给民众检举啊。那么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

是人或者是负载坐人，没有依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就是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位违规停车。第三个就是四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外之人行道、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第四个，不依照顺行方向临时停车。第五个，四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停车。这个五项呢才开放给路人啊。另外呢，这个记点仅限警察当场拦截。过去因为民众检举或者是科技执法进行举发，直接对车主记点，导致许多的车主非驾驶人啊，这种是非争议申诉的案件数量足以瘫痪监理单位啊。所以呢，现在的法规明定，如果是民众检举或者是科技执法等违规举发，只会对车主处以罚锾，不会记点。只有违规被警察当场拦下并且确认身份之后开单，才会被记点啊。好，第三个迷思就是说，很多人以为呢，只要是遇到了国道开放的路肩通行时，路肩就像是一条额外的车道，而且如果主线道比较顺畅，只要有打方向灯并且注意左后方来车，就可以随时切回主线道。这个迷思对吗？其实现在依照国道主线开放路肩作业规定，开放路肩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并不是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意的切回主线哦，所以特别要注意一下，否则的话呢，您随意的驶入未开放的路肩，最高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款。这个是六大迷思关于交通法则啊，先跟朋友您讨论到这儿，待会呢继续提供给您另外的三大迷思，这个观念要更新的啊。感谢朋友您收听消费巴士，先请朋友您听首歌。

咱们继续跟朋友您谈谈交通法规里面六大迷思，以前的旧观念要更新到现在的观念了啊，否则的话呢，一个不小心咱们的荷包就会受损了。那么很多人都以为呢，把车子借给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伴侣或者是未成年者，如果对方因为无照驾驶被警察拦截的话，罚单只会开给驾驶者，车主呢本人不需要负责任何的责任，或者是开挂着假车牌的车上路，只要自

对方使用，车主呢不仅要跟着吃下同等价位的罚单，车辆也会被吊扣牌照1到6个月不等。而能够自证不知情者，已经善尽阻止义务者，有机会免罚啊。第二个就是伪造车牌重罚跟没入车辆。为了要打击假车牌，如果说呢车辆挂载的这个伪造变造的车牌，车主将会面临最高72,000的巨额罚款。而如果涉及伪造车牌肇事致人伤亡或10年内累犯者，那么车辆将会当场没入，连车子都保不住了。此外，如果使用假车牌，还可能涉及犯了刑法伪造文书相关的罪责，最高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那么严重者呢，甚至可以处罚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另外还有假车牌首度并罚非车主的驾驶人，这个新法也特别防堵了车不是我的这种借口啊。那么如果驾驶人明知道这台车的车牌有问题却依然驾驶上路，那么驾驶人本人也将面临最高36,000元的重罚。再来还有交通违规的记点累计期限只有6个月，万一不小心违规被记点，接下来半年只要安分守己，点数就会自动清零重新计算。错了哦，错了哦。现在呢，为了要强化对惯性违规者的约束力，记点的累计期限早就已经延长为1年了。所以呢，建议驾驶人还是随时的警惕自己，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好，那么最后一个迷思就是说呢，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在地上有画设实体的斑马线的地方，才需要刹车停让行人。如果是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制路口、小弄巷，车辆就可以直接通过，行人应该要自己等车流通过。这个迷思呢，是过去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实行啊。可是其实呢，现在根据交通部的交通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是地上没有划设斑马线，任何的车辆在转弯或者是直行的时候，依然是必须要让行人优先通行。所以说开车或者是骑车行经任何的路口、巷弄、转弯处，那么请务必养成预防性的减速以及摆头查看的习惯。不管地上有没有斑马线，只要是看到了行人正准备过马路，请务必完全停下让对方先走，保护弱势行人的生命安全。好啦朋友，听完了以上6大交通法规的迷思，不难发现近年的修法趋势都是朝向保护弱势用路人以及加重违规代价的方向前进。从 U-Bike 违规记点、无标线路口停让行人，到打击无照驾驶跟假车牌的连坐铁腕政策，再再都提醒我们，守法不仅仅是为了要保住荷包跟驾驶，也朝着人本交通安全之道来迈进了啊。好，节目当中提供一部您做参考，不管您是骑车、开车还是骑 U-Bike 的用路人，麻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6大迷思，要更新您的观念了啊，要不然的话呢，是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听众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个人家说老外老外，老是在外啊，也就是呢外食族的朋友呢是很多的。不过呢，这个长年累月三餐老是在外的朋友，那么您呢吃的时候就不可以太简单咯，尤其是长辈们啊，怎么说呢，这因为呢年长的人这个饮食结构单调，常常是跟这个生理功能退化是有关系的。有些长辈们他们这个体力呢比较衰退，那么同时呢这个咀嚼的能力呢变差，如果必须要自己料理或者是要购买三餐，往往就会吃得过于简单啊。一般来讲，家庭主妇可能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像赵燕来讲，如果呢我这个要帮家里面的人准备一餐，可能呢我就会去买一些这个菜呀啊，这个食材回来准备好，然后呢这个煮饭煮一桌子。可是如果说呢大家都不在家，只有赵燕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会随随便便吃了啊，譬如说吃一个馒头啊，譬如说呢吃一块面包，就这样打混过去了，或者是呢煮包泡面就算了。好像呢要服务大家呢，大家都很这个非常的勤劳，但是呢要服务自己的时候呢变得蛮懒惰的啊。可是您知道吗，根据这个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营养科主任饶苑娟女士，她指出，好比说呢有些这个年纪长的长辈们习惯早餐只吃馒头啊，你看看这赵云刚讲了吧，或者呢只吃这个稀饭啊，或者呢是这个只配这个酱料啊，这样子的话呢营养是会摄取不足的，会这个营养不良，吃得太简单了啊。那么因为这个子女的工作忙碌，没有帮手没有帮佣，很多的银发族的长辈们就必须要自备餐点。营养师就说了，不少的这个长辈们他们的胃口还有体力跟他们的双手肢体的灵活度下降，导致呢才买的少，就是不想去买东西啊，要走路好麻烦哦，吃的少，哎，当然了胃口不好嘛，那么饮食缺乏变化，是啊，一个人随便吃吃就算了，可是您知道吗，这长期下来就很可能造成了您的营养失衡。另外就是这个牙齿因为咀嚼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呢吃的食物太硬的话呢也吞不下去啊。那么像这样子呢也是这个长辈们在进食的时间里面主要的问题啊。以早餐来说，营养师建议这个银发族常常见到几种组合，包括有什么呢，包括了麦片配牛奶、豆浆，或者是馒头啊、面包跟这个易开罐啊，或者呢是稀饭就配酱菜，这一类的早餐呢种类单调，而且营养摄取不足。吃东西来说呢仍然是需要多样化的啊，这个饶营养师说，吃麦片的时候可以添加水果，好比说奇异果，好比说香蕉，好比说洛梨等等，来增加口味跟营养。或者呢也可以加这个海带芽，或者是这个咸菜，有没有啊，小鱼干等等的这一些的变化来变成咸的口味。那么也可以呢以这个五谷杂粮的馒头或者是面包为优先的选择，再夹上一些这个譬如说起司啦啊，或者呢是加一些这个番茄啦啊，这类东西呢来搭配这个无糖豆浆啊，这样子呢营养才会这个补充的过来。另外同时再补充两种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说稀饭加地瓜或者是芋头，或者呢蔬菜全部都一起煮，然后呢把它煮烂一点，这样子呢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这在近年来这个老人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指出，我们的银发族不管是男女，每天的水果摄取不足两份。营养师建议这个餐跟餐之间摄取软质的水果，好比说香蕉、奇异果、木瓜、火龙果等等的，那么或者呢也可以利用果汁机或者是蔬果搅拌棒啊，这样子呢都可以把这个比较硬的水果啊来这个好好的打成一杯这个果汁啊，那么这样子呢才可以补足正餐摄取不足的部分，还有这个水分的补充。另外营养师还提醒啊，豆腐啦、蒸蛋啦等等的这种质地适合银发族食用的这一些东西呢还是要多多的吃啊。那么长辈们在每天吃饭的时候呢应该要包含呢三份以上的蛋白质，其中的一份以优质蛋白质为主要的来源。这是什么呢，好比说鱼肉啊、
还有豆制品啊、蛋啊。那么如果呢吃素的朋友，那么就要由这个豆类啊还有各种的坚果类的食物当中来摄取啊。譬如说什么腰果啦、杏果啦、这个核桃啦、花生啦等等的。另外呢，营养师还说了，肉类如果太硬，这个呢常常会令长辈们感到非常的困扰，因为呢嚼不动嘛啊。不过呢还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帮助您。譬如说这些食材把它打成泥状啊，这样子呢就适合长辈们的吞咽。另外呢您也可以把它做成这个蚂丸，有没有？这个就是把它打成肉浆，然后呢你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像狮子头这样子来吃也是可以的。如果呢您比较这个勤劳的话，您也可以把它呢做成贡丸啊，这个肉浆呢把它这个揉成一团，然后呢在水里面过水煮熟了，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可以补充肉类的这个不足啊。那么需要注意到食材在搅拌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添加白开水这个改变原来的这个营养密度啊，那必要的时候呢就要添加所谓的糖饴啊或者是粉饴一块呢搅拌来补充热量。那么荤食者可以选择鸡肉或者是里脊肉啊，然后呢沾一些太白粉剁碎之后再烹调，可以使这个质地保持柔软，而且呢不容易过硬啊。这样子的话呢对于长辈们可能这个在吃的方面会比较方便一些。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民众呢误认为蔬菜就等于叶菜类，而高纤维呢就等同于很难吃很难咬啊，所以呢长辈们吃的不多。可是营养师表示啊，如果呢这么定义蔬果的话，那么银发族就很难在一天摄取到三份蔬菜了。那么营养师建议啊，选择这个质地比较软的这个蔬菜来烹调，好比说丝瓜、冬瓜、茄子啊，或者是叶菜类比较嫩一点的嫩叶啊。那么质地比较硬的这种蔬菜呢，我们就把它切成这个小丁块，或者呢是把它刨成细丝啊，或者呢一样是利用这个果汁机来把它打散以后呢再烹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电锅来反复的这个蒸煮软化，好比说胡萝卜、苦瓜跟茭白笋等等的这些呢菇类啊，也是营养蔬菜补充的一种选择。另外还有木耳啊、香菇啊、金针菇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可以代替的。很多的银发族因为担心晚上常常跑厕所，所以呢就减少了整天的这个喝水量。可是您知道吗？这样子很可能呢

那就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缺水的状态，甚至于呢还会加重这个便秘的状况。所以呢这营养师就建议说多利用白天喝水，那么可以加少量简单的食材，好比说洛神花、决明子等等的来调味。那么当然如果喜欢有一点点甜味的朋友呢，您可以加这个甜菊叶来代替砂糖跟果糖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怕摄取太多的糖类啊。简单的跟朋友您谈谈这个营养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三餐老是在外啊，长辈们您吃的太简单了啊，提醒所有的长辈朋友们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您的健康就是大家的幸福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照顾自己。现在才知道，提问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0: 朋友圈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天气热吼，咱出门啦，出门大家拢吼会有炸一下这个水吼，看是用咱保温杯啦，还是用咧水壶啦。哦，今嘛这个水壶带水者啊吼，吼拢将它做啊足水的吼，足水的。有啦带一下水啦哈，啊出门啊炸一下吼，天气热爱补充水分啦。啊，咱的囡仔要读册啊，嘛是同款啦，有炸一下这个水壶保温杯啦哈。上好这种物件吼，唔当离开你的身躯边哦。啊，那唔多吼，去拄到有种较热的人吼，去挂甲你拍开，内底甲你吼，那掺什么里里扣扣，甲你啊掺什么物件落去吼，哇，爱注意呢。敢有这种人？有哦，这是伫日本吼，因咧学生囡仔小学啦，学生囡仔因咧水壶啦，哦，内面底去用掺料，掺什么料？

吼、哦，家长真在恐慌了哈、哦。主要咱家己要小心细意了哈，啊注意了哈、哦。咱等下再来讲哈，因即马吼有出一种吼，迄种防止这个指纹，爱去注册啦，等下。你若无咧注册这种这个吼，就是啊防止指纹的辨识啊，你都袂我倒来拍开吼，拍开这个保温杯啊，像这个水壶啦，吼，迄个你都拍袂开啦吼。等一下啦，等一下再甲朋友吼来做这方面的报道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拄只吼，第一甲听众朋友讲吼，迄学生囡仔吼，啊有炸迄水壶啊，吼炸去学校，结果去互人吼，迄挂拍开内面底甲你掺一寡呢吼，里里扣扣的物件啦吼，什么清洁剂啦，话讲人下迄落安眠药啦，哎呦，那有这个囡仔遮尔啊热啦吼，这是伫日本啦吼，根据着日本新闻周刊吼有伫个报道啦，日本有发生吼一连串咯，国小学生。吼，因迄个水壶，也是讲即个保温杯，吼，去互掺，吼，迄落呢清洁剂啦，也是讲安眠药等等即种代志发生，即个事件，所以家长吼，哇，真正不安呢。日本当局依然正伫加强安全防范的这些措施。这是伫即个2024年，吼，2月甲到3月，吼，伫即个东京吼有一间吼即个小学啦。哦，因有来通报有两件，就这个学生吼，因这个水壶内面底去用掺吼怪怪这个物件，这个事件，学生呢，啉落了后吼，啉茶果内面底水了后呢，发现讲，安内敢那吼有这个清洁剂的物件，还是敢那有杀蚊水的怪怪物件，奇怪是洗无清气哦，哦，啊买啊啦吼，食到感觉怪怪，有紧吐出来，有紧吐出来啦吼，所以并无造成讲吼健康吼这个损害。啊，伫2025年9月吼。依然是东京啊，有一间这个小学，也嘛发生吼类似这个事件啦，吼啊，这个较严重啊，这不是讲什么清洁剂啦，吼啊怪怪物件，有方发现啦，吼一个学生吼去被发现讲吼，将这个安眠药啦，安眠药讲藏在这个因同学这个水壶内面底啦，吼。了后呢，日本每一个所在陆续啦，拢传出讲吼，学生因啊因炸这个水里倒啊，这个水壶啦。吼，去用掺吼，迄种咧消毒用的这个酒精啦，啊，是讲内面底可能藏什么磁铁啦，等等这种类似的事件啦，所以引起了足侪家长哦，真正会烦恼啦吼。随着讲这个代志吼，事态愈来愈严重吼，啊，这个三平区教育委员会有来下令，讲学生的这个地果呢，因在这个水壶必须要藏伫这个吼教室的这个办公桌外边啊啦。吼，因唔是，因拢是藏喺即个教室后边，因一个橱啊，吼，因一定爱藏喺即个教室、教书和老师即个吼办公桌外边啊，吼，啊，唔是藏喺即个教室后边，即个储物柜内边底，唔是藏喺后边啦，吼，啊，你若讲因要换教室的时阵，要去上课的时阵啊，必须要将你吼所载即个吼水壶啦、保温杯啦，吼，爱随身爱炸。随心爱炸啦吼，因这个委员嘛，会有滴指示讲吼，一旦学生若怀疑讲，有啥物外来物质有掺在咱的这个水壶内面底，啊，必须要赶紧吼通知到这个警方吼。所以讲到这个水壶啦、保温杯啦，日本吼市面上即马。

要出现一种有兼有配备哈，配备这个咱讲这手啊指纹，指纹会当辨识啊，防止讲你黑白共改功能这种哈保温杯啦，哦，像是讲哈台办有一间哈运动哈一间不加牌的公司，又推出掉这种啊指纹解锁哦，这个保温杯，然后你的指纹哇去再当哈，和你开这个挂啦哈，好，有这个指纹的解锁的保温杯，结果哈诶生意阁未歹呢。伫半年内了，个月内吼销售吼超过一万例啦。这款这个保温杯吼也当防止讲吼，你无注册，就是讲防止注册用户以外任何人哦来拍开到这个杯啊的挂，你爱注册就对啦。吼、哦、啊，所以吼，加加减减来当阻止掉吼，啊，就是讲第三方的这个使用啦，比较较安全啦。啊，讲起来，这个杯啊，可能嘛是无俗啦，哈。甲比如一个报道，咱吼，那讲有出门啦，哈，那扎杯啊啦，扎保温杯，有影啦，哎呀，提好掉啦，排好掉啦，哈。唔多啦，真正你拄着位吼，较热的吼，一挂甲你拍开，吼，啊，甲你抌物件，是讲，哎呀，伊嘛。无炸水啊！伊只有水，甲你摕来偷啉，哇，真无卫生。主要咱家己爱较小心细腻，甲朋友一个报道。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

平安、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输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

听众朋友，你拍开吼你的衫橱吼，你的这个衫裤，什么色的上盖多？吼，当然啦，那寒天的吼，那个色的比较较深色啦，吼空。

色的啦，吼、哦、啊！但是我不乌色的，有的人乌的啦、空的啦，吼、哦，正寒天啦。啊，热天嘛是有人穿乌的、穿空色的呀。啊哟，热天穿个乌飕飕，你干别人看到一直热起来，吼、哦，穿白啦，白较白，喊你啊热啦，吼、哦。热天吼、哦，我讲啊，穿些较浅色、较凉啦。其实讲不一定呢，迄天气那热吼，有的人吼、哦、就讲啊，穿一件白看起来敢较凉。唔好穿黑色嘅，看到一直流汗起来。其实吼、哦，浅色嘅，咱感觉讲浅色一点，伊会反射一点日光，吼，咱讲反射阳光，啊，较袂讲吼，即个湿热。其实，这并唔是讲吼，即个完全嘅错误啦。吼、哦，真正吼、哦，今天衫是不是会凉？唔拿讲看一点色，啊，佮包括今天衫吼，是不是较宽啦？吼、哦，穿落较舒服，啊，佮即块布料啦。哦，这块布料吼，是不是刚刚跟咱讲较透气啦，较会速干无？哦，啊，那讲有流汗啥，啊，今天衫是不是真紧就较紧干啦？重点是这啦，不是讲迄个乌色、白色的啦吼、哦。其实你看人家沙漠地区吼，因那人都算讲你穿迄衫吼，乌色的、重的哦，吼、哦，这不一定讲吼，会比白色较热呢。原因伫第二度呢，原因就是讲迄乌色的布料吼。虽然会当吸收较侪一个热，但是伊迄领呢长袍吼垮垮，吼、哦、另外那种较通风啦，或者衫裤甲在咱的皮肤中间吼，形成一个空气的流动啦，较袂讲咧白掉啦，较会通风啦，吼、哦，敢那亲像烟筒同款啦，解咧烧气拢吸走去，所以穿起来吼垮垮衫裤嘛是凉啦，吼、哦、嘛是凉啦吼，即、哦、乌色的，啊你若讲穿一种较白的衫裤吼，较白的咱讲紧身衣。那浅色的就比较适合，吼，浅色的比较适合啦，因为一旦减少吼，迄个阳光吸热，吼，啊，你看，你若讲选这种吼，紧身这个布料，你要选定吼，优先来选定一种表面吼又有一种凹凸啊，就刚才咱讲迄破拉衫同款这种的啦，吼，这种吼就是咱讲有一种吼透气这个布料，吼，一旦有咱的衫裤甲着皮肤吼。别讲吸掉的，哦，最能帮助吼空气流通啦。真真正正较凉爽吼，热天在面那清茶呢，哦，不是讲干那靠白色的衫裤，就是讲当我这个烧气啦，甲着咱流汗啦，这个汗水会当吼卖黏去身躯，吼、哦、你也选着材质，吼、哦、啊甲着吼穿的这个方式，安尼再当我这热天啦，哦安尼穿这衫裤，较别讲咧热乎乎啦。热天穿衫裤，正到着五个原则。当然啦，哦，穿一较快、较冷的，哦，这种型的，特别讲咧衫裤咧，吼，白条黏起咧，皮肤很不舒服啦。哦，啊，佮一旦吼，你一旦选用迄个材质吼，像讲亚麻，亚麻是凉啦，要唔过吼，小可坐着，较容易潮去吼。哦，啊，当然佮经济的面质的吼，较轻薄面质，较舒干啦。如果咱大量来流汗时阵啊，吼，啊，较透气啊。哦，啊，并且真紧的吼，一打起，哦，这种这个材质吼，棉的啦，哦，棉质的吼。啊，你若讲吼，穿一种较白的衫裤吼，哦，为人习惯那穿一个紧身衣啊，哦，当然这是浅色的比较较好，吼、哦，浅色的吼，啊，较等于讲吼，较冷的这个衫裤，较宽松的衫裤，哦，啊，这里面讲含白色的，这是针对讲紧身。穿这种白的衫裤啦吼，啊，另外咱选吼，像迄热干啦，流了后吼，爱赶紧咯，吼，迄衫拢当来紧换吼，较袂讲吼皮肤长时间拢吸掉的啦，吼、哦，吸掉啦吼。啊，佫一种吼，种足流行的凉感，有些讲凉感这个衫裤吼，当然加加减减的帮助降温啦，但是依然爱注意啦吼，防晒啦，啊，补充水分啦吼，啊，尽量吼避开吼温度较悬的时间，伫个外面吼。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吼，唔能讲咧乌色的，哎呦，看了足热，其实吼无一定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批评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讲这个上山哈，上山这间疗养所里面的一个宿舍啦。哦，这是在那阵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哈，明政长官后庭新平，伊起了一套这个公共卫生的制度，确定有三种慢性病，有三种慢性病哈，需要带在那种哈特殊疗养所哦来隔离来做一个治疗。分别什么病呢？好、哦，迄阵有迄个麻风病啊，好、哦，啊个精神病啊，啊个就即个吼肺结核。其中伫即个北部吼、哦，治疗肺结核病患的即个医疗场所吼，因为即个所在是城中地区吼，居住的人口吼、哦、密度较悬啦，啊，所以经过考量吼，最后伫即个1912年吼、哦、来决定讲吼、哦，选定伫即个台北州七七郡吼，即、哦這个内湖庄吼，也就是即马吼南港啦，即马南港卫生福利部即个所在地，因为即搭所在吼、哦、较偏远啦，啊买当吼避免讲吼迄种群聚规定的一个感染，而且只环境吼嘛清幽呢，吼、哦、啊嘛适合吼、哦、来养病啦。伫即个1915年吼、哦，这个院所吼。完工起好了呢，啊，好名叫做吼社口养生院，就是台湾吼上盖早吼这个结核病的疗养所。在这个1925年啦，吼才改名叫做吼上山疗养所。都开始吼，敢那有四名，内面都有四名吼，诶，专任这个职员。啊，不然呢，随着讲这个人数规模啊，甲院区的这个扩大。哦，伫即个1935年，哦，日本政府才决定，哦，伫即个医疗所的边啊，哦，过来起，哦，医护人员一个宿舍，也就是上山疗养所宿舍。伫即个建后，哦，上山疗养所，哦，再个改名，哦，再个改名叫做，哦，台湾省立上山疗养院，哦，疗养院。

目前呢，这个机构吼、哦，征兵重组了后呢，吼、哦，再个改为吼、哦，卫福部吼、哦，胸腔病院，吼、哦，已经搬徙到吼、哦、原来地址。原本吼、哦，在宿舍群呢，吼、哦，有的是专注吼、哦、明体啦，吼、哦，啊那无就是有的吼、哦，已经拆掉啊，吼、哦，去用拆除啊，跟他保存吼、哦，这两栋，在这个吼、哦、昆阳街164号吼、哦、所长的宿舍。一家就伫个昆阳街185号哦宿舍，好，即马保留这两栋，并且有得到吼文主身份，重新搁再征收了后，恢复过去吼一本有日本味的、有日本风味迄种建筑吼迄个形。即、這个昆阳街吼164号吼所长即个宿舍吼，哦，即马是有威华一条吼迄种餐厅的形式啊，好来伫个经营。啊、另外这栋吼昆明街185号这个宿舍吼，哦是有开放吼，让人来参观。哦，所以这两栋的建物吼，拢是台湾吼防老历史一个重要的代表吼。防老，讲到防老吼，诶，朋友还够有印象，咱以前滴吼读册时阵啊，老师拢会讲吼，诶，问学生囡仔吼，啊买这个吼防老邮票，吼防老邮票。另外，咱国公告吼，这当中。昆阳街吼185号，伊是归类都是吼高等官吼高等官第四种的一个官衔，伊这是属于吼规栋的独栋的这个吼啊木造的一个厝，吼伊内面的这个隔间呢，包括讲迄个洋式的吼啊，就是讲啊会客式啦、接待式啦，吼啊加有吼合适迄种吼榻榻米啦，啊加有露中的房间啦。啊，这里面对上个特别的吼、哦，就是伫个这个灶卡，吼、哦，厨房的这个地板，又保留着一个吼、哦、消防沙地、消防沙地，这就是为了讲吼，因为种房啊厝嘛，吼、哦、木造的这个厝吼，迄、哦、个那讲发生吼火灾时阵啊，吼赶紧吼一旦讲吼来拍火，通过来用啦，啊，所以这个吼弄一挂沙吼消防的沙地这个所在。啊！你若讲吼，入来这个所在吼，入来室内，和你头一个感觉哇，足光的呢，足快呢。啊，另外吼，足通风的哦，甲其他一种吼日本式的建筑吼拢无同款。吼，我们若讲每一个空间，你看伊个窗啊门啊，特别的大。啊，佮伊迄个吼啊，回客室的接待室这个所在啊，你看天棚，吼、哦、四个角落啊，甚至啊佮迄个吼较通风的迄个空地。最主要就一旦讲吼，排毒吼，就会湿气啦。啊，然后咱讲到着吼，伫这个厝后，有一个这个庭院，嘛真快呢，哦，这么足快哦。你若讲坐点吼，这个榻榻米这个所在啊，吼，就咱看个头前门，哦，看个后边，迄个后院啊，这个所在，哦，头前后边拢看得到啦。日时啊，吼，一旦当作是一个吼活动的场所，也暗时呢，就是吼啊休困的所在啦。所以到透过家吼，你看一旦足有一挂在算数，一旦看出来，一旦感受讲吼，迄当年吼疗养院在医护，吼在这种一个生活境况啦。随着今嘛都市开发吼外扩的这个影响，上山疗养所这个宿舍，吼也嘛吼脱离了依早吼偏僻这种地理的位置。今嘛你看四口连栋啊，吼这一栋大楼，遐一栋大楼。哦，虽然讲这个日本式的建筑吼，顶爱外观，顶到可以变成是城市内面对一个明珠，无同款呢。唔啦讲吼，充满真特别迄个味啦，更加是吼台湾吼肺结核防治医疗历史一个重要的见证。吼、哦，跟咱朋友来报道吼，讲到这个上山疗养所哦，这个宿舍，感谢你收听。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讲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在。

0: 9600克。
1: 我曾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嗯、欸，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感谢咱空中亲爱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坐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林宫五老师直接甲咱做服务。咱天林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区宝源里街97号。咱天林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现场，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上啊卡就好。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会记得头前拢爱加一个05，过来拢总同款，53600。

五四九五三六空五四九，咱的这节目因果论坛所讲，讲着人生有命因果，所论坛着咱家本身所决定的因果。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因果的过程，所以大家拢总无共款。有人真心善，有人真怨叹，有人真用心，有人真做，有人的尊。伫个所在，伫个怨叹，有啥物路用？来这个世间，只有学着智慧；来这个世间，只有学着讲该放下。啊，可是咱知影讲的阵，伫一代一代的教育之下，一代一代的社会蜕变之下，所以讲每一个人的这个感觉无同款，每一个人留下落来因果拢全部同款。唔则讲伫这个人世间当中，等到你食到即卖年纪了后，你会看到真济真济咱无同款所在。咱会了解讲过去的人，咱这时代的人，咱过去咱的世世时代，咱阁看到咱的孙后辈的时代，这拢总一直伫咧变化当中。安怎变？咱所想的对不对？咱一直想讲安怎？社会咧变，这个囡仔的心态嘛伫咧变，大家拢总伫咧变。唔则讲的阵啊，这个原则了调就好。我定甲恁讲，但讲这个饲囝是个咧责任，吼、哦，这个责任，咪是讲义务责任啦，吼、哦。饲甲大汉了后，咱就予伊家本身去创下着伊因果，创下着伊命运，伊家去发挥啊！啊，较输啊的阵啊，你搁伫咧甲烦恼；较输啊，你搁伫咧妄望伊；较输啊，你搁伫咧操心伊的代志。安尼就叫做业障，叫做业障。所以讲真济代志，真济人为着囡仔的阵，讲啊，还想善啊，卖给，吼，想给善卖给。我就真喜欢，反正不知困多久去了，你也还在那个地方在反对，反对到后面，你有娶吗？现在没娶，现在没娶，也现在没嫁，所以说，很多问题当中，就是因为四大人出太多，因为四大人烦恼太多，因为四大人真怕，就是说，咱在散，咱比较难过，咱今天怕说把这个女孩嫁去那里变做讲的阵，阿嘛想啥？有时阵，咱会感觉想想侪啦吼。咱去干涉着因果了后，造成着一寡即个命运的开始呀。所以食老，咱定讲啥物做公阿妈，都食老公阿妈坐桌顶，都是无插事啊。娶新妇了后，个人虽然就无咱的事啊。可是不是干安尼，你也未坐到顶进前，也无做工作嘛进前的阵啊，咱都爱放下，互因的阵自由飞，互因自由去拍拼，互因自由去发展啊。较早的人无法多，较散。你去外口趁钱了后，你都爱加减摕一寡钱，倒转来吼，这厝的生活，无厝的较早的阵，真正真散真散。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吼，今仔日吼后礼拜礼拜日是咱的父亲节吼，礼拜六啦吼，父亲节，也其实咱经常嘛送个父亲节吼，父亲节，所以讲啊，你吼我老师送的人，你也记得讲就是送个父亲节，就下个礼拜六吼，下个礼拜六吼，咱来感觉讲的阵啊，有教会也好，是讲想要教会也好，咱是送个咱这个父亲节。大家阵啊，拢总甲身体顾勇敢上加要紧。来，这只啊，老师要讲讲，我感觉讲我伫囡仔时代啦，吼，甲即卖时代甲看，伫阮遐，吼，伫阮遐的阵啊，伫庄卡所在，阮咧做庄卡做庄卡，吼，拢总真罕你看着讲查甫人伫咧做工，拢是查某人伫咧做，有时阵。咱来看到，因为较早阮遐是挖农场，哦，农场较早咱唔捌字，所以伫咧讲话，咱拢听无啊。哦，啥物做监督啊啦，哦，啥物做警备啊啦，吼，啥物做农务工。嘿，我感觉讲迄农务工，你敢知你会想到是农务工吗？
农牧，大概咱的这个吼、哦，人当作牛，人的阵啊，农场的拢去做农牛工吼、哦。到尾啊，再讲农务工吼、哦，然后迄个叫做吼农牧，迄、哦、个牧唔是牛啦吼、哦。啊，所以讲讲音无一定同款，所以恁啊伫咧问代志，老师都会讲啊，你甲迄个字讲好清楚，因为农牧吼啊，甲农牧是无同款的吼、哦，虽然拢总是讲音啦，啊，拢总无同款。啊，唔则讲，伫囡仔时代，定来看着讲，啊，即阵人行位大寸卡去创啥，去要做工，因为阮啊农场照大片做大片啊，啊，农庄的阵爱去做，吼、哦，啊，拢有一个监督啊，监督啊，专门咧监督讲这工人，啊，几个人做，吼、哦，啊，伊伫遐看，伫遐看安尼。所以讲，较早嘛已经真乌啦，卖讲真嘛啦，连较早做工都结结卖乌西呢，无乌西也欠工，你叫无呢？啊，伫砖卡所在无地叫工，哦，真正可能无地叫工啊，哦，唔是无地做工，唔是无地叫工，唔则讲看到讲的阵啊，安尼一个一个巴肚安尼。差不多啊，出门好二十通的，内底弄三四个阵啊，按大巴肚啊嘛是过来做啊。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各行拢无同款啊。啊，查甫呢，我感觉讲啊，伫我食啊只大汉的感觉当中，伫阮遐吼，伫阮遐的阵啊，啊都无看到查甫咧做工。啊，查甫拢差两去顺一个吼，啊有时阵啊做一半工啊，啊剩唔捌咧做工。所以讲，人啊讲要叫查甫工，就是有技术的工。起厝做土水的吼，也是讲做啥物有技术的嘿。一工拢较侪钱。譬如讲查某工，吼查某工啊，以即马来讲讲好啦，啊查某工千五，查甫工就差不多爱两千块啊。所以讲查甫工较高贵，啊人拢无爱叫查甫工啊。啊等到我来到到那个时，咱伫咧叫工。啊，来做工课，啊，再了解讲哈，啊，山区啊，甲海区哦，啊，那也无同款。人这边的人在讲做工，不管你是查甫也好，你查某也好，拢总同款平钱哦，无讲查甫感觉高贵无安尼啊。啊，是安怎的阵会形成安尼呢？啊，人讲的阵啊，啊去讲这个做工课，讲啊，我要叫查某呢，讲啊，我查甫人来做的阵，啊，我甲你收这个查某工的钱，安尼敢有对唔对吗？所以讲，是你肯做，啊，敢唔肯做呢嘛？啊，唔则讲男女平等了后，伫我这边咧做工，不管你查甫也好，查某嘛好，拢总变钱。啊，伫阮这个海口的边都无同款，因为查甫人唔敢做工，查甫人也要做工，拢总加钱，啊加较贵，啊大家拢无爱叫查甫工啊。啊，唔则讲即个查某工实在真正真歹命，就阮遐个查某人真正真歹命。啊，查甫人真无工好做，唔是讲啊，即、這个无爱去做，拢总有啦，吼、哦，拢总有啦。啊，甘愿食饱盈盈啉烧酒，啊，甘愿食饱盈盈吐了臭头胶啊，博爱杂毛啊啦，吼、哦，啊，博迄个阵咧流堆啊啦，一大堆个阵拢总伫咧博胶，吼、哦，啊，伫咧博胶。啊，博啊，到尾你甲看，到今麦来讲，啊，一寡查甫人的阵啊，啊，拢早早倒登去，啊，查某人真歹命，啊，拢食甲较济回，食甲软卡，啊嘛是个滴咧，啊，遐好命的查甫的，大家拢总倒登去啊，是虾米原因？哦，是虾米原因？你敢无感觉讲，查甫人真天气，啊，查甫人真自私。啊，查甫人感觉讲的阵，啊，迄个拢总的阵，查某人去做，啊，查某人去人做工倒转来，就爱个款出来，爱个洗衫裤，爱个创啥物有诶无诶吼。所以讲，人讲，即个妈妈，吼、哦，妈妈真伟大，就是即个原因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时代变迁，时代无同款。到尾啊，吼，到尾啊，即所有的这个吼，陈忠兄哥去台北，吼，去台北做工，去台北探钱，啊，了解，咱才知个哦，原来伫台北，吼，咧探大钱，台北伫咧车边啊，遮探较济钱，土水工也好，啥物工也好，拢总伫咧做遮，
拢总是参政下个，才真真正正的阵，伫迄个所在啊，伫咧拼，伫咧做，查甫人伫咧趁钱啊，无共款。伫庄卡查甫人是无咧趁钱，啊，等甲出外了后，拢总是查甫人啊趁。

钱啊，查某人呢啊，斗摇坐顶啊，啊，斗做坐啥物，较轻松诶，吼、哦，较轻松诶。啊，借钱拢总是查甫人伫咧做啊，啊，唔则讲今仔真济三零八嘛好啦吼、哦，啊是讲即、這个反正新北市诶，真济真济，拢总是咱即个下岗人去一边多啊，较济啊。啊，台北市吼、哦，台北市就较少啦，因为台北市较早就已经已开发吼、哦，所以讲真济即个好嘅人拢住伫迄个所在。啊，咱即个增卡人去，干咧啊，做一寡简单嘅部分尔，啊，就较看较实，即个艰苦拢总是咱即个增卡人去咧做诶。啊，较早嘅人较勤俭哦，讲啊，都趁钱，啊，趁钱要创啥？啊，都看到讲订咧共租厝也好，也是讲搭一个寮也好，啊，只嘛有春。一挂啊，人讲啊，都一点要起厝啊，啊，就较紧较紧咯。啊，今麦四级起了定落了后，啊，一间偌济钱，啊，先头期款偌济，第几块，第几偌济，啊，大家伊今麦起好了后，吼、啊，起好了后，你的钱嘛，大家差不多，啊，然后存偌济钱，和你银行办贷款。哦，办贷款啊，达到啦，达几档，达二十档也好，达十五档也好，啊，时间就来搞了，啊，我安尼我嘛达完啦吼，啊，但是的阵差不多起两档左右的阵啦，啊，你就一间厝好大，啊，你就免讲多租厝啊，啊，唔则个在较早人拢讲一句话讲，啊，都租下租金啊来立只个厝，啊，佮加添一挂，安尼就够啊，吼，所以讲的阵啊，真济即个产生遐个。去到台北的时啊嘛是拢总买厝啊买厝即嘛拢定居伫台北啊下岗呢一工一工一直凋零一工一工一直无去你甲看迄间厝嘛落落去迄间厝嘛落落去啊拢总无人咧住所以讲未来你甲看会散装吼装诶内底拢总会存啊本来讲超一百户到尾诶存啊会存几户反正也是存正十户啊在底下咧做只诶农诶只诶人懵大啊一寡老大人底下懵大懵久啊等下老大人啊走了后是啊都无人好大所以讲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拢总无共款所以讲伫即个所在互咱拿了解就讲，这个人世间有真济变化，人世间有真济代志，吼。啊，咱要问的人，咱后点钟再来，吼，这点钟无甲咱做服务，所以讲，伫这个人世间当中，有真济真艰苦的人真济，所以讲，每一个人，大家拢总爱珍惜着咱的过去，珍惜着咱的人生，来，呵，听这上面个拍拼。听得到这个奋斗的歌曲，感谢大家。

来奋斗的歌手，这里讲到这个叫陈正兄歌曲，才开始在做奋斗。啊，无来讲，伫我个囡仔时代，拢总只个查甫人，拢总是足好命。所以讲，目前即卖时代完全无同款。今仔日要过来讲一寡问题，最主要吼、哦，最主要你会记一个问题，行到尾啊，或者男女平等，行到尾啊。唔是嫁翁娶翁，吼、哦，也是红招，唔是今麦好做结婚俩，吼、哦，结婚俩，唔是讲个阵啊，我来红招，唔是讲个阵啊，阿伯来娶某，唔是讲安怎，拢总是个咧结婚能力，迄个咧平等啊，查甫买当娶查某，查某买当娶查甫诶，无红招这能力啊，拢个咧结婚，吼、哦，所以讲，这个生无一定着生查甫诶，阿妈无一定着生查某诶。大家拢总一当的准吼，啊用吼、哦，你用不用查某的吼，买晒钱用查甫买晒钱，所以叫做男女平等。啊，唔则今卖连总统嘛查某的，连官市长嘛查某，啥物足侪查某拢总伫咧出头啊吼、哦。但是出头了后，今嘛已经定个男女平等了后，你会记住一个问题吼、哦。你有看到今卖离婚的则济无？你有看到一寡无路用的查甫人则济无？你有看到一寡查某人真？欠开离婚的一大堆无，来，今仔日来讲着重点吼、哦，这个家当中啦吼、哦，咱来讲想要赚钱，咱来这个家想要好吼、哦，人讲的阵，这个、娶一个某倒当来了后，啊，这个翁啊某一个结婚，这个某甲这个翁两个心态啦吼、哦，两个心态，他输啊的阵啊，一当的阵啊，了解合作去做，吼、哦、啊，大家思想拢总是同款的。这个家大对赚钱，这个家大对真好啊！啊，可是真侪查甫人无路用，真侪查甫人爸爸安尼吼，真爸安尼不富，安不富富叫，所以造成着翁阿婆阿弟的冤家，翁阿婆一日干拢总讲啥物，啊拢未好势。啊，唔则讲，一个人都真关心、真烦恼、真杂念；啊，一个人都感觉真烦、真吵、真闹。啊，唔则变来开口了后，所以讲，三个唔是冤家，未当做亲家。啊，所以伫翁阿婆小欠债之下，不管是都爱冤家，是安怎冤家呢？安尼变官变大嘛？啊，我嘛是同款的阵，这个家的主人，你嘛是同款这个家的主人啊。啊，所以讲每一个人，大家拢总想要花迄个钱，拢总的阵爱这个钱，所以花家开钱种种的问题之下，伫这个家，不管是到底咧冤，不管是到底离婚，不管是到底未好势啊。啊，所以讲伫这个家的吵吵闹闹之下，这个家一亲像难买，吵到尾的阵随人嘛，啊，无在做啥物台代志嘛，无我多行去参详来做啥物代志，啊，你做啥物伊嘛，无去了解讲伊伫咧做啥物啊，啊，所以伫咧一家，人讲家和万事在兴，吼、哦，啊，家闹得万事平啦、啊。因为你都看不好，啊，因为伊都听，这个叫看真好，啊，所以真好，就是讲查甫人面讲，啊，这来做一定会赚钱，这查甫人干那看赚钱呢，啊，这查甫人话要惊死呢，啊，真无简单，我存这钱，啊，你要搁做头路，啊，所以真惊。啊，真惊伊大队反对啊！因为你看较远，你会当个阵啊，啊，看到过来关起去，爱都干那看门卡定咧，啊，要安怎个阵去参详啊？啊，所以伫这個中间，搁在命运，吼、哦，搁在命运啊！伫咧讲话当中，无法当参详啊！查甫人咧做嘛是照做就了啦，反正人讲个阵啊，查甫人个男子汉的气魄啊，啊，做啊到尾啊呢，哇，多翘翘，钱开了。

了啊，吼、哦！啊，这世人当中，你都未烦心啊啦，吼、哦！啊，你家你存的钱开了去，啊，不管是你都要红眉，啊，不管是人咧家你眉，你拢你较早安咯，较早安咯，过去安怎？所以这个家社会是安怎未平静？这个家是安怎未出头天？因为古，人讲古中古分中中未改位嘛，吼、哦！啊，过去的代志拢总伫迄个所在啊，啊，唔则讲的阵，这个家。吼、哦，一个鸡砍掉嘞，砍掉来地饲一寡猪，吼、哦，即间猪条绝对会准趁钱，大家猪都饲个肥出出，啊，大家猪出去拢总趁钱啊，啊，卡输啊，迄个鸡的准啊，吼、哦，鸡的准啊，啊，用一个蕉篮啊，甲地的准啦，吼，内地的准啊，后猪啊狗啊后迄个准吼，啊，鸡伫内地，你甲想讲会变安怎？一个家真吵吵闹闹，啊，这个狗也袂使你卖，吼、哦，啊，伫这个吼，啊，猪的。当中啊，这个食袂好势啊，吵吵闹闹，猪免啊饲个肥，猪免啊饲个水呢。所以伫这个家当中，你会发觉到讲，吼、哦，啊，那这个家拢袂好势啊，查某人要出头，啊，查某人要出头，啊，定来讲三句话，啊，袂使就甲喝，啊，就甲赌，啊，就安尼阵大细声，啊，无就无爱插小伊咧讲啥，拢总无爱插伊，啊，就随在伊，啊，这个家有机会嘛是走过去，啊，这个家也要做啥物代志，啊嘛拢。中未好势啊，所以讲像这个情形是安怎？这个家会只两倍，这个家会只未好势，这个家的囡仔是安怎嫁未好势？因为查甫人含都无去啊嘛，查某人都敢那听囝尔嘛，啊听囝成囝之下，啊咱的囝变做安怎？变做的阵啊，有人听有人信，哎这个听，啊都目睛大条啊，有时咧讲话都真无好听吼、哦，啊要安怎？所以讲今嘛吼，今嘛即系老大人，你一定要记住问题啦吼、哦，不管是相声呢。老百姓也好，老母亲也好啦，吼、哦、啊，唔听话，啊，无爱敌人，创啥物拢总好。来，老师甲您讲一个问题啦，吼、哦，第一项您记要清楚啦，吼、哦，反正，吼、哦，反正囡啦，吼、哦、囡啦，你也对如好的人，安尼代表，伊对你如无尊重，吼、哦，伊对你拢无尊重，因为你需要伊嘛，啊，你含无够嘛，啊，你达项拢符合伊嘛。啊、所以讲，伊会来动作的阵，啊，这个吼，无咧个无你的存在啊，啊，你一日干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拢无路用。第一，你自己那时代，迄、那个含嘛无够。伊就袂甲你尊重啊！啊，所以等家你知嘛，讲啊，要买一个物件，啊，都惊伊知，惊伊知，所以讲你的含无够，啊，你逐项都惊伊，到知嘛，你等于无路用人，你什么代志，你拢总惊伊，啊，什么代志拢为因想，啊，为因做个安尼，有可能无可能嘛，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一个家当中啦吼，咱来讲的阵查甫人卖做家的真歹，你照正常上班，照正常饲家。叫正常趁钱的这些产生下歌啦齁。咱会记得讲的阵一个家当中齁、哦、一个家当中咱一定要好好的阵啊来这个齁啊过日子啊咱的这个囡仔今麦经未富啊齁。啊你就看着讲较早你的汇率较早你的风晃动较早你欧白去舞所以讲这个妈妈会较早就是为着这些事实啊呢伫咧拖啊为着这些事实啊伫咧付出啊付出拢总伫咧生啊拢总唔敢为做唔敢创啥物啊未肯讲话啊未肯教啊即卖囡仔饲大汉了后伊出社会啊社会出去啊吼啊变做讲啊即、這个趁钱个歹趁因为即个家庭要生出偌高囡仔要怎生出偌出来搞趁钱个囡仔拢总是有限啦 啊等下咱吼无钱啊伊个要提钱啊咱尽量甲斗三工啊斗三工。甲买诶时，你家本身嘛无钱啊，啊伊本身嘛未当过啊，啊未当过要安怎？啊，即、這个家就开始起一寡只有诶无诶，就变作讲查多是大人诶，即个吼啊地位伫倒位无，是大人已经无地位啊，你嘛无钱好睇啊，所以讲伊。平常时，吼、哦，平常时，啊，加减甲你看咧，看咧，到尾啊，有时阵就啊失踪去，就啊无看到人啊，人真济啊，唔则讲对事实好，有时阵是害，对事实好一定要防范，对事实好。
一定要去了解讲，这个囡仔性啊，要安怎，以后要行什么路？啊，可是讲我哪有法度嘞？我也唔捌你，啊，我的囡仔村，啊，我的三顿都无通食，啊，哪有法度通去想？

因爱代志，所以讲今仔日，吼、哦、今仔日啊三顿有通食，啊三顿无通食，教因啊管因啊，拢总是一套方法尔。啊，等下你有这个有方法，啊你唔免讲一日干啊对真好，好去了解掉讲，啊咱这个家嘛真艰苦过，这个家嘛爱较勤俭者，这个家安怎？啊，未使讲个阵可以严格。

个环境的这个起点啊，唔则讲今仔日有效甲不好，唔是咱伫咧讲诶，真侪人伫咧怨叹，啊讲啊阮这个囝诶阵啊，啊无采我伫咧饲咧阿妈倒转来吼，啊你也感觉讲诶阵阿妈倒转来，啊有啥物关系吗？对不对？我一直讲啊，过年有倒来有啦，过年有倒转来啦吼，啊这个清明倒转来有啦，过年有倒转来啦吼，啊春咧都唔捌倒转来，问到有啥物拢总无吼，我一直感觉讲诶阵，爱敢有重要吗？吼、哦，重要诶阵，我定下讲，即老大人食甲老了后阵啊，你一定爱先为一个问题吼、哦，大家拢爱知影吼，唔免讲啊去多看多看多看，食老第无钱啦吼、哦，第二有钱吼、哦，你嘛无迄个朋友有钱嘛是赶快要来开你诶啦，安尼食老搁有啥物朋友？朋友的阵啊，就是讲开讲尔啊，剩的代志唔免讲要创啥创啥，拢都唔免讲啊。食老个人个人有命地咧，唔则讲的阵食老一定啊学一项，记要清楚。我顶间有讲过，爱学一项或者孤单过日子啦吼。啊，什么叫孤单啊？啊，我都一工过一工就好。啊，我要创啥物，啊，我来做就好。啊，剩的唔免伫咧气，唔免伫咧怨，唔免伫咧怨叹，反正逐工起来嘛是。二十四点钟，日头较早起来，较早落去，安尼尔嘛。啊，春咧敢有变化嘛？较寒较热尔嘛，吼。啊，所唯一的问题，身体过好，勇勇健健都无唔对啊啦。啊，春的代志唔免想伤多，吼、哦。反正事实，吼、哦，事实都是事实嘛，吼、哦。啊，咱该放下就放下。我拄则讲过，咱的责任做够啊。啊，咱唔要搁底下做老干。哦，真侪人讲啊，无法多啦，啊囡仔都爱上课，啊上课我都爱早个再来再去吼、哦，啊都爱甲这个看过，啊这个少年拢去趁钱呀，啊我都爱帮伊煮食，帮伊创啥物，啊一规阵人啊唔错啊唔加一堆，啊倒当啊拢咧啃老族，拢食我的老本呢，啊我都已经都无钱啊，食到要空伊，啊叫伊提钱出来，伊也唔提，伊也唔提。所以讲真艰苦，无大智慧嘛，大智慧艰苦。啊，人讲分开，啊嘛分开也艰苦啊。所以讲来这个世间叫做苦海，啊，大行拢从苦，啊，咱只有欢喜的阵啊，安尼咱才会当。建立到咱本身快乐的年代啊！啊，无你刚刚伫咧想伊的年代创啥？啊，刚刚想讲安怎过去，安怎怎么安怎吼？拢总伫咧变，社会拢总伫咧变。刚刚我较早讲过的阵啊，讲咱来这个世间，规身躯拢是咧食毒。大家拢是咧食毒，吼、哦，所以讲伫咱的过去当中，啊，古早的人掠来针啊，吼、哦，得大，可能唔免偌久的时间，都生癌，都毒死啊，吼、哦，啊，都西药剂啊，因为时代无同款，空气中污染偌严重，你敢知呀？吼、哦，过来水质中的污染偌济，你敢知吗？吼、哦，佮再来讲食食的问题偌济，你敢知呀吗？啊，所以讲伫这个大家伫咧食毒的。当中啦吼，啊，搁做啥物？搁在空体，啊，身体就是安尼咧，脆连个筋脉阵吼，啊，都安尼一天过一天吼，啊，都这个叫的阵啊，咱这个研究所的所长讲讲，啊，都最低零点的摆蛋掉嘛，吼，啊，你啊身体摆敢摆掉嘛？所以我顶刚就有讲过吼，是安怎一个老大人啊，都食老啊，都唔登去，到尾是啊生癌倒登去。因为真侪拢是代谢无好，拢总是药剂无好，人做新陈代谢啊。啊，药剂无好，唔是代表药剂破病，只是药剂无力，只是气血行未到，造成身躯某种的问题呀。啊，咱这个吼。这个腰椎要好，第一你就应该先知影，咱的气力一定要够，气力体力一定要够，身体的机能一定要用。你照好那间身体的阵气血啥腰椎的所在，和这个腰椎条啊，当旁叮当，也当过滤，也当代谢啊，爱当制造掉你真济加速细胞再生活化。啊，你这腰椎卡住啊，伊无啊当旁叮当，一寡咱的腰椎叫细胞已经成为的阵啊，残废的离子啊，吼。啊，就即个你即个，咱的即个细胞拢八个离子，啊，八个离子当家你身体无好了后，啊，你即个细胞吼、哦、已经成为的阵啊残缺的即个细胞，人讲细胞内底八个离子已经走两粒出去，剩六个离子吼、哦，啊，两粒出去，啊，迄个嘛两粒出去，啊，所以身躯内底真济细胞拢总无好，啊，所以讲无好，你的即个腰椎功能也无好，你身躯的气血也无好的阵，伊无法当做。生

来洗，无法能把这个残缺的这个细胞给摆断掉，再来洗洗新的细胞啊，啊变作讲你遐摆袂掉，而且到尾啊，你造出两粒的这个细胞，啊那边嘛两粒，那边嘛两粒，啊全全残缺的细胞啊，啊这所有阵游离子变怎？啊游离子到尾形成掉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即卖两粒两粒，哎这成八粒成十，啊愈生愈侪。到尾的阵啊，吼、哦，身体新陈代谢无好，得造成着你身躯某种的毛病一直造出，一直造出来啊。所以讲，咱的人吼、哦，一个身体要好，啊，一个身体甲要无好的阵啊，真侪人未该无法当甲你讲出着你的事实伫倒位啊，吼、哦。啊，今日老师在恁讲，你着知影讲，身躯吼，诶、哦，新陈代谢足重要，身躯的细胞再生活化足重要，吼、哦。啊，要安怎造在着哈？细胞再生活化。化好，还得讲啊！你都一直退化，啊！你就无用再生不修补啊！所以你的身体就一天一天的扯倒落去啊！唔知道老师点解咱讲，咱的气力也无够，气血也无够啊！咱的这个气血行未到每一个所在，伊就无人去做修补啊！吼啊！搁再来，你的气力也无够，伊就无用去冲家的腰子的所在，你腰子旁未叮当，气行未过，腰子无用做新陈代谢，到尾啊！你的造成就真正悲哀，有人的阵啊，啊讲啊，我腰子都无安怎，安奈向向去洗腰子吼，啊，我根本的阵啊，啊都无去食什么物件，啊是安奈洗腰子，啊我都平常是真注意食食的问题，啊是安奈同款的生癌吼，尤其咱定来讲，哎、欸、啊这查某人的阵吼，啊这换肚房油烟的阵啊，啊所以讲造成就，这个查某人都无咧食薰，啊是安奈肺癌，将来癌会。这多呢，今麦阵啊，和你看到啊吼，啊一挂油拢总是毒，啊毒的阵，第一，你今麦落去迄烟呛起来，啥物人先吸掉呢？是咪煮饭的查某人先吸掉这个烟？啊，这个油当中全全毒，啊毒咱会知未？咱唔知嘛，咱当作讲迄是正常，迄是大刀切出来油，迄无问题嘛吼。啊今麦再查讲，哇，这严重哦！啊咱较早伫咧食，食偌济落去唔知，所以伫咱台湾啦吼。台湾生癌的人吼、哦，咱伫咱台湾生癌的是排第一名哦，吼、哦、第一名上阶段四十年以来拢排第一名，拢总是癌症的人真济啊！啊，到今嘛有降低无？同款是安尼，啊，咱的治安已经做一直，什么成立什么单位，什么单位啊是安那同款是安尼，这都是讲悲哀所在嘛，对不对吼、哦？啊，反正咱今嘛阵啊，都尽量吼，尽、哦、量会生存带。洗较好一点，我拄我讲过，气力气血有够，你只所有歹物件去伤到只个细胞的部分，会成为到只个离子的分散，只个细胞会当予咱这个叫新陈代谢，哈、啊，咱这个气血的阵该塞倒出去，予咱腰子该摆断掉啊，啊，卖定囤积的体内，所以身躯转转问题贵大堆，是不是嘞？哈、哦，好啦，听歌啦，吼、哦，反正的阵啊，咱哪了解一寡问题，啊嘛。是拢总袂歹，真好听的歌曲。较早咱常常爱听，叫做《码头的小别》，来共同这个做欣赏。

惊准人嘛吼，来我码头的小别，感谢大家吼。来，咱有时阵感觉讲啊，我这身体食老要安怎？在咱这个两礼拜当中吼，相信这侪人各会见证我哩听，相信在咱的产品之下，二十单内底无咧换产品，你就知影讲今仔日。你的物件卡数啊无好，当中是80外、90外、70外、60外吼，啊，大家拢食噶食好吼，因为真济人唔相信讲的阵啊，食一项规身躯拢总会好吼，这个原理的阵啊，无人咋好做，所以讲咱伫咧做的当中，咱就是要做研究，咱唔是讲一日干唔干挂药啊来卖，啊，咱的产品伫咧做的当中，咱会去发觉到讲后边咱人会出什么问题。啊，咱人是虾米原因在造成着这些老化的问题啊？啊，所以第一行，咱来先改你这个老化来做调整，和你食物件吸收，唔是要补，听好清楚，唔是要补。啊，要安怎和你食物件吸收？你的身体当中，搁个大医生啊，你的身体当中，伊吸收了后，爱给做补充，伊给你流失的部分先给你冻掉嘞，和你袂一直流失去。啊，冻掉了了，伊就慢慢的就。水啊嘛，对不对哈？啊，再来，你身躯内底所吃的物件，伊就慢慢一直开始做修补，拿做调整啊。啊，拿调整身体，伊就拿用气力、体力，伊就拿有啊。啊，拿有身躯的毛病，啊，就愈来愈无啊。啊，所以要安怎做？一定要有这个，吼、哦，人讲这个叫营养素，营养素在当配出掉这个汤头，啊，配掉一个这个汤头，所以你伫咧食，伫咧食迄个配方的营养素，吼、哦，啊，伊别安怎，先把你身躯的机能老化的部分先把你冻起来，吼、哦，和你食物件会吸收啊，啊，所以你食到物件，经过你身躯的这个吼，啊，这个大体医生，咱身躯本来这个医生，把你这个吼调理了后，把你送到每一个所在去。做修补，唔知讲食一项，微生物拢有效，都是爱用这个原理啊。所以你也伫咧食这个营养素，食了对啦吼。你也发觉到讲，有影呢？我唔免食偌久的时间，感觉讲，咱的体力开大的阵，感觉差真济呢。脚嘛较袂遐麻，啊，你行路嘛加轻松，啊，咱人精神嘛加真好，较袂遐艰苦啊。所以事实有出来无？真正出来啦吼。再来，你也感觉讲，这骨头较早的阵啊，逐件去检查拢。种流失咧，到尾来讲，去掉无爱去检查嘛吼。啊，今麦你过去检查呢？伊讲好有影呢，今麦有冻掉咧。他少年讲啊，哪伫咧报道当啊咧吼，事实的讲话嘛，会吸收啊，甲冻掉，冇老去，冇退化，当然一定拿补充吼。个来你讲个阵啊，大便的问题，他将我食益生菌啥物菌啊，食到尾食袂惊，真可能爱食老呢。啊，今麦来讲唔免呢，吼，大家嘛听我办啊，先来。安尼，身体一个勇敢，开得

体力有效啊，正常的是啊，咱一日放等下有来的时候，你该想讲敢会个闭结的问题吗？敢得爱加油啊嘛，是不是嘞？吼啊，搁再来你讲啊，较早来讲的时阵，困眠真歹困嘞。人讲本来阵拢讲甲咱低嘞，咱低嘞吼啊，今麦阵低一个叫走去了后啊，今麦伫咧困哇。啊，那一阵吼，倒了，敢那火伫咧烧咧，大家变变叫，困起来大家听几遍，感觉真艰苦吼。迄就是讲，啊，咱的身体营养的阵无啊，能传送个你脑所在，造成你脑部的老化，脑部的阵伫咧欠营养，一直咧倒火嘛。啊，今嘛呢，食一段时间讲，有影呢，迄只猪个走做顿来，计真好困嘞吼。啊，所以隔壁阿三讲真心先讲，啊，我即只阿咪，我食只久啊，啊来食感冒好哈，无好，我无。好，因为阿咪要食毒落去无效，啊无效，你嘛是爱顾，是安那讲？因为食者久了，你敢无感觉？见讲讲过去，现讲现未，其实这大概记忆啊，愈来愈无好，啊愈来愈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即个出门要做者工课，倒转来讲，我空空手好些，搁倒转来，遐侪空气拢总无做到，干那想讲创啥？啊，都记住未记能，啊都无啊多项记住这代志啊，吼、哦，亲像安尼，啥物原因？大家定定定定讲。戆啊，啊，拢未清采啊，所以讲这都是脑部的老化退化的问题。所以你赶快来经过，无到尾啊，你会愈来愈无记忆，愈来愈无记忆，还要创啥都唔知人的真济啦吼。啊，所以这个体力个困难吼的问题，食物件未吸收的问题嘛，一直老化退化嘛，所以你只有用营养素来固掉咧，只贵的则未去流失去。啊，你三顿所食落的物件，伊再当吸收去做补充。不是要吃什么地方，不是啦，吼、哦，反正身体也用起来，开得体力有，达行伊拢嘛，家己好，是不是嘞？吼、哦，搁再来真正来讲，老师，吼、哦，我上到感冒了，这感冒拢伫咧感冒，阿袂安怎吼？啊，你刚刚那阵啊，你过一段时间，你个听到有人吃20、20多，不感冒，唔不感冒啊？啊，你个身体有抗体，啊有抗体，伊本身都比下感觉较歹嘞。你另外拎着感冒的阵，滚水淋淋的，啊，咱都体力啊咧困到。明仔天光阿得好啊嘛，吼、哦，有时两三天阿得好啊嘛，啊有真济人都是结棍嘛，啊你都啊这个衫唔穿好，啊对穿风衫咪有无？迄款感冒，迄就无法度，迄个自作孽，迄就去找医生啊嘛，吼、哦，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一个身体要好，咱一定要有撇步嘛。你家想讲遐济人伫咧西药剂是啥物原因？所以讲，咱即马目前来讲，西亚们也够百几万人哦，吼、哦，百几万人西亚们。哦，啊，搁再来西游记，啊，搁九万外人伫咧西游记哦，啊，是安那西游记。所以讲，这个油脂，这个油脂的部分，跟咱的糖分有关系。咱本身真侪人带糖尿病，对不对？啊，糖尿病本身，吼、哦，就是讲你的油脂无法用这种胰岛素来分解掉你的糖分呐、啊，啊，造成掉你本身这糖分压关，啊，糖分伤侪，伊得去伤到咱身躯的器官，所以造成了并发症，规身躯拢总受到伊的营养伤害啊。啊，所以要安怎？一定都爱食药啊，来控制着你的糖分呐、啊。啊是安怎爱控制？因咱本身食了物件叫做双糖，爱经过着咱的胰岛素给它分解，叫做单糖啊。啊，可是咱无法多行的阵吼、哦，啊，这个胰岛素的阵啊，咱无用这做要求已经分泌啊，要安怎？所以只有食着西药来这个分解啊。啊，可是西药一直食食，噶拢控制袂好，就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嘛吼、哦。啊，像这问题要安怎？因为你的身体都无法能吸收啊，所以讲营养素啊，伫咧食，伊家你身躯所有的机能做调理，你就当吸收新陈代谢好的阵啊，爱的自然，你的糖分的控制好些，爱好些慢慢来，慢慢来，你的身体啊拿好的阵，啊你身躯所有糖分伊都未去伤害着身体，啊你的糖分就慢慢慢慢正常啊吼，所以讲会吸收较重要啦，未吸收食啥物物件拢总无路用，所以讲食一项尔，规身躯有影拢总有做调理，有做改善，也个其他无真济啦。规身躯问题，拢爱刻意甲你这活化，刻意甲你做调理，唔是要做甲你补调咧，唔是看啥物补啥物，你补都爱靠你本身这大医生，伊才能甲你补。啊，伊本身都是甲你身躯的机能退化、老化的问题，甲你冻掉了，卖个老啊，卖个老啊，按照补会甜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营养素。
爱食好对营养素，真侪人伫咧讲营养素，啊，每一个人的处方无同。

法，每一个人会严分配分无同款啦。啊，所以身体要用，有啊多项做，就是规身骨拢啊用，就是只有用这个营养细胞免疫系这个吼营养素去改做调理，这是咱的这个吼啊，是这个叫身体亏了个体大的问题吼。过来第二项呢，吼、哦、第二项的阵啊真可怜吼、哦。你讲啊，我体大亏了，你只按奈同款的阵啊，心脏跳只紧，心脏跳个咩跳出来呢？啊，真艰苦啊，定咱公车车啊，肺管的阵去做肺抽血，做血抽肺拢总找无肺管啦吼。啊，感觉定这个吼，心脏肥大啦，心率不整啦，种种问题啊，看医生讲啊都无病啊吼，啊欠肺吼。来，什么叫做欠肺呢？来，老师讲，你听你也知吼，因为咱的心脏真定，肺管真定啊，啊，啥个心脏肺管的真定啊，我拢是食通肺咯，清肺油的呢，啊，所以肺变真歹，对不对吼？来，老师讲，你听你也知吼，因为咱平常时。平常时咱伫咧食诶物件，真侪是化学诶物件。你假是讲即卖油啦吼，迄嘛是化学诶物件，对唔对？啊，所以造成着身体诶，即个心肺更反定吼，尤其真侪人等于食钙人，钙就会钙化，所以心肺更反定吼。搁再来有真侪人药啊，逐工真大胖伫咧食，迄嘛个化工诶物件吼。啊，搁再来真侪人食一寡即个健康食品啦，有诶无一大。所以，拢会除掉你的心肺更稳定，医生讲这老化吼，还有这稳定，啊，要安怎处理？吼、哦，迄只有这个花青素，伊才能抗氧化。啊，可是真可惜呢，这个花青素对这个钙化的部分真好用，可是你食了腹肚内底，伊未吸收，啊，要安怎呢？吼、哦，所以只有伫外口吼，因、哦、用特真特殊的方式来解消化完，消化完了，你食了腹肚内底直接吸收，唔免。搁在伫巴肚做消化，所以这心不如管无，真正真管。大家知影因为你爱用真济加物落做发酵，搁来爱用三等时间落做发酵，伊早拢形成得一个效果。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可以抗氧化，啊，这个百里如醇会当互你变少年咯吼。所以讲你第一个吼，你也伫咧食这个花青素食得对的人啦吼。第一。免几天的问题，你就看到说，诶，有什么呢？咱本身，齁、哦，本身这个心脏的串结真灵啊，较未遐硬啊，呢，啊嘛较未遐硬，啊嘛较未遐轻松啊，呢，诶，干那食这个补血有效，甲迄无关系啦，齁、哦。你的心脏啊，伫咧软了后，你的血在提了有，你的心脏咧串大的，伫咧塞的阵啦，齁、哦。安尼，你的心脏有力啊，有力的阵，敢有个心律不整嘛？有力的时阵，敢有个心脏肥大嘛？有力的时阵，敢有个心脏跳真紧，跳我们跳。出来嘛？啊，所以这要倒倒来倒倒做改善吼、哦。你得咱看着讲，哎，有影呢？这心脏就拿做改善，哎，啊，肺管的阵今嘛嘛较大条啊呢，啊嘛干那普遍呢，唔是干安尼尔吼。你也讲这个肺呢，哎，今嘛嘛较轻，较未遐热啊呢。啊，所以讲啥物个通肺咯，清肺油的，是按那中风的人有遮济呢？啊，你得干来轻轻轻，啊，肺管愈来愈细条，啊，你都无差别，啊，愈来愈旧，到尾就塌的，啊，你都肺咧行则慢，啊，愈来愈慢，啊，所以你的身体本来这营养都要你吸收啊，啊，结果你的身体亏了、退了、无，造成肥败，造成肥劳，啊，变来吸收呢？难怪食愈老，身体愈败啊，是不是嘞？哈，啊，像这个问题，确实啊，你也讲的准，心肺机能化了后，你也看到讲啊，我这个心脏哈、哦，我这个心脏有哪里三肺咧行大降的时候，尤其在上顶目睭咧出血足恐怖的呢，一礼拜出两三降的济哈，你也讲营养素食了，一直叫。花青素一下丢，一礼拜过了，伊袂过来出血啊！真正能化掉你的心肺梗啊！吼，佮再来，你讲目睭进步的呢？一段时间，你讲哎，有影哪能啊青啊？吼，但是啊，青光眼白内障的部分一定要配合着医生啦！吼，啊，佮再来，你也看到讲真济人啦！吼，啊，这个叫阵啊，这个腰椎真无好，所以讲个阵啊，啊，放尿放袂出来啦，啊，放尿问题，所以最近真济裂火山癌啦，什么癌啊，一大堆的阵啊！哦，拢甲你新陈代谢有关系，啊，腰椎去检查讲无问题呢，啊，无问题的时阵啊，啊，你代谢都无好，所以你的气血不足，无啊，当去吹动着迄个腰椎啊，啊，你腰椎吹动未行了后的时阵啊，会造成着咱的心肺更出问题，所以慢慢来，慢慢来的时阵啊，啊，会代谢无好，啊，身躯的毛病啊，得愈来愈多，啊，肺管咱的无啊，当软化，啊，心脏肺塞未行，肺得愈来愈歹，啊，所以造成了中风。
风造成的心肌梗塞的人真多无？真多无？吼！啊，所以你只有花青素

甲你的心肺更一个放电了后，啊，是咪什么问题拢总无啊？啊，你又有甲放电，是咪什么问题拢总来啊？吼，啊，所以讲有机会甲这个问题讲咱听，拿清楚，咱的花青素有法能抗氧化，啊，咱本身吼，这个营养素会当提供你身躯的机能。好，先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回来。

0: 九六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1996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10: 讲气氛，论应用，多讲迄个，弯弯上坡，到路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是失去了性命，就是爱落家。所以今仔日咱爱来讲哦，无论是最苦艰，还是小胜利。咱原来应该好好来拍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

0: 啊，好朋友吼，咱第二点钟开始要进行咱现场的时间啦吼。一其实吼，咱赠送是送加着咱的这个父亲节吼，到八月七八，咱的这个机会大家爱保守好势吼。啊，咱今仔日进行这个恢复着咱平常时问问题吼，当然问题要找我老师，今嘛得当开始那卡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嘿。
1: 教你一个问题，嘿，阮孙啊。
0: 您孙啊，今年几岁啊？
1: 19岁。
0: 姓什么呢？姓
1: 黄。
0: 过来呢？
1: 公文一日文。
0: 嘿，过来呢？
1: 左手边一日金，左手边一日玉。
0: 一日金，一日玉，哈。
1: 哎哎哎。
0: 来听好哈。第一啦，哈，第一囡仔是读个各方面拢袂歹。啊，有时阵你甲讲的阵吼，看较开吼，啊放较开者，卖较搞算，你的人生才会愈来愈轻松啦。真搞算，你晓无？大行拢想计搞算，会造成着咱本身的路咧行愈行愈歪，愈行愈歪啊。系啊，啊囡仔袂歹，真乖，无啥问题好问。
1: 好。
0: 系啊，好。
1: 我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嘿。阮
1: 算这个做梦，还是拢要这个？初中的啦，
0: 系啊系啊，
1: 啊算一算，
0: 嗯，
1: 去年是不是做风胎？
0: 嗯，
1: 啊风胎迄个梦埕有淹水，
0: 嗯，
1: 啊即嘛是迄个嘛袂当捡，伊迄古大门，
0: 嗯，
1: 古来的落到这就会，
0: 嗯，
1: 来较早要捡，啊但是看内底遐济，就我唔敢去了，即嘛是讲要甲中迄个梦埕了较悬的，啊就算讲阮一个囡仔无去，
0: 嗯。
1: 安尼敢未使用字，干那要用梦埕哦，较悬的啊。
0: 哎，尽量卖叮当啦，尽量卖叮当。
1: 卖叮当。
0: 啊，要叮当来叫真正的师傅有掌修刷破刷再来做啦。
1: 哦。系
0: 啊，啊你也无本事做了，到底刷起拢来啊。
1: 哦。系
0: 啊系啊，吼，迄梦埕加袂要紧啦，水甲捡出来就好啦。
1: 呵呵呵。
0: 系啦，水捡出来就好啦，吼。
1: 呵呵。
0: 哦，好好好。
1: 谢谢。
0: 来，你好。
2: 郭老师你好，
0: 嘿，你好，嘿，
2: 请教是要跟你问问
0: 问恁啥物
2: 代？签诗好不？
0: 好来，签诗，你问啥物代志？
2: 你问咩？诶，都更合进来啦。
0: 诶，啥物金啊？
2: 都更啊，出啊。
0: 哦，都更哦，都更合进哦。诶，
2: 诶，
0: 啊来，都是几？
2: 诶，是观音佛祖的啦吼。
0: 啊，是六十首啊，啥物诶？
2: 啊，
0: 伊爱六十首，再看再看再到资料呢。
2: 不会哦，
0: 不要去一定管写什么啦，
2: 写新住人营啦。
0: 你迄个签我看无，迄、那个签唔是咱的普通签，迄是因的特殊签。哦，你阿妈做签较简单，你款底的佛祖签有真济，拢总无共款。
2: 诶，你佛祖签吗？
0: 诶，佛祖签无共，迄看袂出来。
2: 看袂出来哦。
0: 嘿，看袂出来，啊，提妈做签才看有。
2: 哦，安尼哦。
0: 嘿，啊，无得提佛祖签内底毛六十加字的，但伊超过六十加字，迄无共。
2: 六
0: 十首的了，嘿，伊敢
2: 六
0: 十首的吗？六十首，六十首的，爱边写几号？别这签诗边要一号码啦。
2: 边要签诗，
0: 嗯，啊，无你顶下两字写啥物？啥物住？
2: 先住人营啊。
0: 啥物先住人营？顶下这
2: 开头那个。
0: 好啦，譬如讲，伊是驾驶签，也是准边印签，也是。

0: 干五千。嗯。
1: 你无
0: 车什么因为呢？有啦有啦有啦有啦，边个人有啦？你都无注意看尔啦，你找有再甲我讲，好不？哈。
1: 哦，好啦好啦。
0: 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2: 哎、欸，老师你好哈。
0: 哎、欸，来，你讲，你要问，
2: 啊、
0: 你要。
2: 阮囝。
0: 恁囝今年几岁？
2: 三十一岁。
0: 姓什么呢？
2: 姓小。
0: 姓啥？姓啥？哈。
2: 陈。
0: 姓陈，过来什么名？
2: 阿奇。齐声，那个齐是玉不齐，
0: 玉不齐，一个玉在一个奇怪的齐。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2: 欸，然后森林的森，三个木。
0: 好哈。
2: 嘿、哦
0: 欸，来，啊，好好好好好好的尊栽培的尊，这拢是人才啦。
2: 哦。
0: 好好啊，栽培拢是人才啦。
2: 嘿、
0: 欸。啊，搁再来，人讲心胸啊较宽的，以后前途拢无限啦。
2: 心较宽。
0: 心胸。
2: 心。
0: 心胸得讲做人的不等
2: 啊，不等哦，好、哦，叫伊较快嘞。
0: 做不等啊，较快啊，较会有同款无？
2: 哦，无同，无同。
0: 无同嘛吼，较快是毋是忍耐多，各方面看会开啊，才看会清楚。
2: 嘿，对。
0: 啊，几啊长焦量是毋是达行都计较？安尼敢行久行远吗？
2: 哦，袂。
0: 对啊，啊，所以一只大只鸡，你也无大的空间，互伊安尼敢发挥有路吗？
2: 哦，对。
0: 哦，是毋是？所以囡仔真好，无问题。
2: 哦，安尼，啊，伊结婚当时结婚较好啊。
0: 当时结婚，你有问看伊要结婚无？
2: 无意愿呐。
0: 对，啊，无意愿，你问我这是咪假问诶？
2: 哦，所以好囡仔家有意愿。
0: 对，啊，伊都无要娶，啊，你敢问我当时娶较拄啊好？
2: 哦。
0: 你也记一个。
2: 还未准备好啦。
0: 你也记一个问题啦，吼。要娶会娶未娶，甲咱是大人嘛有真大诶关系啦。
2: 跟
0: 咱是
2: 大人，
0: 对，啊，咱若平常时无咧灌输者，无咧重视者，等介大汉去外口，甲人安尼时阵，拢总伫咧讲者，讲啊到尾，大家啊，咱啊后出，啊喏，拄啊用感染着了后，安尼是毋是就变作乌迄边过去啊？
2: 哦，
0: 啊，你啊细汉拢重视着伊娶某生囝的问题，伊敢敢无娶吗？
2: 嗯
0: 哼哼，哦，是毋是？所以这个问题甲四大人平常时的教育拢有关系、哦。
2: 我较早是拢随缘呐，啊，今嘛就是，
0: 啊，今嘛是个随缘咯，你该随缘就个随缘。
2: 无啊，今嘛我啊，你赶紧叫伊紧娶啦。
0: 啊，你就叫随缘啦，你不个你家本身嫁到嫁这方面啦、
2: 啊。对啊，今嘛爱改变我家
0: 己。嗯，啊，今嘛改变敢会富吗？
2: 啊，伊今嘛三十一岁嘛。
0: 啊，敢会富吗？真简单的代志，你祖先得爱教育。好、哦，首先教育讲对不对？以后娶某按照什么安怎啊？准要去注意着，即你平常时注意着娶某后代的问题，伊是唔只拢记得掉。啊，有真侪人干那讲读无册表，读册表创啥，拢无去讲掉即个延续的问题。
2: 嗯嗯。
0: 啊，伫伊的记忆内底，敢有即个问题吗？
2: 哦。
0: 对，啊，无即个问题，是唔是就无啊？
2: 嗯哼，
0: 系啊，所以讲，卖想伤济，等下要娶再来讲就好啊、
2: 哦，
0: 好嘛，系啊。
2: 堂客上嘛拢无问题啦，
0: 哈。无你个想搞啥问题？你看
2: 一下就。我看伊嘛真优秀。
0: 系啊，都大汉都真好啊，人讲好个囡仔都好个囡仔，
2: 系、哦、
0: 啊，阿达唔免遐想遐济，哦，阿、啊、婚姻即卖唔是咱咧讲，婚姻即卖算真乱啦。
2: 啊对嘿，即卖
0: 很。即卖真乱啦，乱世啦。
2: 哦，对对。
0: 对不对？啊，你个想
2: 我。
0: 你讲我顶迄几日摆在咧讲咧讲。为遐过看到一个，一个吼啊，外头啊塞一个，一个吼，一个阿公啊，伫遐行，迄个差不多七八十岁尔，啊，伫用塞个。啊，你家想讲啊，较含万的囡仔，吼、哦，咱讲一个月赚六万块啦，吼、哦。因咧讲啊，六万块咧算真悬啦呢。啊，你即个赚六万块，啊，你敢免外头啊免开三千吗？啊，无送去安尼伊敢免三万啊？送安尼伊敢免开三四万？啊，你存偌济要叫生活？
2: 哦，
0: 所以今麦弄一个囝对唔对？真好啊，真好饲啊！啊，以后食老的阵啊，今麦全老唔登去的啊！
2: 哎哎，
0: 系啊，好，好啦，好，
2: 好。哎，咱个问阮早囝呗。
0: 来，你好。你好，心机关起来。心机先关起来，心机先关起来。
3: 好好好。
0: 嗯，心机关起来。
3: 啊，你好，我来请教阮新妇。
0: 新妇今年几岁？
3: 四十八岁，
0: 姓什么？
3: 姓柯，颜如，颜如石。
0: 过来。
3: 啊，凤凰的凤。
0: 嘿，过来。
3: 啊，石一平的奇。
0: 石一平的一个奇怪的奇。
3: 观奇。石一平啊，一个正平的奇啊，奇怪的奇。
0: 这是奇怪的奇嘛，哈。
3: 是。
0: 好来，啊，这个囝今年几岁？
3: 啊？
0: 囝今年几岁啦？囝今年几岁啦？
3: 像算是四十岁啊。
0: 恁囝啦？
3: 哦，阮囝大侪岁。
0: 啊，姓什么？什么名啦？
3: 阮囝黄，姓黄。
0: 过来。
3: 啊，一个迄落，一个玉的啊，一个水的迄个玉，啊，和尚的和。
0: 和尚和啊，一个玉，你讲一个玉，搁是啥？
3: 啊？
0: 你讲一个玉，搁是啥物？中一字啊？
3: 迄落中迄个一个。
0: 一个玉。
3: 一个面吼，啊，正倒边一个水，迄落水珠过一过的水落来。
0: 好、哦、好，好，我知吼、哦，来听好清楚啦吼。
3: 嗨、哦。
0: 两个拢总无问题，拢总无问题，只是这个新妇搞操啊，这个后生讲话有时较硬，较硬啊，做较忝啊，有时阵较会发性地呢啊，啊，你也卖发性地，这个家拢无问题。
3: 哎、哦欸，
0: 你听有无？
3: 有啊。
0: 吼、哦，新妇真操真杂念啊，都感觉想想侪想顾家，造成着这个翁有时阵伫咧讲话真歹听啊，这个翁嘛真顾家真做真拼。啊，所以伊会感觉讲有时阵，啊，咱做过人念，啊，脾气发起来，啊，就感觉讲较无厘头啊，就你发什么性地你嘛唔知啊、嗯。所以讲家阿要好，就是卖大细声，就无代志，卖怪伊开钱，卖怪伊创啥，总共一句拢是为着这个家。啊，你听有无？
3: 我这个家安那。
0: 为着这个家，总讲一句，恁囝伊嘛为着家做甲艰苦济寡，恁新妇嘛为着这个家吵架的阵，安尼杂杂念杂杂念，
3: 啊，杂杂念都要叮当啊，拢阮囝咧做。
0: 说恁囝本来出世来要做的呀、啊，
3: 这拢规个工课拢为你做，爱家去上班回来安尼。
0: 啊，我得甲你讲，新妇的阵都较搞吵较杂念嘛，你听有无？
3: 杂念。
0: 啊，杂念的阵就各家人在杂念，你也讲无爱自己杂念吗？
3: 啊，出自己
0: 性格面也无要听，都无好。你搁听无？出自恁听因为想无客气。
3: 好、
0: 哦，你听有无？
3: 较大声嘞。
0: 啊，都无客气呀！啊，今仔未使讲伊的阵做啊真做啊艰苦济寡，啊人咧念的阵都安尼大细声，所以我今仔是安那么特别看两个，我唔爱看两个啊。就讲这个新妇真顾家，啊嘛真杂。啊！但我爱看这个叫翁的阵，伊的性是安怎、哦？啊，伊真做，出世来要做的。啊，可是这艰苦，个人个杂嘴啊，就大细声。啊，你听我意思哦，未使怪新妇，你拢定讲新妇无好，安尼新妇敢无好吗？
3: 啊，
0: 对不对？所以你定讲
3: 新妇，我是讲看内底啊，家内事上班回来拢无代志，拢惊你做啦。
0: 啊，都惊你做啊，惊出事来做，我咪跟你讲了吗？
3: 嗯，
0: 对啊，艰苦咱就卖做啊，啥人叫你做？啊，所以今仔出问题是惊讲话黑头相当无客气。
3: 嗯。
0: 啊，无客气，人当然嘛未爽，啊未爽就变安怎？
3: 哦，
0: 安、啊、听有意思无？
3: 说，我听，我唔通是我当听无解有。
0: 哦，好啦好啦，听无真都好哈，好，好好再见好。好来吼、哦，所以讲一人一种问题吼、哦，啊，咱来讲会当去理解就讲，啊，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多只，啊是安怎定定的冤家，是安怎定定的无好势哈？伊、哦、是无甲讲冤家的问题啦哈，伊、哦、是咧问这个问题，啊，我是感觉讲的阵，这个家内底也袂好，我爱先去看到讲伊的问题出在多只，后、啊、你哪有清楚了？那唔则袂过得遐艰苦，是唔是咧哈、哦？好来接电话啦哈、哦，来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嗯。
1: 啊，嗯、我早囝吼。
0: 嗯。
1: 今年二九岁。
0: 姓什么？
1: 嘿，啊，姓陈。
0: 过来呢。
1: 哦，啊，玉志奇。
0: 嘿，过来。过来。
1: 哦，啊，迄、那个燕子的燕。
0: 哦，好，来听好清楚哈、
1: 哦。
0: 嘿。你也准，你准娶新妇啦哈。你要带到那个安尼的船，足强卡足厉害，还是要带那个讲较单纯的、较含慢的？
1: 对。
0: 安、啊、听我，你听我意思，先应我就好了。
1: 哦。
0: 嗯，你新妇你想要带什么款的？
1: 嘿
0: 啊，你带新妇啦，是要带较单纯、哦、啊，讲话的船啊，啊人较含慢，啊都家庭过得好就好，还是要带那个较强卡做代志真正的做，啊，大行都要安尼，要做头的船，大行伊拢总要做头。啊，安尼的船啊，较好，也是要带到迄个讲较温顺的较好。
1: 较好个啊！
0: 你带得较欠卡就对啦。
1: 无啦，这是阮早囝。
0: 啊，我只嘛是你问讲，譬如你要带新妇啦，
1: 嘛是爱顾家啊。
0: 啊，是要顾家较好，啊是讲一日干，要这个做头较好。
1: 顾家较好。
0: 啊，顾家较好吼、哦。 啊，你想恁查某囝拄着一个查甫较硬嘛，足厉害的，阵安尼

0: 一套买卖，
1: 一
0: 套买卖，你先搞应啦。拄着一个查甫嘛，足厉害，共款足，共款变变叫啊！大家时阵啊，意见拢未好势时阵，安尼套买卖。
1: 好好好，
0: 啊！你听有无？
1: 有
0: 我和你问，我跟你讲个清楚了，再和你了解讲，咱的查某囝是什么款人？哦，啊，都只强卡，只牛，只 A， 对不对？啊，讲到到底变变，有时阵你讲翻翻讲啊，好什么好地了，中意中意，啊，娶到伊啦的人，你敢想讲安尼好计未？
1: 哦，阮这个查囝啊，娶到伊是的，有影未歹，伊真好拍算，
0: 真好拍算。啊，迄、那个查甫啊，感觉真牛的时阵，安尼变安怎？
1: 哦，开玩计
0: 啊！啊，玩计偷买未？
1: 未
0: 啊！什么人会落嘞？会落卵？无人会落卵啊！
1: 老爷，你看，因只即马即个男朋友，
0: 嗯，
1: 哎，较嘿，
0: 系啊！所以讲，要选竞赛，都爱选较无路用的。
1: 哦，
0: 啊，无路用的，伊个看伊无，啊，看伊无，安尼是毋是？即世人当中的阵啊，要找着讲，会得有你这种读个真好，佮修养足好的人，有得找无？
1: 哦，嘛无可能系弄完美啊！
0: 对啊，啊所以讲，今仔日查某囝咱学了讲，哦，做够动作会对唔对？
1: 嗯。
0: 啊，以后伫外口安尼是甲人做代志，有诶无是拢总做王是好。啊，倒转来厝做王，安尼甲大家打工来好社会，甲厝内底遐人会好社会。
1: 啊，未好社会
0: 是。哦，啊未好社阵啦，你即卖心讲，哎，学了讲，这查某囝做够做会做够对唔对？
1: 嗯嗯。
0: 啊，等甲嫁安去了，你烦恼未？
1: 就是 A
0: 啊！哦，啊，所以今天听我跟你讲完了后，诶，问题出在倒一个啊，真好，有足好诶无？啊，
1: 嗯，
0: 真好，有足好诶无？啊，真含慢，有足好诶无？
1: 嗯，
0: 啊，倒一项足好，系啊，啊，所以讲，咱啊，未当去怪别人，是多喺你讲怪心不安咯，安咯，讲未当怪心不安怎？爱怪讲伊诶问题出在倒一搭。
1: 好、
0: 哦，对不对？啊，恁早间要嫁予人，这方面咱家先知影。以后啊，准嫁予人啊出问题，这些问题咱讲啊别趣味讲吼。你得这熬准啊，什么代志拢无？很冷者人讲，查甫人是水，查甫人是这个吼，给你去剃。啊，你今仔剃个水的准啊，你无爱做，你讲要做剃，都剃来讲，还、啊、是明下变变化变来变去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系啊，系啊，系啊，吼、
1: 哦。好，多谢你哦。
0: 好、啊、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来，所以讲无同款的世界，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问题。来，有些老师服务的现场的电话：5360549，哦，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个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吼、哦，搁再来准记要清楚吼、哦。咱那产品的问题，也是讲要叫产品，咱上加到咱的八八折迄间位置。咱伫这两礼拜当中的阵啊，相信大家拢听到，相信大家拢了解讲，哦，啊老师你的物件做二十单，啊，讲要食安怎无啊，加食个身体用的，啊，加到大人拢80、90、70的阵啊，啊，搁咱溜溜去拍拍照啊，啊，我今嘛一个70、80。一直要苦了，一直要扔卡落去，一直要向过啊！吼，啊，真可怜无，对不对？啊，所以加减哪个后摆咱有机会，啊，你若唔过，等下扔卡落去的时，什么机会啊嘛拢总无啊！吼，所以讲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

0: 来，感谢这好朋友吼、哦，有时阵你讲，哎，老师啊，阿翔听一半啊，甲换单调吼。有时阵你的歌你感觉真烂真烂啊，你家都听未落去啊，所以甲换单调吼，就赶紧来安尼啦，未讲定定安尼啦吼，来讲拍摄哈，来感谢大家。啊，有些老师服务那个哪卡，老师哪个咱做服务，赶快卡咱现场的定位5360。536056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挂关区甲廿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啊，这嘛平常时是咱服务处的电话啦。只是老师来做节目，对2点开始甲6点有4点钟的时间，伫现场来播出，老师得爱7点这时阵，啊来甲咱做服务啊。所以讲有啥物问题，这里问老师拢一一甲咱做回答，啊，希望大家拢理解老师所讲意思，大家拢总会当顺。顺时上加要紧哈，来你好，
1: 嘿老师你好，
0: 嗯，
1: 啊，迄、那个阮翁吼单婚吼，
0: 你要问恁翁啦吼，恁翁今年几岁啊？
1: 54岁，
0: 姓陈啦吼，
1: 姓陈啊，
0: 乾坤的坤，
1: 三日比迄个坤，
0: 三日比啦吼，啊福气也好啦吼，好，来听好势吼。请示答吼，你唔免想问啦。伫领导来讲，领导的祖先算真旺，子孙大家拢真正常。啊，做代志只是讲的阵熬，爱当小修炼一下，啊，无领导的这个吼气很旺，啊，气很旺，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冲，吼、哦、啊，比较冲，熬的人伊在讲话都会靠霸气呀、啊。
1: 嗯，
0: 吼啊，欠少啥？欠少修养尔嘛。
1: 哦，
0: 人讲较谦虚一点，讲话较。

0: 收敛一下，安尼这个街道拢无代志啊。
1: 好，
0: 系啊，
1: 好，
0: 啊，所以无啥好问啊，无你感觉，无你感觉，你感觉过一条无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好来吼，所以讲一个家当中啊，好大拢好啦吼，啊一个家啊无好的时阵啊，安怎去拼，拢总嘛是无好，是不是的吼？希望咱的节目会当和咱真侪真侪遮的好朋友会当拿了解，讲啊这个家是安怎袂好势。我定讲一个问题啦吼，等下娶一个某礼拜了后，这个一世人当中，变啊这个某娶礼拜，啊这个某。迄个性，吼、哦，迄、那个性，卖讲换家代志啦，换家咱查甫嘛是爱负这个责任的咧。啊，所以这个家啊，娶入来了后，这个吼、哦，这个某会向甲这个家发落好，会向的准好好啊讲话，卖定咧大细声，相信这个家拢总真好滴咧，吼、哦。啊，卡叔啊讲的准，这查甫，这个阿某礼拜准啊，真牛真强，卡讲话真硬准啊。啊，咱来讲会当小忍一下，啊嘛是真好啦，吼、哦，先甲咱接。电话好了哈，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欸，来，
2: 老师你好，
0: 嗯，你要问恁啥物人呢？
2: 我要问，请问你老师一个，
0: 哎、欸，你讲啥物代志？
2: 我
0: 吼，嗯，
2: 假、
0: 嗯、
2: 的，
0: 你的心机先关起来，哈、哦，
2: 对，
0: 哎，安诺，你讲，嗯，嗯，好来哈，哎、哦，哎，安诺，你讲，
2: 我吼，
0: 嗯，
2: 假的哈，去楼管我。了皮哈，
0: 嘿嘿，
2: 啊，即嘛是顶啊，有无哈？
0: 嗯，是顶啊，
2: 嘿，
0: 嘿，哎，正常食袂要紧啊，先顶啊看医生就好啊。
2: 嘿，啊，我有去看医生。
0: 嘿，
2: 我问小姐，你小姐搞到迄个消炎，我是讲，嗯，
0: 你那个想法在正常食就好。
2: 我正常食。
0: 什么各在发炎？你敢知？辛苦无爽快在发炎，所以无必要消炎。你听好无？因为普通的人拢想讲，啊，辛苦发炎都爱消炎，对不对？
2: 嗯。
0: 吼、哦，啊，轻食啦，吼、哦，咱迄物件是顾规身躯的，啊，辛苦出问题，
2: 嘿，
0: 哎，即马该调好了后，你就袂发炎，所以无需要消炎。
2: 哦，对啊，
0: 按
2: 家讲消炎啊，好啊。
0: 嗯。
2: 心里刚刚疑问很多了、
0: 嗯、啊我正该讲啊你听有无
2: 我听有
0: 哦所以讲因就是唔知道那个药理的问题呀、
2: 啊、对对、
0: 哦、啊我今麦就讲真侪人拢辛苦咧艰苦是咪个发炎
2: 对
0: 对对不对啊发炎当家的应用的阵有法当传送到每一个机能的所在伊无伫咧发炎安尼讲需要消炎吗
2: 对对
0: 对消炎唔是用迄物件来消炎是你辛苦的机能无咧发炎嘛
2: 啊伊今麦吼
0: 嘿。
2: 啊，个能力
0: 对，
2: 有了我太接不起来、嗯。
0: 嘿嘿，
2: 啊，个能力
0: 对。你看，即马对医生来讲是小儿科的啦。
2: 你是小儿科对啦。
0: 啦，啊，咱甲顾掉了，医得好较紧，啊，即、这个排毒功能嘛较好啦。
2: 哦、
0: 我都要讲，你听得知？咱整个身体的气，那个生气的阵拢起来的阵啊，伊本身就未阻那个阻断掉迄个叫代谢的问题啊。
2: 对对对，
0: 阻断代谢问题，整个都排大排。白掉的阵特别艰苦，未艰苦的个无发炎吗？
2: 我现在就要白去的是，正来是无个听。
0: 袂啦，啊，到食起来讲的阵，其他的阵，麦个你加的的阵，伊特别个再继续发炎嘛啦。
2: 没有啊，他是叫我再吃一个礼拜的抗生素吃哈。
0: 哎、嗯。正常家拢袂要紧，唔免介当免阻断，迄、那个物件是天然的吼，天然的调理器。调理那个素啦，调理素，所以讲你辛苦无好的时候才用来调理。
2: 对啊，啊我就是讲、嗯，我食吴老师就食只久了嘛，吼、
0: 哦。系啊系啊。
2: 啊，你嘛知啊。
0: 对啊，啊
2: 所以。拢在出问题啊，这边。
0: 嗯、
2: 啊，出
0: 一
2: 个问题。
0: 有啦，足济人讲，我生白蛇创啥，迄拢会啦。咱人的身躯的毒素有诶无？你像即卖毒药来讲，你家想讲你身躯体内偌济物件？
2: 哦，对啊，嗯、对对对。
0: 你家想讲的阵啊，啊，空气中的阵遐污染遐济来讲，你身躯偌济歹物件？
2: 对对对，我就是想讲
0: 吼，
2: 问你吴老师，即卖是无发炎，啊，搁剩两粒滴，
0: 哎呀，
2: 两粒即卖那无，
0: 那个没有关系，等到有需要的时阵再来动刀就好，啊，无咱就正常过就好，吼、哦，卖个想遐济，迄唔是大代志。
2: 那就是，按你讲，就是叫你讲，按你
0: 是。对啦，对啦，对啦，
2: 唔
0: 是，唔是消炎的问题，是规身躯和你当中，
2: 哎。把
0: 迄
2: 两粒
0: 提
2: 起来，
0: 安尼啦。好啦，
2: 迄无代志
0: 啦，
2: 哈。迄台头无提出，我顶下个发炎起。
0: 一头该提起来啦，咱顶下头拢啊提掉啊。
2: 哎，一顶下提掉。
0: 啊，都可以较少只台，卖伤只台啦。
2: 我是讲，
0: 已经
2: 两个礼拜了哈。
0: 啊，你该看了，该医生做一下那个评估啊，好吧？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嗯。
3: 姓李，木子李。
0: 你要问您啥呢啦？
3: 问新妇。
0: 您新妇姓李。
3: 啊，欣赏的欣。
0: 欣赏的欣，嘿。
3: 哦，啊，你哦。
0: 嘿。
3: 是一个。

0: 对对对，
1: 哎呀，哦，
0: 哎，阿姨今年
1: 二十七岁，
0: 对，
1: 来哈，肯食啦哈，这款这款新妇的准食饱食饱啦，
0: 啊，
1: 食饱食饱啦，
0: 食饱食饱哈，
1: 哎呀，食饱食饱就好啊啦。啊，剩了慢个想法，这反正对好吃饱吃饱的阵，啥物拢好啦。啊，你介使个伊啊，底气冻袂掉的阵，爆发嘛真严重啦。
0: 哦，
1: 嘿，都慢个刺激就好。啊，都人讲的阵吃饱吃饱，安尼就感觉哦，这个真好用。迄台车啊，讲好好个骑，骑足久嘛，安尼骑，哦，别个吵啊，别个弄在面就拍戏啊。
0: 哦，
1: 你听好意思吼，就是讲吃饱吃饱就好，无啥物歹所在。哦，别爱好，别爱咱家好，你俩公聊不对讲好话，有时阵甲娱乐者，啊是毋是欢喜的？人家娱乐你欢喜未？
0: 哎呦，
1: 嘿对不对？吼、哦，啊就是人讲爱讲好话，啊小甲欢喜一下，安尼是毋是一个家当中得有笑声、
0: 哦？
1: 对不对？吼、哦。
0: 啊，阮囝婿，我会当搁甲你请教阮囝婿
1: 未？啊。
0: 阮囝婿啦。
1: 恁囝婿等下卡就好，有人来问吼。
0: 哦，好，谢谢老师。
1: 来，你好。
2: 哎，吴老师你好。
1: 嘿，来你讲。
2: 哎，请讲。
1: 嗯，
2: 我们问阮太太。
1: 您太太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二。
1: 姓啥物？
2: 姓，阮太太大小是姓罗，啊，即马姓陈。
1: 好、哦，拢袂要紧啦，好、哦，过来，啊，啥物名？
2: 赵莲。
1: 嗯，听好清楚哈、哦。
2: 哎，
1: 你姓翁嘛？
2: 哎，
1: 好、哦，你姓翁嘛？
2: 哎，
1: 哦，你会记一句话哈，无声无息，一个家拢无代志。啊，要出声，这个鸡常常都爱大细声。
2: 嗯，
1: 好、哦，听我意思无？
2: 我知。
1: 你也无声无息，这个鸡拢无代志。啊，你也要出声，这个鸡都有代志啊。
2: 是我啊，阮太太。
1: 你，
2: 我，
1: 你本身，好、嗯哦，你本身，你也卖出声，卖大声，这个鸡都袂大声。
2: 嗯，
1: 爱大声大声伊个，阿妈大声袂起来。
2: 嗯，
1: 好、哦，啊，你听有无？
2: 嗯，
1: 就是因为你无怎影响伊，你无啊怎影响这个鸡，你只有该捣乱，这个鸡乱如惨尔。啊，了解我的意思无？
2: 哎，
1: 啊，这个问题有存在无？
2: 嘿，
1: 有安尼无啦？
2: 哦哦，啊，吴老师，我请教你，你敢，你遐敢会使我来给您请教？
1: 嗯，未使，未使，未使，未使，未使，未使。你也别问风水的问题，你也家去妈祖庙抽签就好。哦，好、哦，嘿，抽签就好，看卖中签，还是要讲单独抽一门一门抽嘛好。
2: 嘿
1: 呀，安尼晓吼。
2: 哎，吴老师，我刚才我请教你，我今下会婚姻。
1: 这个电卡婚姻没问啦，婚姻没准啦。哎呀，婚姻未准啦，无个错一大堆，吼、哦。人讲生出来囡仔咧教的时阵无重视，现在重视未赴啊啦。
2: 哎，
1: 未赴啊啦。
2: 是啊，错就莫安怎安
1: 尼咁。嗯，反正从你带到卡就好，吼、
2: 哦。
1: 好、哦，别人用心问，吼、
2: 哦。哎，再去卡呀、
1: 哦。哎，再去卡未要紧，吼、
2: 哦。好好
1: 好 好, 好。来，你好。
0: 嘿，老师你好。
1: 嗯，你要问。
0: 啊，我要问囝婿。
1: 你囝婿什么名？
0: 那个。谢正营虾都虾一虾，
1: 哎，正呢？哦、
0: 啊，政治的政，
1: 政治的政，
0: 哎，
1: 啊，虾嘞，哎、欸，政治上嘞。
0: 谢正营，
1: 营是哪一个营？
0: 营就是营，哎、欸，从一边要几个叶字，一、那个营呐、啊，因为我说不要改形容，一、那个字就是营，你来个虾正营，安尼，爱今年三十岁，虾正、欸、谢正营，
1: 看不做清楚的啦，哈、哦。啊、我要跟你讲一个问题啦，吼、哦，查某囝要嫁这个翁，第一，耳孔爱帮他挡一下，耳孔爱帮他挡一下，你听有无？
0: 好、
1: 哦，好、哦，卖准犯的准，迄款的准烧钱的问题。
0: 好、哦，
1: 啊，大家的准伫个钱讲啊，都安怎丢一丢唔丢，世间无丢噶唔丢的问题。
0: 哦，对对对。
1: 对，只是伊认为讲安尼一真搞真下，啊，咱来认为一下，安尼是唔啥物事拢无啊？
0: 哦，安尼
1: 吼，对啊，有时阵注意到伊交朋友的问题就好啊。
0: 哦，好好好。
1: 嘿，啊，都咱家己本身咋讲，即个较碰风的人，碰风你听有无？
0: 嘿，我知。
1: 较碰风啊，耍了较唔认输的人，啊，咱要哪解决？是不是万行书留一步就好，卖介拄甲上硬，安得袂出代志啊？
0: 好，安尼
1: 吼。嘿，啊，有时阵人讲软色看牛啦，
0: 哦、
1: 你养看牛未？
0: 我唔捌看过牛。
1: 对啊，啊，所以讲牛。
0: 两啊来。
1: 唔是，你爱知影迄只牛的性啦。
0: 哦，知影迄只牛的性。
1: 迄只牛你也袂用看人家拖的阵，你要行无？
0: 哦哦。
1: 啊，人家拖袂行的阵，搞不好讲牛甲胶子都飞出去。
0: 哦，唔
1: 通嘿。对，哎呀，起我嘛就起把这样去打起来都吞死。是不是？啊，你也会有迄个技术，知影这条牛的性。你是唔听会骑牛啊？坐伫牛车顶个阵，迄、哦、手啊，不要去当兵，甲小吊者，行西边，小吊。

0: 这个挖过，啊，小个爬车轻轻啊，背一个伊就行。哦，啊，你听有无？所以讲，这个竞赛就一只牛，啊，牛那边对付这只牛，你也先了解伊，啊，你才有办法的准去控制这只牛啊。啊，可惜的阵啊，恁查某囝的阵啊，吼，伊也使硬硬都硬，安尼出代志未？
1: 诶、
0: 欸、啦吼，所以讲，我能甲观音讲互恁听，啊，你今麦当做恁兜的所有的这个吼，人讲指导者啦。
1: 好、
0: 哦哦哦、对不对，都有什么代志你讲远啊都安怎，反正我甲伊的问题拢讲互恁听啊。
1: 好、
0: 哦、好、哦哦、啊出问题伫什么所在，啊未出问题什么所在。
1: 好、
0: 哦哦、啊别人做啊讲未好势，迄就是恁的命啊。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对不对？是因为新妇是别人的查某囝，后生是咱家己的后生。啊，你也唔甘后生做啥贴？啊，你也感觉新妇的阵啊，阿都伤过平淡。啊，迄新妇安怎？迄新妇安怎？新妇安怎？所以大家新妇的问题，自古早甲即卖阵拢总存在。啊，大家有变化啊，调化紧的人，会晓想的人，咱就讲啊，这新妇比后生的阵啊，那来对特别搁较好。因为新妇毕竟是外口娶入来，啊，你也好怎讲？啊，咱都有迄个心，有迄个心要来顾这个家，有迄个心要好这个家的事实会当完整啊。啊，变做什么代志，咱都爱去注意到这个后生甲新妇问题，真济事新妇的问题爱念过，后生的问题咱会使讲，新妇的问题咱未使讲伤济，未使一日干讲啊，新妇安怎都安怎？我定咧甲咱讲一个问题吼，是安怎？咱的后生新妇带这会问题真多，是安怎甲放离外口，互因家去生活？啊，有回来无回来，随在伊啊，反正有回来扣着。你如无在意，伊如会在意你。啊，你啊一日干唔拢咧吹，一日干咪叫伊该砍了啥有诶无？你都落问题。有真侪人会感觉足烦呢，啊足烦呢，就把你的问题当作是伊毕生上界艰苦的问题啊。啊，唔则讲今仔日有迄个机会，听老师甲你讲遮个问题，咱会记得讲一个家一定爱生活，一个家也无好就对啦吼。啊，这个家吼、哦、要偌好啊，有限啦。一日干大细声，一日干怪伊怪伊怪伊，尤其吼、哦、尤其这遮个老的遮吼，遮、哦、老的食个遮济些遮济些吼，歹势甲你讲愈歹听尔啦吼。啊，搁再想未开，啊，搁再怪新妇怪东怪西，我还是感觉讲，恁做新妇敢有废话吗？恁做新妇的人的阵啊，甲芝麻敢有同款吗？啊，你用你较早这套的阵啊，你对四大人和四大人对你安怎硬都硬？你要提来对付芝麻新妇吗？新妇家讲西欧哪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过去我的行。所以芝麻离婚率才悬，吼、哦，离婚才悬的阵啊，真济拢为着大家的问题，真济嫁未出去，拢总是只会叫的阵老爸老母的问题，真济无爱娶某，嘛跟老爸老母有关系，因为。真侪即个老爸老母吼，拢总会准啊！啊，伫咧讲会准吼，啊，即、這个叫会准，迄、那个迄对方安怎，对方安怎会准啊？啊，即、這个后生啊，明明就讲到要结婚啊，个你讲了到底，伊煞唔免嫁啊！吼、哦，伊就变作讲会准共嫌，甲无一点好会准，查某囝爱嫁落，嫁未落去嘛！吼、哦，啊是后生会准啊！啊，都人讲啊，差不多应该会当嫁错啊！啊，你嘛底下咧讲会准，啊，讲东讲西，讲啊到尾啊，安尼连即个新妇嘛无去，连即个囝婿嘛无去啊！所以真侪。做事大人真不应该，就是干涉到事实，这个叫婚姻的问题，造成因果业障相爱派。定啊，到尾无爱结，无爱娶，啊，是咪讲咱家本身所做的业，咱家己爱去派呢？来，呵，先听一个歌啦，吼。会记得讲有问题，吼，还是讲产品的问题、身体的问题无清楚的人，看咱这个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服务处拢有专业人员伫咧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来听首真好听的歌曲吼，啥物人唱？江蕙嘛吼，苏念药。

好朋友哈，要问诶，后点钟再来哈。即句生活老师做一下广告一下哈，啊无拢无广告诶阵啊，咱诶节目会为倒位来呢哈。来，感谢大家哈。咱诶产品加两种俩，第一种就是咱诶茂穗营养素，是安那讲哦，做营养素，即马大家嘛怎讲爱用营养素？营养素会当提供伫咱身躯诶细胞，互咱一当阵吸收，身躯都一直退化，一直老化去啊。唔则讲，咱即个叫营养素的阵啊，未甲即嘛偌久的时间啊，二十冬啊吼，有真济人嘛开始咧替咱讲，伊就是咧卖营养素，内底有偌济营养，所以讲咱的营养素甲人无同款哦。咱的营养素是大家的阵知影讲，这物件食甲好了后，咱才有去栽种，所以咱的物件拢自己栽种了后，有请帮咱做代工，吼、哦，帮咱做代工。代工的过程真复杂，发芽个发芽的阵啊，过来定的这个制作啊，再我当制作就讲的阵啊，食了八道来得吸收，会怎做调理，身体规身躯豆豆来豆豆好豆豆的阵啊，愈来愈用啊。啊，所以营养素大家拢总会使讲，啊，大家嘛拢总会使你做，只是讲咱天啊要去听这个吼，真侪人咧食迄个盐粉嘛，较早弄迄个汤头讲啊，食什么食什么，迄个讲伊个汤头针对啥物嘅部分，还叫做汤头。啊，咱今嘛讲好做营养素，因为。

我来对好你的是营养哦，唔是疲惫。啊，你辛苦吃住食啦吼，是所欠的嘛是这个营养的啊。啊，唔只只老大人出侪，因为这两礼拜诶，这个见证，相信大家拢总有听到啊吼。啊，大家知讲啊，拢九十外、八十外、七十外，啊，拢食啊侪回，一个旅游去拍拍照啊，是唔是讲？在咱的感觉当中不可思议，干那食一项尔，啊，贵辛苦，大项伊拢总会好起来吼，一个用起来就对了。用起来的时候每项毛病他也越没了、啊、你也不用起来人家找他两脚就一直不走、啊、不走是不是越来越可怜呢，不再说这个我们的毛水营养素不到现在我们也很欢喜、啊、大家吃也很欢喜，所以说我们的东西是怎样没起的，因为我们的东西是都自己的、啊、我们自己栽种、啊、我们自己本身在做广告，经过维生素的检验，经过药厂的制作，经过申请广告才能在这里说、啊啊、不再大家老大人吃久有事无？无事啦，不用说烦恼别人的东西吃久了后就会去伤害到身体，对身体的春季的伤害拢总袂要紧，吃搁较济伊拢总袂要紧，伊是咱天然的东西，交咱食饭同款，你饭食济较饱尔，等下消化掉嘛，对不对？但等拢总吃也要紧，袂要紧嘛吼。伊搁在天然的东西，对咱身体的好处，大家拢总会准啊，啊看会到的。所以讲，咱这个毛水营养素是经过咱有像帮咱的存在者，所以成本虽然啦吼是悬，阿嘛佫悬不了是咱家己的，咱无可能去偷料吼，咱无可能去偷料啊。所以讲别人的物件，我讲买物件，讲这个吼讲挂来卖，所以做电台通常大多数拢讲挂来卖，伊家本身吼有咧做无。大家拢知影就好啦吼，啊，反正相信我老师的人真济，大家食个真好的人嘛真济，老师听着恁讲啊嘛真济，真欢喜啊，是不是呢吼？啊，所以伊做成胶囊真方便啦吼，啊，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颗，啊，咱阿爸顶管拢一天食5粒，无一天哦，唔一顿哦，一天食5粒就好。啊，可是你的身体的毛病较济啦吼，也是讲的准啊，年岁较济，囊肿较济部分。那会当食几粒、6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要紧，因为迄对身体袂伤害，食较济拢总袂要紧。啊，所以一盒内底总共106粒，一盒是2500，两盒是4000块。你甲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吼、哦，送你一盒。啊，伫咱的父亲节哦，送甲咱的8月7日吼，那个给送啊一罐80粒的，吼、哦，80粒。所以有需要咱的毛水营养素的人，你拢总阿滴服务出来叫了。外口药房拢无伫咧卖，因为咱家己做，家己卖就好，唔免阁经过药房甲咱趁一手啊！啊，咱都做偌济，吼、哦，药厂做偌济，啊，咱都卖偌济，阁做阁卖，阁做阁卖，所有物件唔免烦恼过些个过期的问题。所以讲，会记得是咱的毛水营养素，第二项的产品，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这个来讲，老师感觉上界骄傲啦吼，也当稳定着咱身躯所有气，人拢这个气候的问题啊，啊无真济人的阵啊，啊拢总的阵遐咧艰苦，遐喘未起啊，喘未起啊，规身躯拢总未顺，迄个咧反定啦，心肺更反定的阵，你得啊可以抗氧化，好、哦、抗氧化，因为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所以讲是安怎，你拢无听人来讲花青素呢？因为花青素食了腹肚内底未吸收，你做下你搁食搁下济嘛无路用啊。所以讲伫这个遮好物件当中，老师嘛认为讲有足济人需要，足济人你看心脏啊喘，那个么喘未起来呢吼？啊，所以讲亲像风弹咁款啊，你都扭未大个，当然你也喘未起来。啊，有真济人较无济，怎啊缩起来，怎啊塌起来真济。啊，所以需要这个花青素来抗氧化。啊，是安怎？咱的心肺更来变安的呢？来，你听清楚吼。第一，你啊长期食钙的人，伊就可能钙化反应嘛吼。真济人长期吼，长期伫咧食这个叫西药食真大胖的人，伊嘛安尼嘛吼。佮再来，有真济人食化工的物件、提供食品啦好啦吼，也是讲像即马一挂油的、无的一大堆，拢会输掉咱身躯的加速器官老，而且叫电器啊，电器变安怎？定期来讲，只有这个花青素会当做解决啦。啊，嘛，估这个花青素抗氧化，搁再做呐，未去
吸收，啊，不是顶零无路用。唔则讲，咱甲所谓即、這个吼，有请阵来做者特地研究，讲要安怎或者物件吸收。所以吃啊到尾，你敢知讲啊用甲即个叫阵十二只即个酵母菌，吼、哦、十二只酵母菌咧，伊早发动啊。

做发酵呢，做分解啊，啊，落巴肚内底，你敢有可能较侪菌吗？无可能的代志嘛，吼、哦！啊，所以讲，咱伫外口甲分解好，你食落巴肚内底直接吸收，唔免搁再消化，伊个效果的准。你讲哦，安那只紧哈，我就是早年的准啊，阿弟感觉创几只孙呢，感觉咧行几只灵啊呢，吼、哦！所以讲，它可以抗氧化，啊，百里如春，也当好你变少年，吼、哦，变少年。所以讲，伫身体的问题，吼、哦，买好咱辛苦的准，吼、哦，去迄个行。一定要顺、哦、心中一定要有够力，无够力气也行未到位，身躯毛病足侪足侪，拢总要嚟到位啊！啊，唔再讲这个叫做呐，咱这个叫吼冒水营养素，以前那个营养素，伊那无个做做呐花青素哈、哦，因为也阵咱是用加木罗发加掉，咱这个叫做呐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加做分解是用加木加做分解，你唔是咧食酵素，你是咧食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哦，哈、哦，所以讲。真侪人尊过，讲、欸、我嘛特工伫咧食什么酵素，什么酵素呢？吼，咱的酵素是咧甲咱做工的呀，好咧甲咱做工，你要清楚吼。咱最主要是咧食啥？食花青素，吼啊，花青素的阵呢，经过三档的发酵，有请甲咱做啊，经过三档，你该想讲迄成本大关的好。唔则讲咱起价好势的阵啊，咱开始要制作，咱嘛是要向买这个奇华福德咧，买只所有的这物件来，这个栽种咧，你敢怎讲开这条路？大条，迄阵咧刚买一丛的阵，拢四五万、五六万，啊，一区遐大片的阵啊，爱开偌济钱，开几千万伫个所在，唔则讲今仔日要赚倒当来，哈、啊，买啦，感觉讲啊，咱都会使住，啊，有只老大人，啊，都卖出问题，向我叫踏咧，啊，向我的阵啊，叫熟咧吼，安、啊、尼身体也健康，咱归到事实，大家拢总真欢喜，啊，身体的阵好，咱嘛该拢总欢喜啊，啊，所以钱济少赚的当来，赚未当来，我也无欠钱啊啦，吼，啊，感觉。讲这无咧做啊，真欢喜！啊，咱若每一届阵听只老大人伫咧讲，啊，咱嘛感觉仲欢喜。所以讲有机会，吼、哦，有机会的人，你也讲啊，我食咧感觉未歹，啊，咱家己罔顾得好。有时阵，咱也感觉食了未歹，要报人食了报得好，唔是讲的阵，啊，咧听老师咧讲，哦，真好用啊，啊，就进来报，安尼唔对，吼、哦，咱咧家下咧感觉，这个看板切个真金，好难看，啊，人才会看有啊，啊，无的时安怎看嘛是讲看咱无，是不是咧，吼、哦，所以。讲身体要好，咱的其实咱服务出来专线甲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啊，你也是咱那无做节目的时阵，咱现场这支电话嘛是服务处的，这支5360-549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啊，所以讲伊真正成本真高，做一套是3000块，一套3000块。啊，这个吼，咱这个吼啊，买一套的人也给送你一罐，等于3罐就对了吼。啊，你啊个买10万块也给送你一罐，吼、哦，给送你一罐吼、哦。所以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嘛好了吼，也是咱的冒水营养素。拢总好，咱外口药房咱无通买哦。真侪人讲、哦，我买药房买就好吼，惊囡仔知影，我是感觉一个问题，惊囡仔知影，咱不如卖食卖买就好。咱也不是囡仔甲恁生啊，咱也不是囡仔甲恁请，是安怎？咱就惊人知影。啊，咱的身体是咱的，咱光明正大伫咧食，咱有问题提来做化验，敢惊人知影吗？啊，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家己唔顾，叫谁甲咱顾呢？啊，钱是咱的，佮惊人知影呢？所以讲真侪时大人。叫做无路用，我感觉无路用。啊，真侪事实也未食老，进前拢想讲，爱、啊、得看医生就好，食老看医生会好吗？食老是医生咧，甲你控制，互你未艰苦，互你也阵啊较轻松咧。敢真正有法度互你好吗？你敢真正是破病吗？所以顾身体、调养身体是咱家己的问题。所以咱做这个叫啊，这个叫的阵，咱的这个酵素，敢咱这个诶营养素，敢真正要治病吗？无你身体用了。真侪毛病，伊家己就无啊嘛，是不是嘞？吼，好，会记住0800-555-789，服务处拢有专业人员甲恁做服务。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逐工拢有塞个卡，拢有专业人员甲恁做服务。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来。

0: 有称呼。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哈，佮等下这现场来跟咱做服务哈。有时阵啦哈，咱加减拢按八一挂这个基本常识，好，基本常识咱拢总爱知啊。虾米个发炎，虾米个做消炎，咱都爱知呀。发炎吼，佮消炎，就讲你今仔日发炎，你就一定爱消炎。啊，所以讲消炎吼，消炎的医生来讲的，西医的来讲讲爱消炎吼。啊，你也讲伫咱的中医来讲的阵啦吼，迄个讲你发炎就是。因为你有多一点出问题，伊在发炎发烧，伊那会生长较无正常，所以常常发开咧发烧。老大人会使发烧未？老大人未使发烧吼。老大人发烧的阵啊，就大问题啊。唔则讲咱爱早讲的阵啊，身躯出问题，伫咧艰苦，迄个叫做伫咧发炎，啊是多一点伫咧艰苦，啊未使跟他。

0: 也好，伊定调咧，唔知咧发炎，唔知咧发炎，你嘅身体得愈来迄个问题，得愈严重啊！所以消炎咧，吼、哦、消炎咧，阵就是无咧发炎，吼、哦，伊又做无即个无免消炎咧。啊，你也讲伫咧发炎，像动刀、开刀也好，吼、哦，迄大刀嘅所在都爱发炎，都爱消炎。啊，趁咧平常时伫咧艰苦咧，吼、哦，迄款嘅阵，你得爱切出什么问题？所以你讲食着营养素嘅阵啊，会讲会当消炎。啊，讲是安那消。因为本来艰苦，阿弟咧在一段时间了，哎、欸，阿弟未艰苦啊呢吼，唔是消炎，是家你身体的机能调整过，伊无伫咧发炎嘛，伊就会哪只身体哪好，哪只身体哪好吼，阿无伫咧发炎就感觉遐蛮咧艰苦，阿遐蛮咧艰苦，所以只有这基本常识，咱拢总爱知影吼。老师讲这地吼，你听就好啦吼。顶刚我唔记这个叫喷草去别用的阵吼，阿家变过去阴蛋讲烫掉。哦，啊，烫掉了后，阵啊，规个拢碰趴，啊，碰趴倒等来，要安怎？真侪人讲啊，找医生来搞啦，吼，啊，无爱抹啥抹啥物吼，老师讲足简单的代志吼，因为你这个阴蛋讲烫掉，伊就是咧发炎，啊，发炎伊就是烧，啊，烧的阵啊，伊就感觉讲烧烫烫，爱的所在就会痛，啊，要安怎做？因为你厝内底无可能有遐个物件嘛，吼，真简单的代志吼，我讲诶，真简单吼，你家旅游证摕我就好咧，啊，旅游证甲发炎无关的，当然嘛有关系啊，因为你当地咧发烧，旅游证一练也降倒落去，啊，降倒落去伊就袂不会发炎嘛，你红的所在伊就愈来愈消肿，愈来愈消肿吼，一段。时间，搁一困啊过了后，啊，迄个红的伊就无去啊，啊，无去的阵啊，迄个搁在消炎，吼、哦，迄个在本身用冷的部分解降倒落去啊，吼、哦，无一定都爱这个抹油啊，吼、哦，无一定爱抹油啊，啊，但是等甲伊迄个叫阵，迄规个红当中拿退去啊，差不多的时阵，伊个水伊就降倒起来，啊，这个破皮捞出来啊，就好啊，吼、哦，啊，所以搁在阵啊，再来抹油啊，就好，再来抹油啊，就好，什么油啊，拢总袂要紧，因咱的身体拢是自愈能力。改本身药啊是咧惊外口的感染，唔是要治你这个烫伤嘞，吼、哦。所以讲，第一，吼、哦，第一，你都怎讲？你烫伤伫咧烧啊，啊烧袂安怎？有冷就好，变感冒袂要紧，吼、哦，好冷就好。啊，咱上简单嘞，相信大家厝内底弄这旅游证也好，万金油嘛好啦，吼、哦。啊，你到迄个红的所在，当地的发炎所在抹抹，伊降倒落去，吼、哦，降倒落去，啊烧蛋伊就袂发炎嘛，吼、哦。啊，袂发炎再来甲抹药啊，就好。安尼是唔足紧嘞。吼、哦，两礼拜阵，哎、欸，拢总好啊！吼、哦，连迄个粗的大的，迄、那个皮啊嘛，拢总无去啊！吼、哦，所以讲每一项经验，达项拢总会使用。只是讲你有这个常识无？你有这个基本的原理，你知影无？你也唔知影来讲，要安怎去医物件？医生嘛是要有原理，但是医生拢总伫药啊顶管，伊未去想讲的阵，用什么问题，一旦解决什么问题，伊未安尼想啦！吼、哦，啊是咱叫普通的人，那怎讲？伫咧急救的当中，要安？譬如讲，你即卖去小中风，小中风的阵啊，你直接去上病院，有时阵你也感觉袂赴，啊，伫半路中间，你水就一直甲灌好，一直啉，一直甲灌好，一直啉，啊，等下即个救护车来，啊，就送去病院的阵啊，啊，迄个中间嘛，尽量会当互啉水，会当拿放尿，拿啉水，拿放尿，安尼家你身躯内底一寡只吼，即、這个肺的阵会变较清洁，安尼气的阵就较袂遐严重啊，所以一寡基本常识吼，咱平常时咱来拿学起来，咱来拄着即个吼。危险的时阵，咱就当用；啊，无的阵啊，等下出问题，啊，等下讲要灾，拢总未赴啊，是不是呢？哈，来感谢大家哈。啊，有需要老师服务，咱电话搁拿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 49 53605 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要先加一个05。啊，需要产品的问题，还是讲身体上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当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055789，好，0800055789。每一天吼，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你拢使卡下，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吼。好，咱先接咱电话吼。那有些老师服务咱电话哪卡，老师一方面哪甲咱做服务，赶快卡现场这支电话就对啊吼。来，你好。
1: 哎、欸，老师你好。
0: 哎、欸。
1: 哎、欸，姓吴。
0: 你要问你啥物啦？
1: 我个字。
0: 你姓吴，今年几岁啊？
1: 我54。
0: 54岁哈。
1: 嘿，
0: 嘿，姓黄个啦咧。
1: 啊，油青的油。
0: 哦。
1: 啊，万事如意如。
0: 万事如意如，嘿。
1: 嘿。
0: 两字尔嘛。
1: 不，嗯，油。

0: 油嘛色嘛。
1: 诶、欸，冇唔是，诶唔是色，我老爸色黄，啊搞我合作黄油咯。
0: 嗯，来，所以讲，你一个都是要做两个人的坎坷，你一个都要操过来人的代志，啊愈搞啊操愈忝，啊人就单纯，啊可惜的阵啊，真济代志，但系先讲。放下轻松一下，看开一下，对你来讲都不是问题啦。因为你真清楚，就讲这个家所有人的代志，你拢真清楚，
1: 哦，
0: 真清楚。啊，唔则讲的阵啊，你吼会当看作远的，唔会像别人看眼前。你会当即句要讲出来，你弟弟读下来底经顶过来念，即句话再讲出来，未像别人蒙糊的阵，因听到的是虚假的，啊，虚假言，你无迄个习惯，你拢会先考虑到对方，再来讲歹听话，会考虑对方。再来讲党威，所以讲你是一个真好、智慧真高的人，所以无啥问题，好吗？
1: 啊，我想要选你，你啊方向贵人嘛，为这個方向。
0: 你本身想做侪啊，所以讲你问上拢无效，问你家己就好。你家先，你家本身比别人搁较矮，你阿未大搞代志，拢知啥物人伫倒一只，啥物人安怎做，你拢做清楚诶。系啊，所以讲第一，咱兜诶即个吼，我拄下讲，恁兜诶祖先是真勇吼，真勇。搁来你本身是一个真牛，做代志真冷静诶人，未像别人聊聊呼呼叫，你未安尼。所以讲，你拢会先去考虑做这代志，再去进行这项代志。系啊，啊，所以有啥物好问，对不对？所以讲无啥好问啦，啊，选一条选未条，当然是看咱家己本身啦吼，本身的这个，人讲平常时做人好，平常时对这人也好啦吼，看咱付出偌济，啊，这是要来选，唔是讲要选就选，唔是讲做搞，唔是讲做钱就选一条。
1: 嘿，
0: 系啊，就是讲每一项事
1: 嘛，做清楚的对
0: 啊。系啊，对，你做清楚呀。所以讲这项问题，家你讲你叫清楚就好啦吼。
1: 哦。
0: 怕代志爱怕重点。唔是讲像即马安尼，阵你看，咱以往恁拄啊几大堆有效无效？
1: 嗯，
0: 吼、哦、无效，因为你甲选举个足久的嘛，对不对？啊，足久的人无啊插插你的阵，随在你去讲讲啊，到尾你就讲无话，到尾你也无咧无迄个场啊啦。
1: 嗯，
0: 话语权啊，不管是到底咧讲，不管是拢怎样，甲你的优势的阵提你头前。
1: 嗯，
0: 吼、哦、啊，甲即个未来是提头前。
1: 哦，
0: 安尼的阵啊，你定定咧讲遮，你个几行啊，遮个问题人重视，你做搞得好。啊，出呢？你去讲人派位讲几大堆无效，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算计那算问题。
1: 对啦，我是无希望用无正向，我拢做正向。
0: 都讲我讲在乎第二人是咧拍油的代志，啊，人不爱插伊，啊，所以去拍敢有关系吗？啊，拍到尾也无人插伊了，你空的嘛。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啊，你有法当你甲拍吗？即卖一规身躯专伤，你即卖整这甲整这整这，啊，过来甲整迄边，啊，即个搞迄边袂记，迄边袂记，大汉拢袂记一啦，有伤就变无伤啊嘛。系啊，都这个问题记好掉就好。
1: 啊，我的身体咧。
0: 嗯，单纯就无代志啦。
1: 哦，
0: 单纯就无代志啦。
1: 卖收操了。
0: 嗯，啊，所以讲真侪人是安那七少人八少人身体害了了。第一，伊无你咧讲。第二来讲，伊到时阵你是也烦恼，暗时也烦恼。啊，你是做甲要结束，暗时就搁烦恼，安尼敢有休困嘛？
1: 哦。
0: 啊，身体阵啊，一人做两人用啊。系啊，啊，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家有顾就好啊，哈。
1: 哦哦，
0: 嘿，好
1: 啊，好，讲啊真准。
0: 系啊，哈，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好。来，所以讲每一行书，咱家定咧讲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本事，咱家本身就爱知呀，哈。来，有些老师服务，咱电话那卡，老师那给咱做服务了，哈。好，拄只时阵，咱的歌听一半，继续给咱做服务。

来，可怜的小姑娘，都只给咱放一条的船啊，赶快啦吼，阿妈古的船啊，有时阵唔是真好听，咱来加紧调吼，这个是原唱，吼原唱，你感觉诶，真正好听吼，诶、哦，并不是条歌一唱甲未唱就差真济，所以讲万行书拢有差别啦吼，大行拢有差别，啊，希望咱所讲的话，咱大家拢中会当那了解一下吼，阿爸无派出啦，老师叫伊做派，老师也无讲的阵，鼓励你讲。啊，就按怎都按怎吼，反正第一项吼，重点第一项，身体另爱用，身体也无用，讲啥物拢无路用啦吼。佮再来吼，钱一定爱留咧，有够好开哦，唔好戆戆的存。啊，那钱啥物拢搬到无半项，等家你伫咧艰苦，等家你伫咧未得过的时阵，你讲要提钱，咱咧提钱咧，我都无钱呀，啊无钱要安怎？咱你感觉真艰苦，所以讲，诶，迷雾丢牛啦吼，啊，未落雨进前，咱就怎讲啊？落雨咱要安怎？你讲这句话是咱咧讲个少年人听，讲迷雾丢牛也未搞进前，你都爱先欠，未使讲钱开啊空空啊！吼、哦，这句话搁写得等啊，上咱家所有老菩萨听吼，迷雾丢牛，你唔要把你的钱提个空空的阵啊，时间到阵啊，需要钱啊，无钱的阵啊，要安怎呢？所以讲，凭一句话啦吼，真济人哈、啊，老师讲一个故事给咱听吼，啊，咱有需要老师服务，咱当个拿卡别跟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啦吼，真侪人平常时伫咧做这个吼，菜市啊生意也好，夜市啊生意也好啦吼。咱拄着一个卖衫吼，生意真好诶阵啦，啊，到反正诶阵钱有赚，啊，伫开伫开诶阵啦，啊，即马拄着这个换季诶时阵，咱要换季节，譬如讲诶阵啦，咱诶热天啊，要开始换秋天，换寒天迄个时阵啦，哇！嘿，中间煞无生意呢，到秋天煞无生意，啊，无生意变安怎？有时阵卖，互人家做咧拄啊好啊，啊，春咧有无通开，啊，无通开会倒摊呢，啊，倒摊变安怎？所以讲，这个迷雾丢牛，迄、那个丢牛，迄、那個、牛都要提出来用啊，用掉。咱这边卖时阵无摊的时阵咧用啊，啊，可是真济人的阵啊，拢唔知呢，有摊就一直开，一直开开，啊，等无摊的阵，啊，就袂当过遐少遐少遐少啊，吼。所以讲，赶快这个问题啦，吼，每只。行书，拢和咱平常时一挂人，不管老的、少年的，会样讲，啊，得家己爱样准备，啊，未代志搞的代志，咱都爱先去想好些。万一变安怎？吼、哦，万一的阵来发生，哎，真济代志，拢总是万一中的万一的阵造出来，啊，造出来，等家咱无去做些防治，等家伫迄个所在伫咧艰苦，就真可怜啊！唔知老师点咧甲人讲，真济人拢讲，我身体阵都用啊，发着病者落去的阵啊，啊，都两脚底下来互人顾啊，吼！所以讲，咱的年纪济人，咱拢顶下有记住，有伫咧顾，咱就有保障啦。像顶岗的阵啊，相信定定的阵啊，拢有人讲，啊，我摔着，吼、哦，大跳都把摔着啊，徛梯要摔着嘛，好啦，吼、哦！啊，年纪嘛真济啊呢，啊，讲要安怎，啊，一行路摔着咧，讲加载吼，医生讲无啥关系，是啥物原因咧，并无啥关系，讲加载伫咧食营养素，营养素也提供着你身躯内底所有的。一寡客，这个欠的部分，那个做修补，啊无，你也无伫咧搞骨头拍拍，摔者落去搞不好，都要去动刀啊，搞不好的阵啊，就好未起来啊，真济啊。因为正经啦吼，正经的时阵，老师捌去一个割菜市内底，啊拄到一阿桑吼，啊讲嗯，啊我奇怪三个月前来拄到，你嘛咧也乖啊，啊三个月后啊，啊到底是等了费用等半年啊吼，也搁伫咧话也乖啊，讲阿生敢无较好吗？医生讲的阵啊，啊骨生未出来吼，啊未。好啊，我唔再甲讲一个问题，啊，你年纪几岁啊？讲76啦吼，76吼，我唔要紧啦吼，我只甲讲叫伊阵啊，买着营养素吼，电话给伊，叫卡电话去叫营养素来食，佮经过三个月拄着伊阵讲，哎、欸，阿桑阿、啊、你迄、那、迄个乖啊呢？阿食了安怎？讲迄乖啊，迄蛋落去阵，用球的大球拼倒落去啊吼，讲无咧用啊啦，啊，即马都好啊，变那个用，所以讲伫身体当中吼，等下你开始无好，啊无好伊。就该调理哪调理哪做修补啊！啊，你也讲无做修补啊，身体的阵啊，气力都无够，气血行未够啊，这个个人讲，这个骨轮生未出来啊，心阴阴弯弯拢总未好。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啦，吼、哦，这句话相信恁定听到啦。少年人的阵啊，真紧都好，老大人真正真恶好，吼、哦，这句话是啥意思？
来，老师讲你听哈，少年人叫气力气血旺盛，所以讲伊伫咧生伫咧步真紧啊。老大人叫气血过衰，啊，都要死动还无开无咩，要安那做修复？唔则讲个阵啊，咱人的身体是安那爱用这个叫阵啊吼，啊，这个叫阵百里如春，百里如春会变少年呢。百里如春的阵，唔是刚好你皮肤变水人变少年尔嘞，你身躯所有器官移动总爱变少年，是安那爱用营养素。营养素，伊和你身躯的器官拢种少年，食物件去修，会当甲你修补，会当补充到你所失去的物件。啊，哪只哪做修补，规身躯拢种过会了，这才是真真正正要顾身体道路啊！啊，你较输的阵啊，你无这方法，甲来讲，这只割骨头的啦，啊，这只这个割这个叫阵胃肠的啦，啊，这只割目睭的啦，啊，这只割脑，只割啥物，你食会起吗？你吃得起吗？啊，敢有效吗？所以老师定咧甲恁讲一句话吼，既然家己咧流失，吼，既然家己咧流失，伊就无可能补会倒当下。咱亲像残水共款啦吼，你的残壳叫放弃啊，啊，你只下得饮，奇怪，我饮这久啊是安那无水，去甲顺顺的在哦，夭寿哦，当时啊，迄、那个叫放一壳，这大壳起啊，所以水里头淡掉，啊，你饮无水无，饮无水啊。较紧较紧紧起来听，迄个壳甲做起甲冻起来阵啊，较大来讲，哎、欸，啊，规窟窿中地垫啊，都是共款这个原理啦吼。你的身体既然家己咧流失啦，你无甲迄个流失的部分甲伊补起来，你干那要去甲伊讲，一直甲灌水，一直灌水，灌无几楼。好、哦，灌不好以后，唔知讲真济老大人真可怜，到尾转转软脚，身体就无好的人真济嘛，是唔是咧？哈、哦，来，无代志啊，哈，无代志听歌啦，哈、哦。等一下有问题的时阵，电话那下边去，老师找机会甲咱接电话，以及即服务处的专线，为咱来开，咱经常送甲咱这个叫的阵啊。八月八号，每一年拢总同款，拢总上个八月吼，啊，这个八月八号这个时间，当年拢总同款，希望大家每一年拢会健康。

0: 感谢好朋友哈，好啦，有电话紧甲因做好做服务哈，啊无等下你要休困啦哈，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在创啥呀？
0: 嘿是，哦，嘿你要创啥咪？
1: 我要叫会啦。
0: 你要叫会呀？你是这个叫高山的嘛哈？高山的对吧？
1: 叫
0: 我高山。我等下叫靠你哈，我准备做这步，我等下叫靠你哈。
1: 哦，好，
0: 好，谢谢哈。哎，我叫靠你哈。
1: 嗯嗯嗯，
0: 来，你好。
2: 李老师。
0: 是，
2: 你好。
0: 嘿，
2: 我不会竞赛。
0: 你竞赛今年几岁啊？
2: 今年54岁。
0: 54岁啊，阿摩。
2: 哎，嗯，姓陈。
0: 姓陈。
2: 啊，近视又近视的。
0: 近视的近。
2: 容易那边。
0: 我再过来。
2: 啊，红就红大的红。
0: 老盖红，卡嘴无啊嘛哈。
2: 对对
0: 对吼，来听清楚啦吼，第一啦吼，这个竞赛真好，真巧，真牛，达行的，所以讲伊也较是，得讲各方面啊较收敛一个吼，啊，讲话较客气一个，这个竞赛算真好，无问题。
2: 哦，
0: 无啥好问，你敢不敢卖真巧吗？有巧无？
2: 啊，是讲最近我带，讲身体个无介个好哩。
0: 啊，不好就是看医生啊，那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对，50几岁呢，啊，都反正有问题，即马艰苦，唔看医生吗？
2: 对，
0: 对不对？啊，要顾身体，唔免找我吗？
2: 对啦，啊，你说你那，你那做乖对啦。
0: 真好个囡仔啦，无啥物问题好问啦，对不对？人讲啥物拢想会到，真正真巧，个顾家无问题哈。
2: 我带阵，你讲我带阵这是。
0: 嗯，啊，我讲你敢听无吗？系啊，好。这个竞赛唔免烦恼，这个竞赛真成功啦，成功你听有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啊，做代志，做代志嘛，真有分寸，无代志啦。
1: 啊，不过这个这阵啊，讲拢未困一个人，个算落咧。
0: 啊，不困就你叫食营养素啦，你反正伊真巧，你要讲解听，落去真困难啦。
1: 对啦，讲未听哩。
0: 啊，不是讲未听，因的思想，因都阿未到老的时阵，爱去看医生吃药，吃甲拢无法多，再相信讲啊，我这身体老啊，无顾，跟他吃药啊，无效啦。
1: 啊，你就讲要叫伊吃你个咧，伊
0: 无可能代志，所以讲假讲的啦。
1: 啊，
0: 叫假讲的啦。
1: 假讲的哦，
0: 系啦，假讲的啦，吼，啊，知影就好啦，反正个人的运命该安怎就安怎啦，莫甲想遐济啦。
1: 啊，就讲跟他离婚一啦，拢起来算。

0: 对
1: 啊，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就是讲辛苦某一方面出问题，啊，所以讲这个虚火较大，脑火大，就困未起一定啊。啊，这就营养素当解决掉遐个问题。我伫节目内，伫节目我拢有总有讲，营养素伫咧食是安怎伊未发炎，伊都规身躯拢甲你顾会着，免啊发炎。对不对？啊，伊迄个是身躯开始出问题啊，所以脑血大，伊就困袂好势，虚血大，脑血大。
0: 啊，所以该食迄个药啊
1: 盐呢？啊，所以讲伊都去看医生食药就好啊，反正阿咪药食久的阵都哪食就好啊，不要紧，五十几岁啊，不要紧了啦。
0: 安尼，
1: 系啦，人讲个准，
0: 系啦，
1: 好，好啦，哈，好，好，就
0: 这样，谢谢。
1: 好来，小等一下吼，咱听歌，老师甲电话送过去，啊，无一边过开讲的阵啊，老师讲的阵啊，你都卡一个电话过去，啊，伊都听无吼，来，好，真正好听的歌曲，可是老师感觉这条歌，老师拢无帮到，是安那讲呢？老师内底看到拢是迄个叫演唱会的歌，所以讲真长五分外钟啊，来，这样来讲，今夜搁再想你，来共同做欣赏。

来，真好听的歌曲，今夜搁在想你。来，感谢大家哈、哦。来，阿、啊、咱有需要老师服务，咱电话搁拿卡，老师咱给咱做服务哈。拄只咱先阿休困，刚讲一个阿婆要回电话啊，阿婆一边的阵啊，阿当中。

大家拢总伫咧捣鼓，就是讲的阵啊，咱伫咧做节目海边的阵，有真侪人，就是平常时讲，我一礼拜阵啊，大家我八点加八点拢使卡，我都免一定给咱咧卡，所以讲的阵啊，海边特定较少，就坐到要捣鼓去啊，吼，不要紧，咱去要好势就好吼，反正吼，反正要顾身体，就找我老师就好啊啦吼，大家拢总有听一个人伫咧讲，老师。

会晓顾的嘛是会晓顾，啊未晓顾嘛是囥了海气嘛是同款啊。反正啦吼，个人思想无同款，个人的想法无同款。有人讲个阵，啊你也无比医生较牛啊，对不对吼？无唔对啦，那有可能比医生较牛？医生是有牌呢，啊你呢？啊你是无牌呢？啊你是啥物？你也唔是医生，啊你也唔是咧同款病啊嘛，对不对吼？啊反正咱就是爱顾身体，啊调理身体有专业专家伫咧做这个问题。甲医生有讲无无同款啊？人讲个阵啊，草鸡会惊到人呢，真简单个代志。你医生食袂惊，可是身体啊用伊个家己好呢。咱人个身体，咱人个抗体真正无简单。自我修补，自我家己个阵吼，伊就好个真济啊。所以讲，无食药好个，咱人本来就免食药啊。是，咱已经食惯是啊，无食袂使只啦。所以讲，咱人个身体，你只要用，吼，你只要用，继续行到位，伊得自我做。修补啊！你只要用咱的气力有够，气力有够，你腰子胖的叮当，你身躯一挂毒素，伊就排得出去啊！吼，啊，就袂底下愈济愈济愈济愈济，因为今嘛吼，今嘛人吼，变作讲交较早的人无同款，今嘛人就是讲食物件各方面拢较咧讲究着一挂毒的问题啊！啊，可是啊，伫暗中内底像这个问题，这油的问题，伫暗中内底咱看袂到，这款就无法多啦！吼，啊，平常时。身体啊，讲用的人，伊腰子就好，吼腰子就好。啊，身体啊，烂的人，腰子咧较无力，啊腰子较无力，新陈代谢咧较无好啊。所以大家讲新陈代谢，什么叫新陈代谢？恁敢知影嘛？吼，所以代谢功能无好，是倒一个代谢功能无好，你敢知影嘛？吼，就是讲咱的气力无够，气血不足的阵，无法当吹动着遐腰子，无法当你身躯内底阵吼，所有即个咱的身躯内底，所有即个气血内底细胞。当中一旦恶化，歹问题一旦摆出嚟，啊，这个好诶，佫生得出来，吼、哦，迄个新陈代谢，无好诶，都爱摆淡掉，好诶，都爱生得出来，爱靠啥物？靠咱身躯诶气力甲体力，去塞动着咱身躯诶气血行全身啦，塞动着咱身躯诶这个吼，啊，这个气血伫咱血管内底有够来去推动着咱腰子啊，甲腰子塞叮当，甲腰子诶功能可以变好，啊，变好了后，是毋一挂问题，毒素也好啦，一挂啥，加个腰子诶所在，伊拢可以代谢。单调啊，呢是不是的哈？所以咱定来讲的阵啊，啊，那放尿只硬吼，啊，迄就是讲，咱本身身躯内底有虚火，迄真简单明显跟你讲啊，你水啉无够，伊咪安尼啊，吼、哦，所以讲，伫这个身体问题真复杂，吼、哦、啊，真复杂要安怎？只有用真复杂的方式去解决真复杂的代志，未当单味单药，未当单问题用单方面去治疗，因为这项看到一项，迄项看到一项，所以身体今来更加海溜溜，今来更加海。聊聊，这是咱相信着在专业，啊，这食啥物，搞啥物，食啥物，治啥物呢？啊，食到尾咧，还聊聊无？还聊聊啦，吼！所以大家讲个阵，啊，顾身身啊，顾用得好，啊，啥物食啥物，顾有志嘛，对不对？啊，有志够有好食吗？所以讲，前后矛盾的代志真多，不要紧，有福报的人你就知影，无福报的人，啊，咱的共款的阵啊，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就好啊，啊，无要安怎呢？吼，是不是？来，真好听的歌曲，这个叫做啥物？吼！这个安平之乱，共同做欣赏。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艰苦的所在，所以讲有真侪人看别人的代志，啊，伫咧家己想，家己丢，痛苦无人知，哦，痛苦无人知，心思嘛是无人知啊。啊，你安怎？有时阵人讲，啊，到家己的阵爱看会开，家己想会开。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悲哀所在啊。你讲伊看伊真快乐，你讲看伊逐工拢真快乐，啊，这个嘛真好个，伊拉嘛拢总真友好，啊，伊拉成就各方面拢总真好，啊，是安怎伊怨叹，是安怎伊个言，是安怎到尾身体就落坑，落坑啊，就到尾就倒转去啊，因为你唔知伊个苦伫倒位，每一个人拢总共款，真侪人真侪代志唔敢互人知影。真侪个认为讲，更小的代志也好，啥物代志，唔敢予人知影，只有藏伫心内中，啊，伫咧艰苦，啊，伫咧怨叹，啊，伫咧忍，伫咧过日子啊。所以讲，大家为着啥物，讲较实在啦吼，十分内底有九分，拢为着钱，为着钱的代志，走去倒，为着钱开刀，啊，为着钱伫咧玩，啊，为着钱。所以这个钱讲较简单，就真正一阵罪恶的源头。这个钱会造成到真侪家庭、真侪士大人、真侪某仔囝一阵当中未好势。所以讲一方面啦吼，你爱抓一个问题，无抓去，好无抓去，心不带来，死嘛抓未去。啊，你安怎？反正啥物事拢总爱学过，好爱学过。啊，但足侪人未过，你安怎？迄个咧业障。哦，各业障，老师定咧甲咱讲遮个问题，咱若较输啊，看袂开，想袂过，伫遐咧艰苦，迄叫做业障。哦，迄毋是叫做讲个准吼，啥物人欠账，啥物人和啥物人欠，毋是安尼。吼、哦，啊，害完就倒转去啊，毋是安尼吼。反正个准啦，啊，赢啊到尾啊，后世人个来，你嘛是共款那个底下赢啊。所以真侪代志，只要快乐，咱个人世间拢是彩色个。只要有阵伫咧怨叹，伫咧怨，伫咧讲啥物嘅阵啊，啊咧看袂过有诶无诶，啥物人咧艰苦，嘛是咱家咧艰苦尔，敢毋是嘛？所以讲万行书诶阵，咱会记住啦吼，拢总是咱诶心中色，啊心中这色你也拍袂开，你敢来讲伊对，敢来讲伊唔对，敢来讲啥物？其实啦，吼，其实世间无迄个对甲唔对的问题，只是讲的阵啊，应该甲不应该，咱家想的问题，吼，唔是讲真正人唔对就唔对啊，真正万行书，咱所感觉，咱所看的代志，咱拢总爱甲放好过，卖一日干的阵啊，啊，拢咧讲安怎伊对伊唔对，这款代志。一个在大汉啦，看到真侪人拢总伫咧怪对方，真侪人拢伫咧怨叹对方，真侪人一世人伫咧怨，结果的阵啊难做，啊咱企业哩做，啊做啊到尾啊身体一个歹，啊再咧怨叹讲啥物人吼，啊都安怎都安怎，拢做唔到。自今仔开始，希望大家的阵啊，啥物事拢办会过，啥物事拢会当快乐过日子上较要紧。吼、哦，反正食个遮济回啊，无必要搁咧讲过去丢干丢的问题。尤其伫咱这个吼，啊父亲节吼，今仔咱是最后一礼拜吼，做完了后礼拜咱搁做的阵，咱的父亲节的过去啊吼。啊，所以讲父亲的叫做这个人讲做爸爸有艰苦无？平时嘛真艰苦啦吼。要做是一个，唔做是一家的人真济来。来听一个叫做查甫人的歌吼，反正做一个爸爸老歌是安怎老的，注意听清楚。

查甫人的歌，所以讲你家注意听清楚就好。哦，偌艰苦，当家的阵，当艰苦的时阵，无钱的时阵，相信有真侪人要体会到这。老师都体会到讲，真正无钱真艰苦，真正为着这个家，唔知道要安怎过的人真侪。所以讲，在这人世间当中，咱的责任就是咱的。所以这唱的歌，就是咧代表着几岁，三四十岁啊，哦，三四十岁啊，迄个时间，囡仔爱栽培啦，厝内底爱用啦，各方面拢总爱钱啊。啊，等到咱无法度的时阵，有艰苦无？真正要做死一个，唔做死全家啊！所以大家拢总爱这个吼，认同着讲，咱的事实真怕病，咱的事实嘛太无钱，啊，卡输啊，咱个要加卡钱，卡输啊，咱个需要伊的时阵啊，要安怎？所以讲，迷雾丢牛，吼，迷雾丢牛也未够，咱都爱先知影讲后边的代志会变安怎。所以讲，身体要顾真简单。咱来讲，三高拢真悬，有高血压也足悬的人，你都爱特别去注意啊，吼。你的心脏，你家本身无安怎，无安怎，你行下紧的看麦，看穿的好势，吼，穿个心脏有没跳出来，吼，迄个心肺更反定啊，啊，心肺更反定的阵，你只有这个花青素抗氧化，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花青素的阵啊，一旦抗氧化，百里如春，一旦让你器官变少年啊，唔再讲的阵啊，伫咧家一组的阵，你就知讲，哎，有影呢？我这个心脏咧跳起较正常，较袂安尼跳真紧啦吼，阿蛮较袂心脏肥大，蛮袂心律不整啦吼。过一段时间，你讲，哎，啊，这血管哪有扑到起较大条啊吼？啊，这血压方面，过再一段时间，你的这个气压嘛正常了后，你看到讲，啊，这血压阵哪来哪低啊，哪来哪正常啊吼？啊，所以这个在气人讲。心肺更会气力的问题啊！啊，咱的气力体力有够，气肺行叮当的阵啊！啊，咱本身真侪目睭无好的所在，目睭油啊，无油啊啦，卖定来讲目睭油啊吼！只有你的气血行过了，以自我做修补，在一段时间讲，目睭有影加真光啊啦吼！佮再来呢，有真侪人的阵啊！啊，不管是咧出血的人，卡输啊，你的花青素啊，食了丢的时阵啊，你讲有影呢？一礼拜过了，无爱出血啊，安尼花青素效果造出来无，熟悉的造出来吼！能化的心脏，肝能化的血管，安尼的阵啊，伊敢不会病吗？敢搁再出血吗？所以事实来讲话嘛，吼、哦。啊，你讲的阵啊，啊，这个叫的阵啊，腰椎的部分对啊，你的气力有够，啊，你的气血的阵，咱的心肺更啊软了后，你的心脏咧串大，血咧行到力，腰椎胖个叮当，真济歹所在，一寡在毒素有诶无，伊就白来单调啊，对不对？伫咧放个当中就放单调，啊，你也较少无搞咱吞积的腰椎的所在，搞别腰椎是毋愈来负担愈大。啊！你身躯的代谢佫愈来愈无好，一寡无好物件，伊家本身啊就长出来了呢，啊无变怎吼？所以讲，身体要用无撇步，只有心肺更啊软了，才问题拢总会解决。啊，无你讲血真多，是安那血真多，血本来才营养得咱你体去吸收啊。可是你的心脏无够咱气血拍袂行，血愈行愈慢，血行愈行愈弱。啊，你食通血路清血的食到尾，身体的问题愈无够营养，所以毛病会愈来愈侪，到尾啊血管。如果如细条，造成着心肌梗塞，哎，做着肺行较慢的阵啊，造成着中风的人真侪。只要你的心肺更好，到达了你的三高问题，伊就会解决了嘛。所以讲，只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如春有怎解决着这个问题，啊，无你吃什么药啊，伊拢无怎好解决。事实，你去问医生就好哈。卖讲我苏现在讲讲嘞哈，搁再来哈，搁再来讲的阵啊，真侪尿酸啊好啦哈，啊是讲的阵胆固醇各方面监管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爱靠什么？靠你器官的恢复，吼、哦，爱靠你这个器官的修复。迄个爱什么？迄都爱这个营养素，营养素和你身躯内底所有的器官一个退化老化的问题，伊那该做修补，那该你冻掉，和你别一直老去，一直老去，一个无好，伊该你摆淡掉。所以真侪人讲，我在营养素食个即卖阵，较早去检查倒等啊，拢总是红的啊，吼、哦，啊即卖去检查倒等，红的煞罕见呢，煞找无着红的吼，拢、哦、总看到乌的，所以讲，伫身躯器官。的修复，在咱身躯的器官内底新陈代谢，而这个吼切换的当中，只要你身体用一大行拢的自我做调整，所以有去检查的人，大家拢查讲，有影呢？较早检查遐嘛问题，遐嘛问题，啊，今麦一个检查，等于讲哈，安那拢总变乌的，所以讲，事实爱讲话，事实爱讲话，今仔日要顾身体，一定要有本事，唔是干那要食啥，顾啥物就好，唔是安尼吼，所以讲，身体的问题，既然家己咧老化，你就袂好啊吼，你咧老化，你就甲冻掉咧，可以重新再修补，唔是讲欠骨头的，啊，就食钙来割骨头的，割起来无？
相信老师甲恁讲个清楚，你有伫咧食假的人，吼、哦，食假的人听清楚哦。你家己本身先去检查好了，啊，你家食假这一段时间，你家做检查，吼、哦，做检查，啊，事实来讲话，检查出来讲，安奈感官一直欠假，安尼都是唔对啊，就是你食的物件的阵都是唔对啊，吼、哦。啊，较输的阵啊，你用营养素过规身躯的哦，过规身躯的，你感官食一段时间，感去验这个假就好，吼、哦，验这个假，你会发觉。讲哎，钙那冻掉了，无搁再流失去啊！吼，啊，搁再来讲，较少年会讲哎，啊，那搁再补倒等啊！吼，迄种事实来讲话，好的就是好的，啊，无好的就是无好的，所以讲唔相信啦！吼，我定下讲一个问题，以咱来做检查为准，吼、哦，检查为准，大行当中同款，你也会真热点对吼？啊，你这个叫的准啦吼？你也讲你这个吼啊，一个叫。诶，花青素伫咧食，这段时间你检查，你会感觉热嘛？啊，你热咧看见了嘛？所以讲，身体用是可能家己，身体也得用的阵，咱嘛感觉，拢总相信着医生，啊，相信着医生的阵，到尾的阵啊，啊，等到派去了，再要来顾，安尼有时阵就袂赴啊。所以讲，少年人唔知老大人的艰苦的可怜，啊，干那想讲，啊，你乌白买药来，只乌白食啥？啊，你去看医生就好啊，吼，啊，医生是咧看艰苦的，医生。正在看身体用的哦，听清楚哦。啊，所以真侪人个身体无好，身体的器官大行一直老化，大行一直退化，一直害去，一直弄卡，一无亏无没去。啊，你看医生有路用无？你甲我讲嘛，是不是呢？哈、哦，所以讲这基本常识，咱拢总爱知呀。唔是干那讲要食药，唔是干讲买药来食就好。爱滴买规大堆，啊，讲要食苦恼，啊，脑过起来无？所以讲身体也用，脑自然就清楚；身体也无用，脑毛病就愈来愈侪无。所以讲未来啦。吼、哦，未来咱看到讲，真侪人拢总伫遐软卡，咱会感觉真可怜吼、哦。啊，未来咱来看到遐侪人伫中风，你嘛知讲，即、这个家内底都已经请外来的阵，都遮可怜啊！啊，搁伫中风住伫安养院的时阵啊，你家想会变安怎？即、这个社会当中，即个事实负担会愈来愈多。咱们一个小孩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今嘛呢，讲计生一寡好无？啊，无变安怎？食老春加生一个尔，安尼敢唔够？钱予咱来开吗？啊，佮大家拢总年会说的会收则长，啊，则长啊，伫遐拖，啊，是毋是愈可怜呢？吼，老师也准啊，等者先休困者，后点钟再过来。服务处的电话记好条，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也手机的人，你得咱较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即所有电话，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八点，拢会使甲卡。咱的身体上的问题，你咪使甲问，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的甲咱做服务。啊，无身体要安怎？啊，就卖落去了，底下喊喊叫，干那一日干，讲来哦，再我注射，来哦，再我看医生哦，干那食药啊，过日子是不是愈食愈可怜？身体过用，这是咱的本事。伫这个所在，叫咱的父亲节尊啊，大家尊啊，吼。心情快乐，身体健康。

0: 1996克。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哈，咱过来阵啊，要进咱现场嘛哈。啊，有需要我老师服务的人，咱电话当哪卡？利用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五三六空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先加一个空五，加一个空五。哈，是我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就卡咱那机吼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啊，咱正常是送到咱今仔日咧，哎，送到这里咧，八月八号吼，加咱的这父亲节，吼，讲咱啊有需要的人，感觉讲啊，都遮济人两礼拜当中，啊，拢讲互咱听嘛，对不对？啊，咱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产品已经的阵啊，做20档啊，咱无咧共挂物件来卖，咱的物件只有改开发，咱的物件就是经过一个过程，吼，啊，好恁知影，啊，所以。咧食诶人，啊，人食较老老，一个当安尼爬爬走95，啊，个食诶叮当。你甲想讲诶阵啊，有啥物物件，互你食诶阵，哪食哪用诶物件咧？吼，哦，所以讲最主要身体够勇健都无唔对啊。你也干来要食药啊，食到诶全软卡，要食药啊，吼，哦，上介紧啊，药啊上介紧啊，你敢有破病嘛？吼，哦，你是身体歹，啊，机能伫老化退化尔嘛，啊，所以你伫咧食药啊，爱食爱呢，迄，那个控制，未使无食，无食的阵啊，都差不多要花去啊！吼，什么仙丹来嘛无效，所以讲这个西药较早有一句话叫做美国仙丹，吼，哦，因为咱较早就是讲为这个外国进买了个美国仙丹，较早内固醇啦、止疼剂啦，吼，哦，这种种问题，迄拢当随家随家的控制掉咧，迄款叫做神经毒食，到尾大家拢总无食挡袂掉，所以讲有伫咧食的人，迄款拢总爱正常食，恁无常放蛋掉，但是你。对，就是爱经过好，啊，你也无过好，哪个到尾转转软卡的人真济吼，真济来。啊，咱若讲要找个老师服务人，你另外要经卡呢。啊，无咱从最后一点钟的时间，等下说的就过去啊吼。啊，你要问代志的，啊，你就问未着啊吼，还个等下后礼拜啊吼。所以一礼拜一礼拜真紧啊，咱在拄着咧讲着父亲节呢吼。啊，打一个再准啊，今仔日来讲是礼拜后礼拜礼拜日啊，都已经父亲节的过。去啊，好啊，所以讲，咱来讲，有需要产品的人，吼，有需要产品的人，啊，咱家服务处要送的人，服务处那边伊在给你处理啊，吼，咱的父亲节虽然无送济啦，加送一个吼，80粒、80多或者嘛是1000块呢，吼，啊，所以平常时咱就得做优惠啊，吼，啊，过来的阵，伫咱的父亲节，佮加送咱一个吼，啊，较优惠的部分，所以讲有这个机会，咱都爱经过，唔是食药啊，听清楚，唔是食药啊，嘛。唔是咧卖药啊，吼，哦，吼，咱来了解讲，咱的物件甲别人无同款，得身体够好勇健，咱才有机会；身体也无够好勇健，干那食药啊，食到要转转两开，贵一大堆，吼，哦。来，阿要问代志，问问题，找个老师的人，电话拿卡，老师拿甲咱做服务。所以每一个人的问题无同款，每一个人身体阿嘛是无同款啦。所以当够好勇健是咱的福报啊。过未用家己嗨嗨嗨，安尼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讲，看到真侪真侪人个阵啊，啊身体逐工伫咧无好，咱就想了到底，咱嘛感觉讲个阵啊，咱人敢会夹只重吗？啊，少年都伫咧拼未亲像人啊，啊，即马一个食老了后，啊，搁再个阵啊，啊，都爱来伫吼，即个身体来伫咧做拖磨。所以讲，人本来带家来出事啊，你卖想遐济都无。对啊，吼！啊，你都反正欢欢喜喜过日子，啊，一天过一天，你感觉讲的是啊，人生会变化，有真好无？真好，对不对？吼！好啦，咱调歌放煞了，等下再来甲恁讲一寡这个吼，啊，这个各做广告时，讲到咱的产品的问题，吼！来，真好听的歌曲，来共同做欣赏。

0: 真好听的歌，叫《故乡的月》。这个叫出外的这个吼啊，少年家到尾变作阵出外的这个吼啊，这个外乡的人吼、哦，所以讲较早人真打拼吼，阿妈真勤俭，走今仔日吼，咱呢是说今仔日咱走拢大滴大都市吼，但是身体基准下一定要用走吼，阿、啊、无用大大都市也是愈艰苦，因为咋讲，即卖囡仔大拢赚无钱嘛吼，啊，既然个赚无钱的阵，啊，咱来。身体不好，啊，咱家个无存钱，啊，要安怎吼、哦？所以讲，即卖安尼安尼是真好，啊，即卖囡仔拢赚无钱，啊，你要叫安怎处理老人的问题呢？所以讲，老人一定要有这个吼、哦，啊，危机意识，要有这个知觉，知影讲啊，未来我能卡落去要安怎？啊，我身体也无啊，当主力，啊，个要安怎吼？原来请这个了，啊，偌济，加送去安养，爱偌济钱，你就知影讲，咱平常时都爱过，唔好干那一直食食药，食个能卡。讲话别再来上班啦吼，要再来做啦，爱特别细腻吼，咱得爱改过好势吼。好啦，有电话紧甲咱接电话吼。来，你好，你好，心机关起来吼，心机关起来，收音机关掉吼。
1: 有啊。
0: 好来，你讲你什么代志？
1: 我要问下这。
0: 问什么人？
1: 你要问下这服务处的电话咧。
0: 好不出的电话你卡空白
1: 完善了耶、嗯、
0: 好好嘿
1: 空
0: 空白空白空空
1: 完善我有压迫的
0: 嗯好来齁来齁、啊、不过带来个保利的注意听
1: 空白
0: 空空
1: 空空啊过来
0: 三二五
1: 啊
0: 连续写三二五
1: 三二五嘿
0: 对
1: 空八空空，阿个三二五，
0: 嘿，对，嗯，
1: 我，
0: 过来，真顺哦，七八九，
1: 空空我，
0: 过来七八九，
1: 阿个六七八九，
0: 无啦，七八九，
1: 七八九，
0: 嘿，拄我十二，哦，
1: 八九，
0: 嘿，拄我十二，
1: 我两门听诶，
0: 嘿，好，好，
1: 空八空空，我，
0: 对，
1: 七八九，
0: 对。

0: 哎，好，好，好。
1: 啊，我问我，我啦，好。
0: 哦，你今年几岁啊？
1: 92。
0: 你今年几岁啊？92。
1: 有。
0: 姓什么？
1: 姓敖。
0: 姓敖，再来。
1: 哦，青山淡水的青。
0: 嘿，再来。
1: 木飘飘。
0: 哦，好，好、哦。平时啦，吼、哦，对你来讲的准啦，吼、哦。人讲巧人，吼、哦、巧人少年，较早来讲，就是讲你本事有，阿妈姑做真忝，啊真忝，今麦我当食个只地会，嘛是你比别人较精，比别人较巧啦。
1: 安尼啊，
0: 系啦，啊所以讲，愈巧的人，阿得做愈忝，啊愈巧的人，啊唔认分的阵，阿得无愈忝啦。系啦，你有巧无？你家讲啊。无，但你边边遐人斗阵来讲，你边较看真做，边较真讲无啊？
1: 有啦。
0: 对啊，咱袂使讲戆的，就讲巧的巧。啊，巧人啊，唔卡打实地有路用无？
1: 啊。
0: 好、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对你来讲的阵啊，做什么代志，你拢做清楚。你这世人唔捌失败过。
1: 嗯。
0: 捌失败唔捌。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大行拢真顺。
1: 我问你们了。
0: 那、啊、都不管到多人同款啦，吼、哦！啊，分林善家，你我都啊讲过，恁只要在产庄下过啦，对不对？啊，去台北的啦，哦，啊，所以讲台北的屯啊，你也讲像较早人，像你种啊，真功的财产都黑真济啊啦，财产都黑真济啊啦，
1: 啊，
0: 都戆戆在黑真济，对不对？啊，巧的人都特别来的屯来来舞厅来创啥来啉来飘的屯，那都无半项啊。
1: 那是无啦，
0: 啊！你都未啊！我跟你讲，你是成功
1: 啊！有多无啦？
0: 啊！你都成功，你成功的人，你看目标在做代志啊！你咪像别人讲忙乎啊？系啊！啊！所以包括着你的身体，你嘛真顾啊！你咪像别人讲，安尼中间啊，顾趁钱尔，你嘛是家你的身体顾啊真好啊！系啊！所以你家己比医生较清楚你的身体，医生有时个无了解你。
1: 无迄个代志啦。
0: 嗯。
1: 比医生更
0: 好。那，你该了解你家己的身体啦。好、
1: 嗯
0: 哦，医生是靠检验，无一定知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要安怎搞，安怎调理的准，你该比较清楚啦。
1: 哦、
0: 嗯，嘿，医生是治病，啊，你讲有什么病吗？
1: 啊，
0: 医生是咧治病啦。
1: 哦，
0: 啊，恁家老人讲有什么病吗？专门搁咧退化尔嘛。对唔对？啊，所以营养素啊，过掉咧就无唔对嘛，出来咩想法济啊？哈、哦。
1: 我
0: 有个人生生啊，我都系啦，我都话你讲，话你拢听有啦，气力也无搞到软卡起。你讲身体歹，规身躯转病，身体好啦，
1: 解脱。我今麦要叫阮早间，
0: 嗯，
1: 跟你问下这，
0: 好好，
1: 问下这，
0: 你再卡得啦，哈，好。
1: 我来要问下了啦，问下这服务处啦。
0: 哦，服务处，你再电话，你先个讲就好，哈，好，哈，
1: 好
0: 啦，哈，好好好，再见。所以讲成功的人就成功的人好处啦吼、啊、所以老师都在讲的，你要注意听清楚，你别定在讲的时候，要吃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反正你的身体都不要老化退化，你吃东西也去收，身体就给你补充，骨头问题就会补充，大便问题就会改善、哦、再来目睭的问题会越来越紧、哦啊、再来的时候就种种问题一大堆了嘛、哦、尤其有带糖尿病的人、啊、特别说你特别注意都无唔对啊，身体无好的人，气力无够，感觉心脏一直无好的人，爱注意到迄个腰椎的问题，心脏啊拍袂叮当，腰椎气也行袂够，辛苦的新陈代谢啊得愈来愈无好啊吼！来你好，
2: 嗯，老师你好，
0: 嘿你好，嗯，什么事？
2: 我问的林彦玲，
0: 嘿，你要问代志吗？你要问代志吗？
2: 啊？
0: 你要问代志吗？
2: 哎，
0: 你要问恁啥物人诶？
2: 问身体。
0: 你问恁啥物人诶？
2: 我不本身。
0: 你今年几岁？
2: 嗯，87年的老
0: 师。你家讲今年几岁了？大约都无准备啊，紧。
2: 79。
0: 79岁啦，吼。
2: 嗯。
0: 啊，你姓啥物？
2: 姓君山姓林。
0: 好、哦，过来啊，啥物名？
2: 燕林。
0: 燕是哪一个燕？
2: 燕子的燕。
0: 好、哦，燕子的燕，阿玲呢？
2: 左边一个命令的令，
0: 好，王令
2: 加上羽毛球的羽，
0: 好、哦、好，好、
2: 哦，
0: 来听清楚了哈。
2: 哎、哦，
0: 人讲愈高的人，阿得愈夹啦，好、哦，阿愈高的人，现、哦、在、那個、脾气的愈无好啦。
2: 哦，
0: 哦，啊，愈无好，啊，家庭咧愈袂顺遂啦。
2: 哎，
0: 好、哦，啊，卡叔，我们可以放下。我拄则讲过的，就讲什么代志，咱就知影讲，啊，咱只系比咱看比较远，比较高，啊，咱大项代志都要复合一下，哦，嗯、啊，复合一下，这个家在平静啦，啊，复合一下，再提显示着咱的价值啦，好、哦，啊，咱来大项用霸权的做呐。你敢想这个家平静未？有人对你好未？好、哦哦，是不是？啊，所以家和万事兴，就是讲熬的人，哎，再放低姿态。啊，含慢的人，吼、哦，含慢的人，我们就要去带领他。啊，别让他带领，你要去符合着伊呀。啊，但是我们私下怎么去带动这个家？好、哦，这个家也好。吼、哦，爱好就是咱本身家己，就是爱有这个吼、哦，啊，这个能量的姿态啊，啊，要带领你，就爱有本事，互人去理解，唔是用强势的阵啊去做，安、啊、尼你家做事啊受气，你就会做啊，一世人做家的阵未做为止啦。
2: 哦，
0: 听有无？
2: 有，
0: 有啦吼、哦，所以你还好了，什么都好，我都要讲，嗯，
2: 身体，
0: 嗯啊，身体，你讲九，你讲79岁啊嘛吼。哦
2: 哎、
0: 对啊，身体就爱调理。我都话讲过，咱人身体会老，啊，食西药是咧治病，吼、哦、啊，好咱袂艰苦呢。啊，先去那个身体的退化、老化的问题，爱做调理。
2: 哎、我有食呢、嗯，有食咱
0: 呢。好、哦，啊，你有
2: 食？你爸家迄个水拢有
0: 食？啊，你食偌久啊？嗯，
2: 刚刚食粥。就足这边啊，我嘛唔知
0: 话、嗯哦。啊有没有感觉？有像我讲安尼无？
2: 有啦，只要辛苦靠做吧呢。
0: 啊，都我讲过吼，什么叫老化？那你气血气力啊无够，伊就叫老化嘛。啊，气力啊够，它会自我修复嘛。
2: 哎、
0: 欸，对，啊，修补当中是咪身体愈来愈好？啊，咱的这个以后的阵啊，咱的看愈远啊。啊，咱来讲身体礼拜，咱的胃拜方面一直去想啊。
2: 啊！那我今麦食，食较久来安尼，一概食几粒拍消
0: 你的年纪上无爱食几十粒的啦，因为年纪大了嘛。
2: 几十粒不？
0: 系、啊、你的年纪大了嘛，咱年纪有了，准得爱食较当真。
2: 我好食十粒呢，
0: 十粒可以啦。
2: 以前大人的小弟讲，小弟我安，我安过程拢降未落来呢。
0: 系，
2: 如果降未落来，你就粒要食较多的啊。哦
0: 啊，有没有降下？
2: 我食十年呢。
0: 啊，有没有降下来了？
2: 我刚刚辛苦地做吧，才辛苦地吧，我嘛无爱啊。
0: 嗯啊，无，因为咱人
2: 的。我嘴哦。
0: 嗯。
2: 我感觉讲嘴食着大项物件都足好食。
0: 足好食啊！你哈。
2: 啊，那难免控制啊。
0: 哎，啊，你感觉讲咱的皮肤的阵嘛，哪来哪坚固啦？
2: 是啦。
0: 对啦，吼、哦，所以讲食两项是人讲全方位拢总顾着啊啦。
2: 哦，
0: 拢总顾着啊，包括你的心脏，包括着你的这个皮肤，啥物拢总顾会着的啦。
2: 嘿，啊，你也搞不了，就感觉，
0: 嗯，
2: 我直起落去啦，直
0: 飞起来了。
2: 然后讲讲，你安尼莫食对哦。
0: 对啦，啊，所以讲，最主要咱人你敢看咧三比八身体用吗？
2: 哦，对啦。
0: 好、
2: 哦，
0: 对不对？人讲食老，
2: 那是超过嘛，感觉行动安尼较。对心脏
0: 较无
2: 好呢。
0: 啊，你计，我讲今啊，遮济岁啊吼，无讲个阵心脏去包油啥，未遐问题啊，少年人个代志啦。
2: 哎、
0: 欸，啦，啊，咱食咱计本身就是有咧食吼啊，有咧有咱生活较济天多高，伊就袂过你生气啊啦。
2: 对、
0: 哦、啊。哎啦哎啦。
2: 好嘞，我这边暖热啊不，哎呦，那食那饮那食那饮
0: 嘞。对啊，所以讲。
2: 好吃的。
0: 所以我点。
2: 好吃的。
0: 所以我点讲，咱的产品是食身体用诶。
2: 哎、
0: 哦，啊，有十项卖二十几单，你看多少产品有怎安尼做？啊，你讲你安尼七八十岁，八十岁啊，安尼，啊，你只效果个只好，
2: 啊，食就唔食拢足好食诶。
0: 你哋讲你是，
2: 人讲快活快食，快乐快食，我都看到物件我都有想要食，安尼蛮好咧。
0: 嗯，啊，了安尼是好代志，你家本身都是安那做控制的好啊。
2: 哦，对啦，
0: 啊，过来过来先。过来选择性诶，吼，选择性诶，咱家讲消化系统较好诶物件，咱未使讲诶阵，
2: 哎，
0: 嘿啦，啊，所以哪顾就好啊，吼，系啊，所以讲身体是咱诶，啊，咱若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啦，吼，好啦，吼，好啦，一边咧讲，互伊讲，吼，好，来。 所以讲，伫咱的这个身体当中。

咱会感觉咱买出的物件啊，好遮济人，你假想讲，他的年纪已经跨落者，已经要八十啊，今年七十九啊，吼、哦。啊，伫咱这个身体当中，不管你几岁，吼、哦，不管你几岁，只要你也个会叮当会当行，吼、哦，啊，身体阵也个正常正常，来遮大家效果拢总真好。啊，讲安尼阵啊，唔过扯落去了后，要叫人甲咱讲，爱故来讲是人生上界黑暗的时阵啊，所以今仔日就是好遮济人，遮济人的阵啊，啊，大家拢有信心，遮济人，大家拢总身体有过好，咱来伫咧这里吼，啊，这讲节目的阵，咱咪感觉心真欢喜啊，啊无你也看到讲，遐人身体一直无好，那你就想讲，安尼来讲，嘛感觉讲的阵啊。看到遐人身体无好，咱咪感觉心哦，想那个真艰苦，哦，真艰苦。不管你赚钱无赚钱，赚偌济赚偌少，拢总好。只要你的身体勇健，安那你感觉真欢喜呀，是不是嘞？哈、哦，来，咱老师啊，老师服务的感官卡，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一定要先加一个05，安尼才通哦。好啦，听听的是哇，真好听的歌曲。我感觉这条的阵啊，伫安永红所唱的，加这条歌我会听呢。春的歌我唔捌办过哈、哦。来，咱的慢仙桃，它节奏很漂亮。

满神头哦，真好听的歌曲，对不对？所以讲，有些制作来讲，一挂老歌嘛，真好听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好啦，那么爱做一下广告，真的，我老师都无咧做广告哈。咱、哦、的产品干了两种俩，哦，两种俩，上界骄傲的两种俩，对头做咖啡，你就当来对无咧换产品的，都是咱的茂水营养素，所以营养素足侪人伫咧做的，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配方无同款，每一个人工厂的做法无同款啊，所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是咧提升着咱身体的机能哦，啊，后来咧阵食物件吸收，啊，毛一直流去，一直退去安尼啊，啊，所以伫咧食规身躯拢爽过着，唔是干咧要食安怎，治安怎咧吼，啊，家己身躯做一个调理吼，和咱身躯哪只啊，身体愈来愈用啊，愈来吸收都袂一直退化去呀吼，啊，所以讲老化退化是食老吼，食老的专利啦。吼、哦，啊是身体歹愈严重，身体好的人伊就较慢吼、哦。啊，所以讲咱有法当家己的这老血物件锁掉，蛮好老去。啊，咱食三顿老血物件，伊就会当更特点来气血甲团散到位，伊可以做一下修补身体，你就感觉开得体力啊，愈来愈有啊。啊，什么毛病啊嘛拢总无啊。啊，什么各类病，身体用敢有破病吗？是身体歹的人伫咧破病尔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西药赶快。正常吃哈，去看我做控制啊，咱的茂水营养素哦，内底总共的阵啊，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啊，咱平常时较少年呢，无什么问题，吃的问题，我讲啊，我先来做保养，唔好食老在来伫咧挨叫的人吼、哦，你食5粒就好啦吼、哦，啊，你的身体也较济，年岁较济人，啊，毛病较济人，你都爱食啊，6粒、7粒、8、10粒拢总袂要紧吼，啊，所以伊有真贵无无。贵啦吼，一盒160粒滴嘞吼，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5盒，伊都会送你一盒吼。啊，到咱的父亲节中间，伊个送一罐80粒的吼，等于半罐80粒的吼，偌济钱1000块尔啦吼。啊，所以咱有需要服务处加叫就好吼，咱外口咱无互人买哦，咱的产品是咱家己的吼，咱家开发有请帮咱做代工，啊，咱本身该做栽种吼。啊，找人做我靠，相信无人要安尼做啦吼！啊，咱要做登记，咱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咱的物件拢是台湾栽种、台湾生产、台湾做广告的物件，唔是进口，唔是外国的，拢总唔是是咱台湾的土地种作出来。咱的茂水营养素，包括着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从这酵素来讲，是一个代表啦吼，因为最主要伊内底就是咧食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啦吼，啊，迄、那个花青素上介重要，就是食落腹肚内底伊无啊当吸收啊，啊，所以它会当抗氧化吼，一个顶的问题，伊在咱家里这个吼氧化的部分，和你感觉讲的阵阿麦继续顶，所以讲都爱靠着咱的花青素啊，啊，都爱用个12只的加布，用3天的时间去做发加，所以这个。开上介侪钱，啊，嘛咱上介骄傲的，你也讲买一套伫咧食，食一套你就感觉出来吼、哦。所以讲买食物件好的人，买食好，你都爱找着咱的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吼、哦，是咱的这个吼、哦、啊，好咱这个家己做的吼、哦，咱赶快是有钱帮做开发的，啊，用个12只的卡布，用3天的时间做发价，啊，无你赶快袂当去收呢，你也讲哦，安内用这麻烦安内吼，为着要恁。吃这个好歌，为着惊你叫塌的，为着惊讲个准叫病的吼啊，所以讲爱输掉咱吃了安心加放心啊。所以这个花青素一定爱吸收啊，是安怎咱无咧卖花青素呢？因为咱是咧卖酵素啊，是那个酵素，咱嘛唔是咧卖酵素，咱是咧卖花青素啦吼、哦。因为咱的这个花青素爱经过咱的这个吼啊酵母菌发芽，像咱的米粉，那么爱经过发粉再来发再发了出来吼。哦啊，所以讲疫苗你吸收一定爱靠掉这个12只的加无，啊，无你食了巴肚内底未吸收，所以真麻烦的你食吼。啊，所以讲咱。必胜咱都爱讲的就是酵素，其实咱不是在吃酵素，咱是在吃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因为咱是用个12只加无来做发价，怀疑啊提出检查，内底12只加无，大家伊拢总有名的嘞吼，迄拢爱讲买权利金嘞，啊做这钱嘞吼，啊为着咱只老大人身体好，啊卖底下好人顾，所以讲咱会感觉讲啊，看到底下塌掉嘞，阵啊底下用顾或者病。

块，一套三千块。啊，你也甲买这个吼，你也甲买这个吼啊，这个一万块也给送你一罐，好、哦、给送你一罐。啊，有需要，咱只有咱的服务处有尔，咱外口药房咱无何人买，你记要清楚，咱外口药房无何人买，咱的物件咱只有咱家己做，啊，咱家己买尔。唔再讲真济人讲，啊，外口倒一只药房有假无？啊，咱家都做出来，咱就家己买就好，因为咱无爱讲的准吼，啊，个外口的人吼，啊，就伫迄个所在准啊，啊，大家准啊，这个吼，啊，画介绍画家呢，吼，啊，所以咱家做，咱就够来买的人有真济啊，吼，二十单内底上盖安全呢，就是咱的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加咱这个茂穗营养素，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服务处的专线为您来开，你卡电来讲问得好哈，伊会甲你讲清楚。咱诶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无做节目，嘛是服务处的专线。以上是咱诶广告。

来，必然的功劳，感谢大家哈。有时阵，咱会感觉讲，每一个人一世人当中嘛，吼，只是讲咱的这个任务，咱的愿望，吼，咱的兴趣，活伫这个世间，咱会感觉讲，我都要欠真侪钱，一直要趁钱，一直要趁钱，你要做趁钱的工具呢，吼，工具呢，你唔是唔对呢？等家你少年需要打拼的时阵，是个对的，唔甲等家你的年纪老了啊，你熬，你的体力开大的阵啊，你家本身都爱去哪顾哪注意，咱伫咧做的当中，未使为着钱咧做，你也为着钱咧做。安尼，你也感觉讲个阵真急，真济做过头去，即马袂使做过头去啊！呢，做过头去，身体就害掉去啊！所以年纪有了，是最后一段路，吼、哦，最后一段路，心情爱放好轻松，家你做空气个阵，当做一寡个阵啊！我都感觉讲我真兴趣啊，做些物件啊，当修当修行啊，修行济修行少，家放伫边就好，只要快乐就好。我定定咧家我食一寡小。在讲啊好啦吼，啊是讲啊即个孙啊好，啊是讲个阵啊，都一个大姐个囝，顶个嘛再来阵伫咧讲个阵啊，我讲啊我都甲我下只个所谓即个吼啊，产地种物件当做了我运动场吼、哦，我运动点啊，我落去行行。

0: 安尼感觉真快乐啊嘛，是唔是咧？吼，来你好，你好，哎、欸，你好，哎、欸，好啦，啥问题？心机关起来啦，大家拢袂记真。
1: 我关起来。
0: 哎、欸，来啥问题？
1: 嗯，我是讲我诶，卡巴诶哈，安尼一听啊去了医生看，吃药啊，
0: 嗯，
1: 足大着啊我。
0: 都痛辛苦啊！嗯，一点点啊，一辛苦啊！甲讲个拗嘴啊，
1: 再泡去都要破啊，再开落去食。
0: 嗯，
1: 安尼吼。
0: 嗯。
1: 哎呦，安尼搁食迄水个敢会使哈？
0: 袂要紧啊，迄哪关系？因为你个季节的问题啦，吼、哦。医生给你个药啊，吼、哦，你也讲脚头有疼个部分啦。
1: 无啦，我
0: 唔
1: 系
0: 你
1: 啦。
0: 无啦，我今麦是讲医生开了药啊啦，你唔是讲脚头有咧疼吗？
1: 唔是啦，迄脚板啊吼。
0: 脚板啊咧疼。
1: 脚板下吼，一跌拢未好啦。
0: 嘿嘿嘿。
1: 迄日去了医生看，甲吃药啊，擦擦轻啦。我食对粉咧食，我吞袂落这个了。
0: 哎，我知嘿嘿。
1: 哦。
0: 啊！
1: 安尼食吼，
0: 我跟你讲，医生开药，遐你药有问题，都爱正常食。吼、哦，啊，正常食，你也讲啊，我吞袂落去，你会当个蛋落水内底浸一困来就软啦，啊，再个啉落就好啊，吼、哦。
1: 啊，对，破感冒。
0: 同款啦，同款啦，啊，你大添麻烦，你都迄个叫阵，即个杯啊，摕来个片落水，个留一挂落，啊，等下再慢用烧啊，用冷的吼，啊，伊即用起了，再个啉落就好啊啦。
1: 我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十万
1: 啊，
0: 我跟你讲啦，爱讲的准啊，我个会喘气，我个滴咧，安尼一天过一天，卡在身体害，噶安尼今麦个会当安尼过，卖好人过吼，爱当尽量卖好人过，啊，咱家尽量叮当的赚足多了啦。
1: 哎呦，
0: 啊，
1: 这
0: 样
1: 我
0: 安尼吃了呢。所以讲无法度啦，我定讲过吼，年纪啊，身体啊，去害起了，会当掉掉咧，会当卖个你出了就好个了啦。啊，一方面那配合医生，该予咱袂艰苦的，啊，都那顾嘞顾嘞安尼，爱当动偌久，算偌久，唔是像，
1: 唔
0: 是像遐个人讲，我都会剩啊，身体样样都来顾，啊，那唔是啊，咱都害去啊，较早个做害去嘞，
1: 较早咪做，
0: 啊，做个害去，我讲即马上介可怜的这个人，拢是较早上怕病，
1: 做害去哦，
0: 做食老先生，啊，咱若提早顾就卖，啊，伤计万个。
1: 嗯，
0: 啊，食啊，都害起在那搞诶，你听我意思无？都害起。
1: 一只
0: 就食呢。对，啊，一只食的阵啊，嚼嚼匀，哦，嚼匀应该袂再严重啦。
1: 哎，
0: 哦，对不对？啊，就是嚼匀，甲你顾掉咧，啊，你也食无嚼匀，放掉又搁回到等来啊。
1: 我拢食食食匀
0: 啊。系啊，啊，所以讲即卖阵啊，你甲想讲一只甲阵来讲偌久啊，已经买二十担
1: 啊
0: 咧。对唔对？啊，都哪个哪个？啊，你又想讲二十当前，甲二十当过坐在坐无？你较早敢无身体安尼嗨嗨叫，想讲阿爸唔得动偌久无？
1: 我嘛只嘛想
0: 讲
1: 唔得，
0: 唔得动
1: 偌
0: 久。系啊，所以只嘛尽量过就好啦，按快乐的心情去面对着你身躯在毛病啦。
1: 哦，
0: 系啦，系啊，因为我之前我甲你讲过，歹去的物件未好啊。哦，也对派去的物件尽量给你听嘞，给你调嘞，给你搞嘞，卖你弄了去了啊！
1: 啊，嘛是安尼食的遐啊啊，
0: 嗯，
1: 啊医生开的药安尼食，
0: 对啊，都安尼就好啊，啊无讲较好的物件吗？
1: 无啦，
0: 对唔对？啊，咱的物件搞嘞，医生药给咱听嘞，给咱调嘞，对唔对？系啊，啊所
1: 以，
0: 啊，都反正。
1: 咸啊，嘿，我想创，我滚水个洗洗，迄油嘛，刮出来。
0: 哦，反正我紧啦，啊嘛，这回去哦，这这回啊，吼，卖想我这食大爱轻松就好啦。嗯，想想这不好啦。
1: 哎，我都啊，那改问讲啊，这唔知要食偌久。
0: 啊，你当年啊，你问当年嘛，个滴咧啊。对不对？我跟你讲，那个这人讲，那口气又掉掉嘞，那个那轻松轻松，安尼就好啊啦。
1: 哎呦，真侥幸！
0: 啊，你艰苦，咱来讲啊，真侥幸哦！啊，我身体个安尼，如果你艰苦，啊，他忍得过，忍得过安尼啦。
1: 啊，暂时出去安尼，啊，你夹夹， 十外分啊，
0: 系啊，安尼都反正啦吼、哦，身体是咱的，咱比别医生较清楚咱的身体啦。
1: 哦，
0: 啊，咱要安怎才会轻松？咱知啦，哦，咱知啦，哦，你像讲，我即阵落雨的阵三工呢，迄拜五做红，要做红胎啊，拜六的阵，把个落雨礼拜做节目，吼、哦，礼拜暗你困的感觉遐酸遐酸的阵啊，透早去铲的阵啊，啊，行行动动呢，啊，遐做做一挂安尼，哎，迄等下你困就好啊嘞。
1: 哦、
0: 嗯，啊，都身体，身体未好，都爱
1: 健康。好啦，你就用阮教堂食啦。
0: 啊，阿妈无是讲哈，食老叔比少年较用呢。哦，
1: 哦，啊、你安尼，食好啦，啊，救得济人。
0: 好啦，啊，遮济人啊，身体好，咱就感觉足欢喜的啦。吼、哦，啊，咱家本身嘛是艰苦过来的啦。
1: 哦，
0: 在人生当中算散嘛，散过来啦，吼、哦，啊，这个叫艰苦嘛，艰苦过来啦，啊，所有代志的阵啊，是安那我拢做清楚了。
1: 啊，
0: 都无啦，就同我讲过，啊，咱都少年做个嗨气的物件，今麦大家像你嗨气，拢少年真欠真做的呢。
1: 真做啦。
0: 啊，真欠呢，拢欠个
1: 做。
0: 真
1: 做啦。
0: 系啊，啊，做个今麦拢嗨气了，再讲我们休困呢。
1: 休困啊！做
0: 啊，即阵啊！所以我定甲遐老大人讲，你今年几岁？讲八十嘛。啊，囡仔叫我卖做，较康，迄心卖做啊。我是安怎卖做？啊，你做啥？伊讲我咧做产业，啊，产业都足简单嘞。你逐工嘛爱做，啊，做啥爱做？唔是叫落产地做呢？你即卖是大，大家拢请人啊。对，爆产唔请人，胖产嘛请人，专业嘛请人，亚肥嘛请人。
1: 做
0: 田困扰啊！系啊，啊都啊，你耳朵啊嘞，啊去啊开工啊，坐坐嘞，啊去顺产最顺顺嘞，啊当时要怎样啊？共讲者人去怎？啊当时要落肥，共讲者人去不去落啊？啊当时要挂掉，共讲人去挂，对不对？
1: 想
0: 要
1: 目睭，想要来挂白来上
0: 哦。
1: 啊，其他四海伊个当当，我嘛无啥敢挂。
0: 嗯，啊，所以讲嘛是讲爱过啦，该过来过啊，该迄落个。
1: 妈，伊个四开伊个行，迄四开伊个嘛当嘞。
0: 啊，当咱都尽量啦，尽量个阵卖伤行啦，卖伤行，迄无几工个时间嘛。
1: 有啦。
0: 系啦，无几工时间，咱尽量卖也当卖伤行啦。
1: 啊。
0: 吼、哦，活嘞活就好啊啦，系啦，系啦，反正食老吼八十岁。
1: 哎呦。
0: 嗯。
1: 活啦。
0: 八十五啊，吼，未歹未歹，讲过讲过吼，嘿，嘿，嘿，食歹身体，佮食到八十五，还佮等唔免人甲咱在了，咱家安活了活了，佮足好个啦，
1: 对不对？
0: 啊，看总统佮往上调啊，
1: 啊，
0: 看总统当看几个啊？对，看你四人块当看了几个总统啊？对不对？哦，啊，你后盖邓启功，吼，我看到的阵几个，看到的阵啊，老志伟、李志伟，对不对？李登辉。对，过来是上，过来是淡水边马英九的，吼、哦，啊，过来蔡英文的，就看偌清德安古也出来呀，吼、哦，对不对？哎呀，哎，迄就是你一世人落来阵啊，啊，看到总统几个啊，
1: 哦，
0: 哎呀，对不对？啊，邓金则讲啊，我未遗憾嘛，吼、哦，啊，说身体够用，你也看一个总统就知影讲，哎，我系个贵世人啊，吼、哦，啊，过来个等等等后年，看啥物人个调，一个贵世人啊。
1: 您太太
0: 讲
1: 叫我
0: 食，一早
1: 是
0: 两汤匙啊。反正伊家你讲我这样做的，伊经验比我较济啦。
1: 啊，
0: 别安那个，伊的经验比我较济。我是怎讲身体过程，别安那来处理呢？啊，剩迄个量的问题，大家拢无同款。讲
1: 食较快靠力
0: 的。系啦，
1: 好，
0: 好啦，好，再见，好。好来吼、哦，所以讲，咱啊定讲做八十五啊吼，啊，这系老大人，啊，大家阵啊，啊，拢做还是做还做，加无啥叮当要来过吼、哦，啊，反正过掉嘞，掉掉嘞，安尼就好啊，卖讲个阵去好难过，卖讲个阵啊，啊，两底下无人好过安尼，有时阵我感觉吼，食老啦吼，这点这点这点吼，是安怎我唔敢去嘅，这点人你家看得好。恁偌可怜，恁偌悲哀，恁做偌忝，你为这个家付出偌济？拄只我讲过，我囡仔时代看到，阮遐个查甫人拢无咧做工，拢是遐个查某人去出去趁钱咧做工尔。啊，查甫人啊创啥物？查甫人在厝里啉酒，啊，伫遐个阵啊，敢若未输迄个母系个就对啦吼。啊，反正个阵爱拍就拍，迄做查某人去按拍干有够济济啊，啊，拢真可怜，真可怜啊。所以我唔则定咧讲父亲者。啊，今嘛来讲，有白票去赚钱的，有去高雄赚钱的，伫住伫外口的这些人， 本身拢有赚到钱的这，吼、哦，这款的阵做是大人的吼，咱来感觉因真正的阵有伫咧拍拼，啊，搭农业时代，啊，都你兄我弟弟啊，家弟啊，创啥物，啊，搭弟啊，恁弟啊，博家有诶无啊，敢真正有伫咧顾家嘛？所以讲时代无同款，我常常有时阵啊，看到迄个人的阵，我就会甲惹啦吼。较早咧讲的阵啊，啊某是钱这个钱出来啊吼，啊是大饼换啊，啊常常对某安尼拍拍叫，讲我对某有够生的，啊迄个某的阵啊，都叫骂甲念甲呢，啊拢常咧硬调咧，心情拢无好啊，啊无好到尾啊某的阵啊，啊倒登去娶起来啊吼，啊即马呢已经过三冬啊吼，我是倒登去的阵啊，啊伫咧甲伊开。讲个尊公，你敢知影讲我等下要去隔壁庄的孙啊？啊，这三号底下咧拍的尊，啊，想讲底下坐啊，边底下坐，等下出街一个啊，无隔一日困啊。等下讲我三号咧拍过牛啊啦，我三号咧拍过牛啊啦吼。啊，今麦去田咧做做咧吼，啊，都中昼等下我。啊，要食啥？无得食呢。乌豆啊，得爱铺四公里的船走通食呢。哦，啊，较早唔是呢，倒转来船啊，啊，迄、那个叫饭煮便便啊，啊，身躯洗洗的衫裤换便便，人洗便便啊，啊，各项代志拢总人做便便。啊，今嘛剩一颗人，讲安尼较快活，较早较快活。伊讲晒因呢，要载的船啊，啊，我当时对较好一点嘛，安尼硬硬硬硬硬的船啊，啊，结果今嘛剩我家一颗人啊，啊，今嘛囡仔大细啊，拢无伫家，啊，唔知要安怎，啊，要钱有无？有啊，有钱啊，啊，有钱有啥物路用呢？是不是呢？所以讲真济人吼、哦，反正经过一段痛苦的人，足济足济啊吼，啊，但是你放心啦吼、哦，难讲的船吼、哦，啊，遮的船较无良心的，真济拢总先走去啊，对不对？啊，真济讲的船啊，像咱这歹命人、业种重的人，也搁伫遮咧拖，也搁伫遮，哎呀，啊，人遐的船啊，遐难讲的船啊，较早讲碰到啥物，遐的人已经真济真济，拢总已经碰到去啊吼、哦，所以讲的船啊。啊！要安怎？咱身体够勇敢的，心情放下过去，就是讲前世因，今世果。啊，来到这个世间，无啥物怨叹。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天过一天就好。啊，但是吼、哦，但是的阵啊，啊，干那要食西药过日子的人，都早晚都是安阳院咧开门等你啦，吼、哦。也是讲你得要请我来，较以后请我来啦。啊，咱来家本身较有精神、较好的人，难讲他个。较好地域较悬的人，你就听到遐济几回，你今仔听到两个八十五啊，吼一个七十五啊，一个九十五啊，吼你就知影讲身体可以当国家溜溜去爬爬走，咱会感觉伫这个人世间安落做价值。我做简单，啊，唔是干啦，讲开偌济钱，赌偌济钱，即卖物件是贵价惊死人哦。但是也阵啊，你这贵啊，还佫甲咱佫倒贵，佫起落到底，是唔是恁都食袂起？老师就无爱有这个吼压力，感觉讲轻松得啦。反正阵趁济趁少，拢袂要紧，卖了钱范围内底就好。啊，反正物件拢总是家己的，啊，都凊彩就当罔做，坐点只罔讲，啊，恁都罔听，啊，有逐工听，即系老大人安尼讲嗯。我的身体怎么安怎？啊，我今年几岁啊？就食到今嘛吼，食有人讲食几十担啊，有人食十外担，有人食几担，有人九十外食几个月讲，哦，啊，就差真济啊吼。咱会感觉，咱做产品都是安尼伫咧快乐，咱就感觉讲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伫遮，或者老大人，大家身体拢总勇敢。所以讲是安怎两礼拜来底阵啊，有遮济人起来做见证，遮济人伫咧遮，遮济人伊起来做见证。不是无要买呢，伊嘛是赶快有个要买，所以老师佮加送一个四十粒的吼，啊，这都是要照着重音的感觉，互恁大家知影，互恁唔免怀疑，唔免听着讲，嗯，啊，人大家拢在做见证，做节目的人拢食啥物，食啥物偌好，拄偌好，食啥物有效吼，啊，所以讲，咱讲拢食啥物有效嘛，大家身体了嘛，勇勇健健，啊，大家了嘛，足快乐伫咧过日子，啊，卖软卡底下好难过，啊，咱就足欢喜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两礼拜，互恁听，你就知讲，咱的产品唔是普通产品哦，咱的物件是真正用心去这个吼，啊，设计用心去设计，所以恁伫咧这当中，绝对无副作用，啊嘛袂去伤着咱的身体啊。你敢无感觉讲的准啊？啊，这是天然的物件，安怎的准？咱来怀疑，拢啊提做检查袂要紧啦吼。有啊，当直接徛二十档，相信今仔有问题，再入去试啊吼，无限。 人搁伫遮咧做广告啊啦吼，所以咱是天然的物件吼，带自然的物件，有咱的这个药厂的技术，有咱药厂的这个吼，人讲设备的制作，用这个吼发酵再发酵的阵啊，过一定的过程，所以你伫咧遮会直接吸收，效果会比别人更加好。就是讲，你有你的方法，你有你的这个配方，你有你的这个吼啊，这个过程啊，唔再讲恁遮是熟悉的，咱来看到遐济人三高也真高呢，咱就知影讲，咱本身的药剂到底无好啊，吼、哦，咱本身药剂无好，咱本身的心脏到底无够力啊，咱本身的血管已经萎缩去啊，所以是安怎爱用花青素呢？因为花青素它能抗氧化，后、哦、你的心脏恢复到这个力量，和你的心脏较好塞塞的叮当的时阵啊，你的药剂也功能在倒当啊，你的新陈代谢在好，你的药剂也好，你规身躯拢状好。较早人讲的时阵，顾心顾心，什么顾顾心？你的心脏无先顾，顾啥物拢做无效。你的血管也无软化，你的心脏也无软化。食啥物药啊？按怎食，伊拢做袂好啊！所有机会健康，咱都爱紧做啊！吼，无等下讲的阵啊，阿未富，怎么来做？安尼就拢做未富啊！吼，所以讲身体好健好，就是咱靠咱家己。啊，咱家己身体唔够好，干要食药啊？过日子，迄当然嘛是咱的命嘛，是唔是咧？吼，所以讲咱的其实啦，吼，咱的产品的问题。咱家己爱清楚，咱的产品的问题，伫咧遮个当中，咱家己爱先去了解讲，哦，啊，这物件，遮好个物件，啊，咱无顾，啊，别人会替咱顾袂，啊，咱伫遐嗨，啊，敢有啥物路用吗？所以讲尽量顾，都无唔对啊。啊，无个阵啊，咱来看到遐济人伫咧软卡，啊，遐济人伫咧怨叹讲，啊，无人要倒来甲我顾，啊，我拢爱送去互顾，啊，真怨叹，有路用无？所以讲，一世人当中，我定下讲过吼，一世人当中，只有咱家己身体存在是咱的，存卡这钱拢总无效。所以服务处的电话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拿手机的人，你咪当下来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53-60-549，吼、哦，这是咱婚姻观的定位，所以头前爱加一个空五，所以讲伫这个人世间当中，老师拢总你感觉讲身体用真好，吼、哦，身体用真好，啊，身体也无用呢，你也感觉讲个阵啊，啊，来这个世间伫咧拖，来这个世间伫咧拖磨啊。安尼是感觉讲个阵，即个人生行到最后边段，一点啊尊严，一点啊即个吼价值拢全无啊。所以讲有机会都爱哪个，唔好等来讲个阵啦。啊出问题，啊再要来讲，安尼就未富啊吼。所以讲伫这所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你也记住每一礼拜礼拜日来吼，啊讲这个时间，讲这个周率，咱拢有伫咧做这个节目伫咧吼。礼拜日才有平常时无吼啊。产品的问题，咱增加在的增上上个父亲节为止，加上一罐八十了的做服务处的专线，你电话甲卡过去就无唔对啊。咱呢0800-555-789，吼0800-555-789，吼，弄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哈。好，咱要甲时间甲好，第要休困啦哈。后礼拜用这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

0: 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买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河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1: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公司1台12960000，2台855000。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阮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
1: 先来听
0: 九条龙柱。

林山烟唱的歌曲《小酒停香杯》。台湾俗语无气嫌，菜脯囡仔忙加咸。这个意思就是讲，那是卖去咸吼，菜脯摕来配饭嘛是可以啦。意思就是卖伤紧，平凡的物件冇伊的价值。在早期的农村社会，物资较欠，将菜头给拍打了后，改成做菜脯。这是一种会使长期来保存食物的方法。虽然讲这菜脯的根吼较粗、较长，但是生过菜脯，吃起来嘛是咸香咸香。食饭配菜脯，可能会用加食几落碗。这句话嘛反映出咱的先民勤俭、搁爱惜物质的生活背景。以前在农村，无论是米糠、菜叶啊，拢会被充分来利用，袂去浪费。无气嫌，这嘛是一种对待人甲处理代志的态度，提醒咱着爱宽容。莫因为事物的外表，也是表面的条件，就来气嫌，太不紧忙加减，就是卖气嫌当嫌西。万事万物拢有伊可贵的所在。菜头除了用个摕来煮汤之外，早期的农业社会也阁会将伊摕来制作菜脯。啊，今年的老菜脯更加有台湾乌金的称呼。这老菜脯就是菜头采收了后，经过差不多六礼拜，反反复复来生、地、病、甲、拍，最后该放在案仔内底。伊的色会由原本的黄咖啡色转做较深的咖啡色，再个变做乌色的。这年份啊，愈久色水就愈深。在第二届世界大战要结束之前，台湾的百姓普遍较善巧，吃不起什么好物件，敢来用把生过的菜脯当作主菜，所以老一辈人就把菜脯叫做救命菜。但是啥人也没想到，以前气候人气嫌的菜脯，现在算因为它的咸咸香香去受到大家喜爱，甚至加工做成酥酥脆脆的菜脯饼。

阿阿伯，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对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食材搁较好，蔬菜搁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搞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理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装。那是要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火使用，嘛袂有臭油味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小桥流水，陈淑萍的歌声，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还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的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的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第一人加啉水，这是维持身体水分、预防掉痧上重要的方式。不过除了单纯来啉水之外，真多植物性的食物拢有真高的水分，第一人的时阵来吃，有帮助消暑解渴。参照小黄瓜、西瓜，也有柑橘类水果甲往来，这拢是天气热时阵是真好的选择。就讲这西瓜，西瓜是含水量上高的水果之一，伊有90%的水分，另外伊也有丰富的钾，应该帮助平衡咱体内电解质。另外小黄瓜伊个含水量甚至吼比西瓜要搁较高，有95%拢是水分，不但有钾加营养素，搁退火加清热的功效。再加塔玛豆。塔玛豆也含水量差不多有94%，而且也营养价值真高，有茄红素，有帮助保护皮肤，抵抗紫外线所带来的伤害。再来就是柑橘类水果，参像柳丁、橄榄、葡萄柚、柠檬、甲莱姆。柑橘类水果不但水分真高，而且够维生素 C、钾、甲镁，加营养素，应该。真紧就来补充，因为老瓜所流失的矿物质，降低热伤害的风险。另外就是莓果类，参像草莓、蓝莓，也有覆盆子。这莓果应该提供咱人体必须爱的维生素加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K、纤维加锰，来维持身体机能。同时，因所含的天然的糖分。一个会用的为咱的身体快速来补充能量。再来就是角龟，角龟甲细条刺龟啊同款，伊的含水量有95%。另外，伊毛真丰富的钾甲镁，这真重要的矿物质。最后就是往来，往来有抗发炎成分的往来加速，这有帮助咱身体来对抗发炎的反应。另外，往来伊的含水量有86%，并且有抗氧化剂、维生素 B 群甲天然的糖分，会用消暑解渴。所以第一，热人的时阵来吃西瓜、碎条刺瓜啊，也个塔玛豆、柑橘类水果甲莓果类、角龟往来，拢会用为咱消暑解渴，个用个。降低热伤害。

0: 水果西施，
1: 公司正冒西施啊，亲像芝麻和枣糕、元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亲像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香，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嘛用个食补，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够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也够起白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订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凯丽也好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水行的中药，等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这样时阵爱用清洁的汤匙啊来看，看看滚水来得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种随意。大家来。

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这是江淑娜唱的《雨夜再见》。
1: 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哪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是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这林东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
0: 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际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1: 另外，这么热的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
0: 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袂安尼打打，
1: 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用来做参考。
0: 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

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最近因为沙拉油来的所含的苯偏皮有超过标准这个事件，引起大家就开始想啊，过去唔知道究竟是食偌济卖油，因为这苯偏皮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的物质。大家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真重要的营养素来源之一，所以选到好油在饮食里底是真重要的。也就是讲，食材再好，蔬菜更加新鲜，那是油是无好的，嘛是无法度全面顾好咱的健康。即个出问题的大豆油，伊就有一个弱点，都、就是伊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Omega 6含量上过高，太氧化变质，甚至会分解出致癌的物质。如果想要吃到安心健康，所以咱一定要来选择比大豆油更加稳定的油质，像臭橄榄油、烤地油、一个洛梨油，这种含有高油酸，就是 Omega 9，这种是比传统大豆油更加耐高温，而且吃到嘛更加健康。另外，我朋友会用猪油、牛油加动物油。因拢含有真高的饱和脂肪酸，这款的饱和脂肪较唔惊烧，大火落去煎去煎嘛袂变质。如果在摄氏200度的高温之下，嘛比普通大豆油搁较无容易来氧化，所以较袂产生产生苯偏皮这种致癌的物质。台湾料理大多数拢较爱用煎炒。来用这动物性的油脂，稳定度比普通的大豆油更加好。不过为了心血管的健康，适量来使用就好啊。但是大豆油它的成本较低，价钱较少，生产量较多，又阁未欠费，所以做这的生理人就开来使用。咱家己当个厝的煮食，用来煎好油，但是如果是食外口。就无法度来避免去食着歹油，面对着这种情形，不妨试看卖，一礼拜有几顿，家己当个厝会煮，这绝对是比买任何保健食品，搁较算会好诶健康诶投资。

入客厅的歌，老店的滋味。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是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在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的牙针，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 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

18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的牙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

0: 原因
1: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不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顾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提起朋友，那是我讲益生菌，也够诺丽酵素，因为咱这是高瓦型的，真加烧。那是要配滚水，上好是用温的，唔好超过40度，撇变破坏因的瓦型。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吃外口，蔬菜水果又个吃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酵素。这样时间是得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得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盖一行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都很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中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加某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等于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能够帮助咱所吃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能够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都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 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有当年的吃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 就比较的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昏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吃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中辈时代来做应用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复方的，除了8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8种的维生素加8种的矿物质，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的努力加速是国外性的努力过直接都去催促的，并没参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也很水，很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也拿到很多合格的证书，没有重金属，没有塑化剂，没有防腐剂，另外也没有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嘛，用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买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你敢过会想起我？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恁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服务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

0: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植栽补助守护您，适度保障不漏接，为关怀植栽劳工及家属的经济生活，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建构了完善的保障机制。除了依法加保劳工享有保险给付权益外，非强制加保对象的未加保劳工，万一不幸遭遇职业灾害，导致中度以上失能或死亡，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失能补助、死亡补助及失能照护补助，以维持基本生活保障。此外，因应多元劳动形态，除了强制加保、自愿加保，灾保法也提供特别加保管道，像是短暂或临时受雇于自然人雇主的劳工，以及实际从事劳动的劳工，可以透过劳保局简便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多一份保险就多一份保障。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消费放大镜。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朋友您谈谈交通规则啊。这个呢，为了要替大家审核包，所以呢，有很多的旧观念一定要改掉，要输入一些新的概念啊。咱们台湾呢，最新的交通法规有六大迷思需要破解啊。旧的观念呢，真的是错很大。好，那么专业呢，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您讨论一下。台湾的交通法规在近年来持续的滚动修正，不论是汽车、机车族，还是骑乘共享单车通勤的民众，只要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印象，那么就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吃上高额的罚单哦。事实上，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交通观念早就已经悄悄的改变了，所以呢，为了破解这一些常见的迷思，赵燕要跟朋友您讨论一下，免得呢到时候您一个不小心就碰到了，到时候呢您的荷包就要大失血啊。好，那么六大迷思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有汽车驾照的人就可以换骑轻型的机车，是吗？是吗？当然，大家认为呢，能够驾驶复杂度比较高的汽车，那么自然呢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下的啊。因此呢，只要有汽车驾照，那么就能够合法的骑乘，不需要额外的考取机车驾照。这个概念从以前大家都有，其实呢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项规定呢目前是有条件式的哦。这交通部呢为了要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有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针对这一条条款画下了分水岭。也就是说呢，2023年6月30日以前取得的汽车驾照，那么适用旧法，基于信赖保护原则，那么依然呢是可以免照直接骑乘轻型机车，前提是骑士的汽车驾照是处于有效的状态，并没有被吊扣或者是吊销啊。那么另外呢，在2023年6月30号以后取得的这个汽车驾照，全面是取消豁免权哦，这一点呢您必须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这个时候呢，您要骑这个轻型的机车，您必须要乖乖的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呢取得机车的驾照。如果说呢您贪图方便直接骑乘轻型的机车上路，那么将会被视为无照，到时候被抓到可是面临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的重罚。所以呢好可怕啊，有分水岭的啊。您要骑这个轻型机车上路之前，必须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驾照是在2023年6月30日

是以前拿到的还是以后拿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好，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新闻常常会报道检举达人的出没，是因为所有的这个交通违规都开放给民众尽情的检举，而且只要是被这个科技执法拍到，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除了缴罚单之外还会被记点。这个迷思呢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观念在开放民众检举项目跟违规记点的条件上，跟现行法规相比都存在严重的误解了。经过2024年立法院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跟这个民众检举的冲突，那么针对罚锾呢1200元以下的违罪，最终仅仅是保留了5项最攸关安全与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给民众检举啊。那么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坐人没有依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就是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位违规停车，第三个就是4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外之人行道、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第四个不依照顺行方向临时停车，第五个4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停车，这个5项呢才开放给路人啊。另外呢，这个记点仅限警察当场拦截，过去因为民众检举或者是科技执法进行举发，直接对车主记点，导致许多的车主非驾驶人啊，这种是非争议申诉的案件数量足以瘫痪监理单位啊。所以呢，现在的法规明定，如果是民众检举或者是科技执法等违规举发，只会对车主处以罚锾，不会记点，只有违规被警察当场拦下并且确认身份之后开单才会被记点啊。好，第三个迷思就是说，很多人以为呢，只要是遇到了国道开放的路肩通行时，路肩就像是一条额外的车道，而且如果主线道比较顺畅，只要有打方向灯并且注意左后方来车，就可以随时切回主线道，这个迷思对吗？其实现在依照国道主线开放路肩作业规定，开放路肩分为2种不同的类型，并不是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意的切回主线哦，所以特别要注意一下，否则的话呢，您随意的驶入未开放的路肩，最高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款。这个是6大迷思关于交通法则啊，先跟朋友您讨论到这儿，待会呢继续提供给您另外的3大迷思，这个观念要更新的啊。感谢朋友您收听消费巴士，先请朋友您听首歌。

好，来，咱们继续跟朋友您谈谈交通法规里面六大迷思，以前的旧观念要更新到现在的观念了啊，否则的话呢，一个不小心咱们的荷包就会受损了。那么很多人都以为呢，把车子借给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伴侣或者是未成年者，如果对方因为无照驾驶被警察拦截的话，罚单只会开给驾驶者，车主呢本人不需要负责任何的责任，或者是开挂着假车牌的车上路，只要自己并不是车主就不会受罚。这个观念其实呢现在并不是了啊。那么现行的法规对于无照驾驶者采取严厉的连坐处罚机制，而针对伪造车牌最新修法首度导入并罚与没收车辆的铁腕，车主跟驾驶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置身度外，汽车罚锾36000到60000元，机车罚锾18000元至36000元。第三个呢，就是当场移至车辆，吊扣牌照3个月。如果车主明知对方没有驾照，依然把车辆借给了对方使用，车主呢不仅要跟着吃下同等价位的罚单，车辆也会被吊扣牌照1到6个月不等。而能够自证不知情者，已经善尽阻止义务者，有机会免罚啊。第二个就是伪造车牌重罚跟没入车辆。为了要打击假车牌，如果说呢车辆挂载的这个伪造变造的车牌，车主将会面临最高72000的巨额罚锾。而如果涉及伪造车牌肇事致人伤亡或10年内累犯者，那么车辆将会当场没入，连车子都保不住了。此外，如果使用假车牌，还可能涉及犯了刑法伪造文书相关的罪责，最高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那么严重者呢，甚至可以处罚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另外还有假车牌首度并罚非车主的驾驶人，这个新法也特别防堵了车不是我的这种借口啊。那么如果驾驶人明知道这台车的车牌有问题却依然驾驶上路，那么驾驶人本人也将面临最高36000元的重罚。再来还有交通违规的记点累计期限只有6个月，万一不小心违规被记点，接下来半年只要安分守己，点数就会自动清零重新计算。错了哦，错了哦。现在呢，为了要强化对惯性违规者的约束力，记点的累计期限早就已经延长为1年了。所以呢，建议驾驶人还是随时的警惕自己，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好，那么最后一个迷思就是说呢，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在地上有画设实体的斑马线的地方，才需要刹车停让行人。如果是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志路口、小弄巷，车辆就可以直接通过，行人应该要自己等车流通过。这个迷思呢，是过去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实行啊。可是其实呢，现在根据交通部的交通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是地上没有划设斑马线，任何的车辆在转弯或者是直行的时候，依然是必须要让行人优先通行。所以说开车或者是骑车行经任何的路口、巷弄、转弯处，那么请务必养成预防性的减速以及摆头查看的习惯。不管地上有没有斑马线，只要是看到了行人正准备过马路，请务必完全停下让对方先走，保护弱势行人的生命安全。好啦，朋友，听完了以上六大交通法规的迷思，不难发现近年的修法趋势都是朝向保护弱势用路人以及加重违规代价的方向前进。从 U-Bike 违规记点、无标线路口停让行人，到打击无照驾驶跟假车牌的连坐铁腕政策，再再都提醒我们，守法不仅仅是为了

聊保住荷包跟驾驶，也朝着人本交通安全之道来迈进了啊。好，节目当中提供一部您做参考，不管您是骑车、开车还是骑 U-Bike 的用路人，麻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六大迷思，要更新您的观念了啊，要不然的话呢，是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听众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这个人家说老外老外老是在外啊，也就是呢外食族的朋友呢是很多的。不过呢这个常年累月三餐老是在外的朋友，那么您呢吃的时候就不可以太简单咯，尤其是长辈们啊，怎么说呢，这因为呢年长的人这个饮食结构单调，常常是跟这个生理功能退化是有关系的。有些长辈们他们这个体力呢比较衰退，那么同时呢这个咀嚼的能力呢变差，如果必须要自己料理或者是要购买三餐，往往就会吃得过于简单啊。一般来讲家庭主妇可能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像赵燕来讲，如果呢我这个要帮家里面的人准备一餐，可能呢我就会去买一些这个菜呀啊，这个食材回来准备好，然后呢这个煮饭煮一桌子。可是如果说呢大家都不在家，只有赵燕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会随随便便吃了啊，譬如说吃一个馒头啊，譬如说呢吃一块面包，就这样打餐打混过去了，或者是呢煮包泡面就算了。好像呢要服务大家呢大家都很这个非常的勤劳，但是呢要服务自己的时候呢变得蛮懒惰的啊。可是您知道吗，根据这个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营养科主任饶苑娟女士，她指出，好比说呢有些这个年纪长的长辈们习惯早餐只吃馒头啊，你看看这赵云刚刚讲了吧，或者呢只吃这个稀饭啊，或者呢是这个只配这个酱料啊，这样子的话呢营养是会摄取不足的，会这个营养不良。

粮，吃得太简单了啊。那么因为这个子女的工作忙碌，没有帮手，没有帮佣，很多的银发族的长辈们就必须要自备餐点。营养师就说了，不少的这个长辈们，他们的胃口还有体力跟他们的双手肢体的灵活度下降，导致呢采买的少，就是不想去买东西啊，要走路好麻烦哦，吃的少，哎，当然了，胃口不好嘛。那么饮食缺乏变化，是啊，一个人随便吃吃就算了，可是您知道吗，这长期下来就很可能造成了您的营养失衡。另外就是这个牙齿因为咀嚼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呢吃的食物太硬的话呢也吞不下去啊。那么像这样子呢，也是这个长辈们在进食的时间里面主要的问题啊。以早餐来说，营养师建议这个银发族常常见到几种组合，包括有什么呢，包括了麦片配牛奶、豆浆，或者是馒头啊、面包跟这个易开罐啊，或者呢是稀饭就配酱菜，这一类的早餐呢种类单调，而且营养摄取不足。吃东西来说呢，仍然是需要多样化的啊。这个饶营养师说，吃麦片的时候可以添加水果，好比说奇异果，好比说香蕉，好比说洛梨等等，来增加口味跟营养。或者呢也可以加这个海带芽，或者是这个咸菜，有没有啊，小鱼干等等的这一些的变化，来变成咸的口味。那么也可以呢以这个五谷杂粮的馒头或者是面包为优先的选择，再夹上一些这个譬如说起司啦啊，或者呢是加一些这个番茄啦啊，这类东西呢来搭配这个无糖豆浆啊，这样子呢营养才会这个补充的过来。另外同时再补充两种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说稀饭加地瓜或者是芋头，或者呢蔬菜全部都一起煮，然后呢把它煮烂一点，这样子呢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这在近年来这个老人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指出，我们的银发族不管是男女，每天的水果摄取不足两份。营养师建议这个餐跟餐之间摄取软质的水果，好比说香蕉、奇异果、木瓜、火龙果等等的，那么或者呢也可以利用果汁机或者是蔬果搅拌棒啊，这样子呢都可以把这个比较硬的水果啊来这个好好的打成一杯这个果汁啊，那么这样子呢才可以补足正餐摄取不足的部分，还有这个水分的补充。另外营养师还提醒啊，豆腐啦、蒸蛋啦等等的这种质地适合银发族食用的这一些东西呢，还是要多多的吃啊。那么长辈们在每天吃饭的时候呢，应该要包含呢三份以上的蛋白质，其中的一份以优质蛋白质为主要的来源。这是什么呢？好比说鱼肉啊，还有豆制品啊、蛋啊。那么如果呢吃素的朋友，那么就要由这个豆类啊还有各种的坚果类的食物当中来摄取啊，譬如说什么腰果啦、杏果啦啊、这个核桃啦、花生啦等等的。另外呢营养师还说了，肉类如果太硬这个呢常常会令长辈们感到非常的困扰，因为呢嚼不动嘛啊。不过呢还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帮助您，譬如说这些食材把它打成泥状啊，这样子呢就适合长辈们的吞咽。另外呢您也可以把它做成这个霸丸，有没有这个就是把它打成肉浆，然后呢你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像狮子头这样子来吃也是可以的。如果呢您比较这个勤劳的话，您也可以把它呢做成贡丸啊，这个肉浆呢把它这个揉成一团，然后呢在水里面过水煮熟了，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可以补充肉类的这个不足啊。那么需要注意到食材在搅拌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添加白开水这个改变原来的这个营养密度啊，那必要的时候呢就要添加所谓的糖饴啊或者是粉饴一块呢搅拌来补充热量。那么荤食者可以选择鸡肉或者是里脊肉啊，然后呢沾一些太白粉剁碎之后再烹调，可以使这个质地保持柔软，而且呢不容易过硬啊，这样子的话呢对于长辈们可能这个在吃的方面会比较方便一些。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民众呢误认为蔬菜就等于叶菜类，而高纤维呢就等同于很难吃很难咬啊，所以呢长辈们吃的不多。
可是营养师表示

如果呢这么定义蔬果的话，那么饮法族就很难在一天摄取到三份蔬菜了。那么营养师建议啊，选择这个质地比较软的这个蔬菜来烹调，好比说丝瓜、冬瓜、茄子啊，或者是叶菜类比较嫩一点的嫩叶啊。那么质地比较硬的这种蔬菜呢，我们就把它切成这个小丁块，或者呢是把它刨成细丝啊，或者呢一样是利用这个果汁机来把它打散以后呢再烹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电锅来反复的这个蒸煮软化，好比说胡萝卜、苦瓜跟茭白笋等等的这些呢菇类啊，也是营养蔬菜补充的一种选择。另外还有木耳啊、香菇啊、金针菇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可以代替的。很多的饮法族因为担心晚上常常跑厕所，所以呢就减少了整天的这个喝水量。可是您知道吗，这样子很可能呢就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缺水的状态，甚至于呢还会加重这个便秘的状况。所以呢这营养师就建议说，多利用白天喝水，那么可以加少量简单的食材，好比说洛神花、决明子等等的来调味。那么当然，如果喜欢有一点点甜味的朋友呢，您可以加这个甜菊叶来代替砂糖跟果糖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怕摄取太多的糖类啊。简单的跟朋友您谈谈这个营养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三餐老是在外啊，长辈们您吃的太简单了啊。提醒所有的长辈朋友们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您的健康就是大家的幸福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照顾自己。现在才知道，提问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再见。

悠悠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礼拜一又来了。

来自折半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

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尼京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尼京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

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美容作家纪田理惠表示，年过30岁之后，不只是皮下脂肪，也要开始留意内脏脂肪。由于燃烧脂肪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内脏开始容易囤积脂肪。如果又没有运动的习惯，什么都不做的让脂肪随意囤积，不仅影响体态，甚至会变成疾病的开端。透过抹茶、柠檬水、柳橙汁等美味又健康的饮料，帮助消除内脏脂肪。首先要介绍的是抹茶，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含有丰富的儿茶素。儿茶素可以帮助燃烧体内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喝了抹茶后运动能更进一步燃烧脂肪。抹茶和其他茶饮类不同，茶叶直接抹碎在茶饮之中，也能摄取到茶叶含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油脂，促进肠胃蠕动，将油脂排出体外。

外。抹茶中的维生素 A、C、E 含量也很高，可期待抗老化与养颜美容的效果。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柠檬水，米兰达可儿 AKB48 的小岛洋菜都时常饮用的热柠檬水，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保养饮品。柠檬酸可防止血糖上升，再加上热水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代谢，提高脂肪燃烧率，保暖内脏，帮助排便和利尿，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有增脂的成分酚基醇，能够预防脂肪肝，并且抑制胆固醇。虽然柳橙汁容易买到，不过市售的柳橙汁大多含有许多的糖分以及添加物，因此自己买柳橙来榨成汁是最安心的。咖啡因会消耗肌醇，因此饮用柳橙汁的时候请避开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同饮用。豆浆咖啡，咖啡里的咖啡因和绿原酸能够分解脂肪，比起用含有脂肪的牛奶，豆浆和咖啡组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消除内脏脂肪。绿原酸遇热会弱化，因此选择浅烘焙咖啡，冲泡时使用80度的水温，更能留住手伸的效果。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具有平衡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同时补充女性荷尔蒙，而皂素能够避免中性脂肪囤积，大豆生态也能够促进组脂肪的燃烧。如果不喜欢豆浆的味道，加在咖啡中也比较容易入口。而最后要介绍的是醋，可以选择苹果醋、柠檬醋、石榴醋、黑醋等等。容易入口的醋饮料，醋的柠檬酸和氨基酸含量丰沛，能够促进脂肪燃烧，也能够平衡体内的酸碱值。比起蔬菜，时常吃进过多肉类的现代人，体质普遍偏向酸性，容易导致代谢降低。饮用醋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饮用可能会造成胃痛，因此最好饭后饮用，还能抑制饭后血糖急速上升。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两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

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一千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九成外食且七成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整肠排便，更有助于瘦身减重。然而对于主要是米饭为主食的东亚国家来说，米饭含有的膳食纤维并不是非常的足够。近来日本开始流行吃糯麦减肥，糯麦不但热量比白米低，有助于瘦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更高达牛蒡的四倍之多。日本节目也邀请了艺人实际吃糯麦两周后，发现不但腰围大缩水，连三酸甘油脂都减少了。糯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是牛蒡的四倍之多，可以帮助打爆容易瘦的体质。日本料理研究家滨内千坡表示，糯麦的膳食纤维是白米的25倍，而且含糖量少，不容易让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另外糯麦还含有贝塔葡聚糖，能帮助糖分在被肠道吸收之前排出体外，而且糯麦的口感独特，能更充分的帮助刺激饱食中枢，避免暴饮暴食。而日本横滨创英短期大学名誉教授泽冈孝子也说明，人体肠内菌丛中大约有1000种以上，约600兆个细菌，根据对健康有益或有害，可以分为益菌、坏菌和中性菌。近年研究中指出，益菌中含有一种益瘦菌，坏菌里面则含有肥胖菌。由于益菌的养分来源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积极摄取富含这种膳食纤维的食物，就可能增加包含益瘦菌的益菌，帮助打造益瘦体质。糯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白米、糙米、麦片还要高，其中的贝塔葡聚糖也比麦片来得多。除了帮助减重之外，还可能有抑制血糖上升、减少内脏脂肪、降低血中胆固醇的效果。同时肠内菌群如果能够维持良好平衡，还可能改善消化器官的运作，消除便秘，并且使免疫力上升，甚至可以预防忧郁、过敏等问题。日本大西女子大学教授清江诚一郎也表示，牛蒡富含膳食纤维广为人知，那其实糯麦的膳食纤维是牛蒡的两倍之多，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更是达到牛蒡的四倍。若是不习惯完全用糯麦取代主食，也许可以试试看先将米饭的三成替换成糯麦食用。

蜂蜜是大小朋友的最爱，但喝不完的蜂蜜应该如何存放呢？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提醒，吃不完的蜂蜜不用放到冰箱，放置于摄氏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如果存放环境温度过高，恐怕会变质，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食药署指出，新鲜蜂蜜含有酵母菌、乳酸菌以及大量的酵素，成分会随着保存环境温度及湿度产生变化。趁新鲜吃，营养价值最高。吃不完的蜂蜜也不需要放入冰箱，放置于平常室温下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但是如果存放环境的温度高于摄氏30度，或是受到太阳直射，蜂蜜中的糖类会加速美纳反应，转变为烃甲基康醛，导致核化，是蜂蜜变质的主要原因，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因此平常蜂蜜时最好放在室温环境下，并且避光收藏。食药署也提醒，开封过的蜂蜜还是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因为不当存放导致蜂蜜的变质。此外，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所以1岁以下婴儿肠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尽量不要让他们使用蜂蜜。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一句可以让你眼眶马上红的话，而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袁波发言人指出，自己属于比较冷血，很多感动的电影都感动不了他，但是在2013年的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以及《神隐少女》的一句话，本身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沿途上会有许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而袁波每次看到这段话都会必哭，让他想起过世的爷爷，因为他也想起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就会让你红了眼眶。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纷纷留言说，妈妈说妈妈母干的时候，以及不再让你孤独的时候，还有下辈子还是想当你的孩子。有些人单亲家庭没有妈妈了，还有有的人会说，今年没有年终了，大家要共体时间。相信这句话会让不少员工默默地流下两行眼泪，以及委屈的时候会听到别人问说，你还好吗？你没事吧？也有网友直接说，这篇文章好多洋葱，好好哭哦，实在是没有勇气能够看下去。在每个人心中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弱点，一个伤心的地雷，是否你心中也存在着这一句话，让你受不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步一卡印》，阿个李文亮的《田庄兄》，由台北。

0: 娘为了客厅家里真无意思，也你的目睭遐大的心不看的心。
1: 哈哈哈，他真的啦，阿家注意。
0: 我白讲你，我白讲你，查某囡仔鬼。

0: 哎，要办假戏的，办假戏的小动机的。
1: 人客啊，你来坐哦，免拍摄哦。
0: 这无呀，卡手也是皮皮错。
1: 不要紧啦，哈哈哈哈。

0: 两小
1: 好，咱今麦吼，今天是要来讲什么题目呢？今天是吼，咱来讲一个迄、那个，蚕豆啦，嘿，蚕豆吼，伊个好处啦，蚕豆吼，伊个称作迄个罗汉果啦，罗汉豆啦，吼，也是胡豆啦，伊是一种吼，进入应用地带的迄个豆类的食材哈。无论是新鲜的烹调啦吼，啊是迄、那个，做，甲做迄个点心吼，酥脆的迄种蚕豆酥啊吼，又酥又脆的迄个点心吼，你若适用来使用吼，拢会当为着身体吼，带来真侪迄个健康的好处啦。好，咱即卖讲伊的六大好处吼，第一个好处吼，就是增强大脑的记忆啦。伊富含迄个调节大脑含迄个神经组织的迄个钙、锌、锰啊个磷脂吼，啊个富丰富迄个胆石碱，所以伊具有迄个健脑吼啊个提升记忆力的迄种作用呢。好，咱即卖讲第二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修复迄个肌肉，因为伊有丰富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啦吼。是素食者，是迄个运动后吼补充营养了吼，促进肌肉成长的好选择了。好，咱即卖讲哈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维持血压的稳定，因为伊会当提供丰富的迄个钾这个元素了吼，哦，这个元素，啊会当协助排出体内哈过多的迄个钠，哦。所以也让维持正常的血压，啊个补吼心血管的健康呢。好，那咱即卖吼，休困一个听歌啦吼。
0: 你好，我打石川小百合诶，是，啊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0: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医官，
0: 好，咱等下再来播郭医官哈。今天先来介绍迄个蚕豆哈，伊的迄个第三个好处啦，第四个好处啦哈。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一旦改善肠道的健康了哈，因为伊富含迄、那个膳食纤维啊，吼，尤其是连皮吼，就是蚕豆的壳了吼。当时吃的时阵吼，伊的膳食纤维吼，那个抗氧化多酚吼，更加多，所以当吼有效促进那个肠胃蠕动啦，啊，佮改善那个消化。好，今麦讲第五个好处吼，有防缺铁性的那个贫血啦，因为伊有丰富的铁质吼，也当帮助那个促进体内。红血球的形成了吼，一旦提升氧气吼，也运输的能力了吼，一旦改善贫血疲劳，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吼，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因为伊是足低脂肪了吼，啊足高的高纤吼，高纤维这种特性了吼，所以容易吼带来一个饱足感，所以真适合吼。改迄、那个纳入吼，伊个迄个减重期间的迄个饮食的调配吼，改迄、那个就是你若要减重的时吼，一旦改纳入了吼，来迄个动作饮食的一部分就对了，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吼，好，安尼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吼。等一下再继续。
1: 蔡琴的庭院深深。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蚕豆吼，有一寡今麦来介绍禁忌啦，是用蚕豆的禁忌吼。尽管蚕豆吼有真济好处啦，但是蚕豆症的迄个患者吼绝对别出来讲，啊无吼，否则有可能吼第一会短期内吼引发迄个急性的溶血反应。严重的时可能会危及到迄个性命，哦，有性命危险的。有诶蚕豆症诶，绝对袂使食。除此以外，哈，中医认为迄个蚕豆，哈，性味甘寒呐，哈。那本身哈，脾胃虚寒的，也是迄个容易体内湿气重的，哈，一人，哈，过量的使用，哈，可能会引起迄个尿塞，哈，也是迄个胀气。所以建议哈，每天食用哈，卖超过15粒，哈，上好是卖超过15粒，较袂过量啦。好，安尼今日真哈，伊个好处啦，哈，伊个禁忌啊，哈，拢讲完啦，哈。好，安尼咱即卖哈，随起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000-9964-6000。
1: 我顶摆玩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